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普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

0: 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 中方愿同越方弘扬传统友好

0: 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

0: 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

0: 这样，八十石盒子市和各团场联队的干部职工群众都积极地投入到文物征集工作中来。工作人员采用实地走访、组织老同志开座谈会的形式，寻访到了很多的珍贵文物。再后来，也就有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军垦博物馆。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也是兵团精神的载体，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说最好，
2: 好好，哎，小飞啊，
3: 哎，
2: 你推着爷爷往前走，
3: 哎
2: 啊，你们大家跟上啊！
4: 老爷爷，您在前面，放心吧，
3: 跟着您，
1: 大家跟上。
2: 好，哎，你们大家看，这就是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劳动模范金茂芳开的拖拉机呀！
5: 哦，这个我知道。
2: 我跟你们说，她也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6: 哎，不简单。
2: 一元纸币上印的就是这位传奇的戈壁母亲。
6: 哎呀，是吗？哎呀，是太令人敬佩了。
7: 是啊，真了不起啊！
1: 了不起
2: 啊！她呢？是一名山东女兵，来到石河子后，没有选择大多数姑娘喜欢的护士、医生、教师等工作，而是坚决要求参加劳动。她经过培训以后啊，实现了当拖拉机手的梦想，用七年时间完成了20年的劳动任务。而且每天劳动完后都把拖拉机擦的是干干净净啊。在他保管的日子里没有发生过任何故障。
1: 太不容易。
2: 当时兵团有8辆这样的拖拉机。
1: 哦，8辆啊。
2: 只有这一台被保存到现在呀。
1: 哎呦啊。
8: 我听说这台拖拉机当初啊还是金茂芳奶奶亲自开进博物馆里的。
1: 哎呀，那这可绝对是个重量级展品呐！
6: 是啊，是啊，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呀，
1: 不容易，不容易。
2: 是啊，是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初期，除了先进模范人物，在各行各业发挥所长，为生产建设挥洒汗水，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外，战士们还节衣缩食，把节约出来的军费用于工业发展。
1: 哎呦
2: 啊，你们看
1: 啊，
2: 这件军大衣就是有力的证明啊。
1: 这个
2: 哎，就是这件
8: 啊。对了，这件军大衣啊可是镇馆之宝，听说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1: 一级革命文物。
8: 哎，对，
7: 这是补丁罗补丁。哎，这大概得有200多块补丁了吧。
1: 我看都不止。
2: 不止不止。为了快速解决新疆无工业的现状，驻疆的10几万指战员在王震将军的号召下节衣缩食，把一年发一套的军大衣改为2年发一套，一年发2套的军单衣改为一年只发一套，甚至后来发放的军装都取消了衣领、口袋还有帽檐，粮食、菜金也都省出一部分。这样啊，每年每个战士省出是91.6块钱。
1: 哦，真的不少。
2: 哎，开荒劳动的时候衣服磨损是非常严重啊。
1: 是不是？
2: 夏天炎热，战士们就赤裸着上身开荒。蚊虫叮咬严重啊，战士们就用那泥巴糊满全身。
6: 哎呀，
1: 太苦了，
6: 太辛苦了。
2: 冬天衣服磨破了就用补丁补了又补。哎，于是就有了这件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
1: 200块，
2: 我告诉你们，这是八师121团王德明老师。

0: 人为我们捐赠的。
1: 哦，一直流到现在。
0: 战士们呐、啊，就是通过这种节衣缩食的方式，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建成了我们新疆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露天煤矿、第一座现代化汽车修配厂、第一座食品加工厂等等等等，填补了新疆企业的空白，许多企业产品成为了新疆第一。
2: 太厉害了、兵团真是为新疆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啊，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3: 是啊，
2: 太不容易了。
3: 但是好多人都不知道，也不清楚兵团人以前的丰功伟绩，
2: 是
3: 更没有意识到一直以来兵团的重要作用。
0: 是啊，
4: 是 啊， 是啊，我们现在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真的就是一代代兵团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得来的。
5: 是啊，
0: 孩子们，孩子们，
2: 龙爷爷，
0: 你们呐，都在新闻单位工作，能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事业，宣传兵团，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知道兵团人的成就和贡献，你们是这个。
4: 爷爷，您放心，我们兵团广播电视台就是宣传兵团的阵地，
2: 对，
4: 让人们了解兵团的窗口。
3: 对，您放心，
2: 您放心，
0: 那就好，那就好啊！哎呀，我很欣慰呀、兵团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呐、咱们对已经去世的老领导、老战友也有交代了。孩子们，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绿风润石城，以后啊还要精神要后代，兵团的建设和繁荣就要靠你们啦。
3: 爷爷，
2: 爷爷，
3: 您放心，
2: 您放心，
0: 哎，放心，放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绿风润石城》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陆振欧由陈冰演播，陆飞由苏永强演播，刘梅由百合演播，连长由武术演播，王主任由月月演播，张龙由俊逸演播，赵峰由王宇演播，艾青由康昌演播，于政委由古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平、赵丽、伟忠、雪萍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
2: 共创幸福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治沙治富双赢，生态产业同兴。
3: 15.5开好局起好步，四师可克达拉式工业经济稳中有升。
2: 15.5开好局起好步，12师试点科技带，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3: 中华戏韵润天山，兵团戏曲文化传承系列活动8月27号启幕。
2: 一师阿拉尔市11团4200亩大棚冬枣喜获丰收。
3: 13师新兴市主导产业持续发力，工业经济稳步攀升。
2: 14师皮山农场特色产业铺就职工增收路。
3: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南疆师团棉花进入吐蓄期。
2: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中小学陆续报到开学，
3: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
3: 袁新秀同台竞技，以戏会友，通过赛事挖掘本土戏曲人才，激活基层文化活力，营造全民爱戏曲、学戏曲、传戏曲的浓厚社会氛围。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在一市阿拉尔市11团的冬枣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那这里的冬枣凭借皮薄肉脆、糖分充足的特点，早已成为销往全国各地的明星果品。那丰收的现场是怎么样的？销售情况又如何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金福生你好。
4: 哎，冯峰你好。
3: 嗯，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冬枣的采摘的一个情况。
4: 嗯，好的，冯峰。那采摘冬枣呢，要趁早，这两天凌晨4-5点，咱们的工人就已经下地了。那为什么要这么早去采摘呢？主要是因为冬枣是鲜食的果品，清晨气温低，果肉紧实，摘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又脆又甜，水分也很充足。所以每天凌晨4点，近1000名工人就带着头灯进棚，

0: 赶在温度升高之前完成采摘，一直要工作到中午的12点半左右。采摘工王天燕说，采摘期呢虽然辛苦，但每天能挣到300到500元，大伙干劲十足。其实这个也说明啊，当地对冬枣品质的把控是从采摘源头就开始了。
1: 嗯，真是一颗冬枣从枝头就开始争分夺秒。那么采摘之后，这些冬枣又是如何保鲜、如何走向全国市场的呢？
0: 嗯，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啊。京城采摘的冬枣呢，当天就要送到加工厂，经过3到人工筛选和1到机器分选，剔除不合格的果品后呢，送入冷库进行遇冷打冷，之后全程采用冷链运输或者是通过航运，最快48小时就能抵达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进入各大商超。可以说，从枝头到舌尖，全程都在所主新鲜。吉利销售总经理黄建明介绍说，今年南江翠冬枣正式加入国内优质单品水果联盟，和艺术家的樱桃、
1: 福返的芒果等顶级果品呢，品牌同台亮相，冬枣的影响力是更上一层楼。嗯，品质有了，品牌也有了，那么冬枣产业对当地职工群众的增收带动又怎么样呢？啊，说到这个呢，基地销售总经理黄建明也算了一笔账。 他说，基地是从2009年启动建设，到现在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总投资超过4亿元，目前种植大棚冬枣是4200多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大棚冬枣生产种植基地。那基地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职工的模式进行，好的时候呢，一个职工一年能收入近20万元。其次，短短2个月的采收期，能带动周边2000余名职工群众就业， 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每年基地的生产总值可达到8000多万元。可以说，小小一颗冬枣，真正成为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那冯峰，整体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17年深耕，打造成全国最大基地，一颗冬枣的旅程串起的是一条从产业到民生的金色链条，不仅做出了好品牌，更闯出了大市场，也串起了职工群众的致富路。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身份不一，躬耕难养。
1: 丞相保重啊。
0: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2: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3: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4: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4: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7: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4: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拉泰地区部分区和伊犁河谷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吐鲁番哈密市的北部山区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的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会有局地的暴雨。那上述部分区还会5级左右的西北风。北江、东江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巴州南部、东江等地部分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3到4级。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坚持把壮大工业实体经济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核心抓手，聚焦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强化企业服务抓实要素保障，稳产提质增效。上半年，十市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兵团，实现工业增加值38.26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位居兵团各十市第三位，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1: 涛哥你好。
0: 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壮大工业实体经济、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成效。
1: 好的，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依托企业稳产增效、产业集群聚力赋能，工业经济实现提质，持续提质提质速稳步攀升。数据显示，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增长势头十分亮眼。其中，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支撑作用尤为凸显。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6%，对规上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10.5%。国内工油底盘稳固，主导产业拉动强劲，已然成为十市工业经济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具体的企业案例，直观感受一下十市工业产业的发展活力？
1: 好的，在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大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生产一线热火朝天，井然有序。在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中控室，工作人员全程紧盯设备运行参数，实时监控各生产环节流程，各条生产线高效平稳运转，企业强抓生产黄金窗口期，全力释放优质产能，聚焦合成氨尿素核心产能目标，动态优化调配生产装置负荷，日均尿素生产量接近3500吨。截至目前，企业已累计生产尿素75万吨，年度产能整体产能计划完成率达到78%，成品出库率准确率达到100%，持续稳定保障江内农业农资供应，为地方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在辖区重点能源企业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是同样全速投入生产，各生产工序紧密衔接，高效运转，生产设备持续满负荷运行，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工艺优化调控，全方位保障生产线安全稳定高效运转，立足实施综合能源产业发展定位，企业夯实产业配套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力，稳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发展质效。据了解，企业计划投资118亿元，新上年产150万吨焦化，年产300万吨低阶煤分解分级高效清洁高效利用，年产40万吨尿素及固废综合利用等多个重点项目，为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后劲。
0: 那么立足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十三师新兴市下一步将如何持续发力，推动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呢？
1: 下一步，十三师新兴市将坚持规模扩容与创新转型双向发力，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核心牵引，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重点抓好工业稳增长、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产业链配套服务升级等重点工作，夯实工业经济发展根基，全力冲刺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十市争当兵团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推动兵团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公信力量。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那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金秋八月，瓜果飘香，眼下正是各类特色林果成熟上市的好时节。十四师皮山农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无花果、西梅等特色林果陆续迎来丰收季，累累硕果挂满枝头，不仅装点了金秋时节的田园，更鼓起了职工群众

0: 钱袋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湘瑞，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湘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你到现场采访的情况吧。
1: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十四市皮山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整片种植区呢，果香四溢，生机盎然，满满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那走进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大棚，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无花果树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果实呢藏在翠绿的枝叶间，颗颗果肉饱满，色泽鲜亮。现场的工人呢也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成熟的无花果，大家分工协作，动作娴熟。那因为无花果皮薄多汁，极易磕碰磕伤，所以大家采摘时都格外的细心，轻摘轻放轻装，最大程度的保留果实的新鲜品相。一筐筐新鲜采摘的无花果整齐摆放，等待统一分拣销售。现场是一派忙碌又喜庆的丰收景象。
0: 嗯，能够听得出来今年的无花果长势是喜人，丰收态势也良好。那当地无花果产业目前整体的效益还有市场的行情怎么样呢？小瑞。
1: 确实是非常可观。皮山农场呢地处沙漠边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疏松透气，像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种出来的无花果甜度高，果实细腻，口感极佳，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据了解，目前呢皮山农场已建成300座无花果种植暖棚，主打波姬红、金奥峰两大优质的品种。种植户艾丽奥斯曼呢今年承包了4座无花果大棚，从7月中旬开始，无花果呢就陆续成熟上市。眼下呢正是盛采期，每天可以采摘新鲜的无花果在60公斤左右，收益也是十分的稳定。而且呢农场的无花果种植全程有无花果科技小院保驾护航，从大棚的温度调控、精准水肥管理、枝条修剪，再到病虫害防治，全部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果品的品质逐年提升。目前呢优质无花果市场价能达到每公斤48元，品质好，销路广，很多的批发商呢提前预定收购，根本不愁卖，让种植户实现了稳稳的丰收。
0: 那除了丰收的无花果，听说皮山农场今年呢还新增了特色林果，也迎来了守挂果，那具体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的，在无花果喜获丰收的同时呢，皮山农场一连的特色林果产业也迎来了新突破。110枚的西梅呢今年迎来了首次挂果，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开门红。早在2023年，皮山农场一连呢就积极进门模式，在西梅林间套种了清楚玉米，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实现一地双收、四季增收，最大化提升土地的经济效益。那据工作人员介绍，待西梅进入盛果期之后，亩产可以达到1吨以上，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农作物。下一步呢，连队将持续优化林果品种，细化田间管护，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那如今的皮山农场已经形成了无花果、西梅多元发展的特色林果产业格局，真正实现了一亩林果一份产业一片增收，让小小的林果成为职工群众、乡村振兴、稳定增收的黄金果。
0: 特色林果遍地香，产业富民势头旺。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湘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我们来进入到新闻眼板块。眼下南疆师团棉花陆续进入土序阶段，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因地施策，开展分类管护，为后续集中土序机械化采收打牢基础。来听30台阿拉尔台的报道。
3: 在30、51团棉田，农技人员查看棉龄发育、叶片状态，指导种植户小水清浇、以商定灌，保障未成熟棉桃养分供给，促进棉纤维发育，提升林种与棉花品质。51团13连种植户马尔兹亚托胡提：
4: 有200亩的棉花，现在棉花开得特别好，我们现在最后一遍浇水，我们

0: 石团农业技术人员徐兴。
1: 今年我们的棉花吐蓄率相对于往年提前了5到7天的时间，要严格控制滴水时间，加快滴水频次，做好病虫害防治，保障棉花的一个品质。
0: 石团六连职工何龙军。
2: 棉花吐蓄正常，棉籽饱满，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严格控制水肥作业，期待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0: 目前伊施阿拉尔市棉花整体吐蓄率在10%左右，各团厂将分类施策，精准指导，防早衰，控旺长，防烂龄，保障棉花稳产提质。
3: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4: 我们来进入到有事我来帮板块，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4: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近期呢，热线有接到第12师西山农场的居民来电反馈，扬尘降噪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吗？
6: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2师西山农场的居民来电，反映蔷薇一街3号对面的工地扬尘较大，且未开启雾炮等降尘设备，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当场约谈项目施工负责人，责令立即整改。一是开启全部喷淋雾炮设备，常态化开展抑尘作业；二是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治6%要求，对裸露土方堆料全覆盖；三是安排专人定时清扫洒水，严控施工扬尘。目前工地完成整改，降尘设施已正常启用，后续将加大该片区工地巡查力度，常态化监督扬尘治理，防止问题反复。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
4: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伊施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塔里木大学校门口啊，有这个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还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6: 热线近期接到第10师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塔里木大学门口人行道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造成道路拥堵，且每天收摊后遗留大量垃圾，影响市容环境。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0师城市管理局现场核实，已劝离占道摊贩，告知其严禁占用公共道路停车位经营，不得干扰周边群众正常生活。后续执法人员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巩固整改成效，维护周边秩序。日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4: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7: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本周起，新疆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报到开学，学生们将重返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
4: 校园再闻书声起，处处焕发新生机。8月24号，阿勒泰地区中小学正式开学上课，教室里书声朗朗，操场上欢声欢腾，沉寂了一个假期的校园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的朝气。
5: 开学首日，阿勒泰地区各中小学组织师生举行升国旗仪式，通过奏唱国歌、向国旗敬礼等形式，激发学生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4: 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将于8月30号报到，8月31日正式上课。从乌鲁木齐市多所中小学了解到，届时呢，教职工呢将会提前返校到岗，整理办公室，打扫卫生。

0: 生，分类清点新学期教材，全力以赴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
1: 据了解，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小学于9月1号开学，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小学初中8月31号开学，普通高中8月30号开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小学初中8月31号上课，普通高中8月27号上课，哈密市小学初中8月30号开学，普通高中8月24号开学。
0: 对于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各地教育局提醒家长和学生要及时调整作息时间，逐步回归在学校的生活学习节奏，建议按照上学时间表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同时注意调节身体机能，保持健康饮食，适度锻炼，将身体状态调至最佳。学生要逐渐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学习当中，为新学期的学习做好心理准备，并提前制定新学期的学习计划，对新学期进行规划。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他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他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4: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5: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3: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6: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3: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7: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3: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她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她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央网信办的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置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一批、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1: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幸福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好身体，两个好朋友，3000万人民币。而最关键的就是好身体啦，没有好身体就什么都享受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说，很多人知道了成人体重的指数，建议控制在19到24之间，老年人控制在27以内，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对体脂率的正常范围有了认识。处于生长期的儿童青少年也更加健康，我们将持续开展健康体重管理。

0: 力行动，进一步降低慢性病发病以及对健康的影响。
1: 抱歉没达标，我努力争取达标。
0: 其实呢，太瘦和太胖对身体都不好，保护好自身健康，一切都值得呀。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15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5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31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16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7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0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雨，14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雨，15度到2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15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6: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5: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6: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5: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7: I mean, it's sharing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6: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8: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3: 法国刷新了六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5: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七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The impacts
6: of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 98% 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5: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 98% 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6: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两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5: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 1.09 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6: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

0: 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 12%， 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 12%， 而是 60%。 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1: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0: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十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 1.5 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十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1: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的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2: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造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0: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2: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0: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 75% 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3: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0: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六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1: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0: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 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3: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1: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are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1: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

0: 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互利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3: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4: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5: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2: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6: 最后中天时的冲刺，
7: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8: 漂亮，中国队赢了。
2: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4: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5: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2: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5: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2: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 在资格赛中，

0: 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1: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2: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1: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2: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3: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是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3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4: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以大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3道。3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3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3支顶级强队，包揽了3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儿嘛。
4: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2、3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5: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 有时候领旗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旗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6: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肿瘤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7: 6周了吗？
6: 快5周
7: ，
6: 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7: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力量训练啊会差，
6: 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的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8: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9: 先从空杠灵感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10: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的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是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种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的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0: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

0: 上都会上强度。
1: Go， 走吧。
2: 注意安全。
3: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4: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3: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0: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那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速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速赛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的。
3: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5: 现在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俊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1: Slow，
5: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3: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6: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3: 主教练本努瓦说，
4: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3: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7: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3: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

0: 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1: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2: 对，这回有没有信心赢
1: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3: 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4: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来自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的消息，中华戏韵润天山兵团戏曲文化传承系列活动将于8月27号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18号，启动仪式将于8月27号在医师阿拉尔剧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特色非遗市集，集中展出兵团特色非遗项目与传统手工艺品，推出沉浸式戏曲实景演绎，同时开设全年龄段戏曲互动体验区域，

0: 由专业人员讲解示范戏曲妆容、唱腔技法等内容，推动传统戏曲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日前，斯诗可克达拉市首届电商创业创新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以“郑可怡创未来”为主题，设置视频创作赛道和电商直播赛道，依托斯诗可克达拉市丰富的农特产品资源与电商产业基础，本次大赛将链接企业、人才、产品三大要素，通过赛事引流带动消费转化，进一步完善本地产品供应链，助力薰衣草、大米、牛羊肉等特色产品拓展线上市场。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多部门公布2025年度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运行监测结果。一批经营质效优良、连农带农成效显著的优质企业顺利递补入库。新疆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队伍持续扩容，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再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为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置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再来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提示要求 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聚焦乡村振兴、乡风文明、乡土非遗等主题，挖掘优秀乡村文化内涵，表现优秀农耕文化，呈现和美乡村美好乡情，展现新时代农村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聚焦返乡创业青年、基层干部、种养能手等新时代农民群体，塑造勤劳质朴、敢闯敢干、昂扬乐观的农民形象，鼓励引导农民群体积极参与微短剧创作，以乡村故事为素材，融入地域文化色彩，反映身边人、身边事，弘扬良好乡风、家风、民风。再来关注，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来关注男子拖欠150,000元欠款被法院强制执行。8月18号，一场牵扯150,000余元的民间借贷纠纷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法院圆满执结。2021年10月，张女士与李先生通过网络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二人资金往来频繁，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亲情卡支付、信用卡借用消费等多种形式产生大量繁杂账务流水。2023年，双方因感情不和分手，就恋爱期间经济往来进行对账结算。李先生因自身过错，自愿向张女士出具借条，明确欠款总额，约定分48期，每期3600元，按期清偿。同时呢，约定逾期未还可通过诉讼维权。后续李先生长期拖欠欠款，拒不履行，张女士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情侣间日常经济往来不能直接认定为借贷，需要结合给付目的、双方合意等综合判定。该案中，双方恋爱期间资金往来用途虽难以逐一理清，但李先生分手之后自愿出具借条，属于双方对既往经济往来的借贷性质结算确认，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法院依法判决李先生偿还借款150,000余元。判决生效之后，李先生消极回避，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执行干警核查发现，李先生经营无人机植保业务，开展网络直播，具备稳定收入和还款能力。7月28号，法院干警跨省联动属地法院开展攻坚执行，向李先生释法明理，告知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法律后果。经耐心劝导，李先生筹措80,000元履行还款义务，并承诺按期结清余款。张女士考量对方履约态度，自愿放弃部分案款以及迟延履行利息。8月18号，该案全部案款足额到位，顺利执结。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小李呀、啊， 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得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帆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法律有得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形成事实抚养关系的继母是否享有继子的死亡赔偿金呢？继子意外离世或百万赔偿，形成事实抚养关系的继母是否有权获得死亡赔偿金？亲生父母又应该如何合理地分配死亡赔偿金呢？谢某与汪某是夫妻，婚后生育儿子小谢，双方在小谢5岁的时候离婚，小谢由被告谢某直接抚养。小谢11岁的时候呢，谢某和李某开始同居生活。2025年10月27号上午，小谢在北京务工时不慎摔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某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谢某签订赔偿谅解协议书，共给谢某赔偿100余万元。该款项已由某劳务有限公司向谢某支付完毕之后，后来呢，因为汪某与谢某、李某就分配份额无法达成一致，引发纠纷，并诉至法院。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继母李某是否享有继子小谢的死亡赔偿金呢？张律师，
5: 死亡赔偿金的本质是对死者近亲属因死者死亡导致的物质收入损失与精神痛苦的双重补偿，其性质并非遗产，不能适用遗产继承的平均分配原则，亦不能仅以血缘关系作为唯一分配依据，应遵守权利义务相一致、亲属关系、亲属远近、共同生活紧密程度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对死者的抚养付出，公平划分份额。本案被告谢某作为小谢的生父，自小谢5岁父母离婚后，长期独自承担抚养责任，后续与继母李某共同照料小谢至成年，与小谢共同生活时间最长，抚养义务最全面，亲属关系最为紧密，是赔偿款的主要分配主体。汪某虽为小谢生母，具备法定亲属条件，但长期离婚后长达数十年，对小谢长期未尽实质抚养义务，生活关联、双方情感及经济依赖关系很弱，仅能基于血缘关系分得相应份额。李某自小谢近11岁时即与谢某同居生活，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小谢成长过程中，李某与被告谢某共同承担了小谢的日常生活照料、学业等抚养义务，其付出的精力与成本并非临时性，而是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事实抚养关系。此种关系与法律规定的 继父母子女关系在权利义务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可认定第三人对死者尽到了实质性的抚养照料义务，认可第三人分配资格是对抚养付出应获尊重价值导向的践行，亦符合死亡赔偿金抚慰近亲属精神痛苦、弥补生活损失的立法目的，故李某因与小谢形成事实抚养关系，应认定李某为案涉死亡赔偿金的适格分配主体。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依法作出判决，案涉死亡赔偿金由死者父亲谢某分得65%，死者生母汪某分得25%，死者继母李某分得10%。判决作出之后呢，汪某与谢某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关于这个法律问题，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张律师。
5: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2条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主体为死者的近亲属，分配时需结合与死者生活关联程度、抚养义务履行情况等综合进行认定，而非单纯以血缘或者身份等额进行分配。第一，事实抚养关系或法律认可，非亲生亲属也可分赔偿款。继父母对继子女尽到抚养教育义务，形成稳定的事实抚养关系，即便无血缘关系，也属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主体，有权获得相应份额，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二，死亡赔偿金分配不搞一刀切，权利义务对等是核心。亲生父母并非必然平分赔偿款，未尽抚养义务的一方分配份额会相应减少，长期履行抚养义务的一方可分得主要份额。第三，亲属间应当理性地处理赔偿款分配，死亡赔偿金是逝者家属的精神

0: 位置与生活补偿，而非争夺的财产。各方应顾及亲情，尊重事实，避免因财产纠纷激化矛盾，违背逝者安息的初衷。
1: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楼下邻居认为楼上制造噪声扰民，远程控制音箱电视反制，法院这样判。一场持续的声音较量让邻里关系彻底失控，面对反复响起的噪声，矛盾应该如何收场呢？李飞与沈清是上下楼邻居，沈清认为李飞家孩子在楼上频繁的跑动、光脚行走、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了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呢，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楼下住户沈清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楼上住户李飞多次报警，但沈清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飞便用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噪声。同年12月，沈清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之后停止制造噪声。李飞继而将沈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清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沈清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呢？张律师，
0: 楼上住户李飞的生活噪音呢，是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并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楼下住户沈清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的预谋性，侵扰时间较长，且在李飞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播放动感音乐，给李飞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的判决。沈清赔偿李飞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那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法院这么判决有什么依据呢？张律师，
0: 楼上住户李飞家的日常行为均是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未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显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声，楼下住户沈清应当通过协商、投诉或者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清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飞虽未提交专业检测机构报告，但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噪声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清行为对李飞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属于噪声污染。楼下住户沈清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楼上住户李飞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相应费用的产生与沈飞制造噪声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当予以支持。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张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首先大家要认清一个法律边界，以噪制噪绝不是合法的维权手段。面对邻里噪声，很多住户在沟通无果后容易憋着一口气，试图呢用魔法打败魔法，但正如法院判决所明确的，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一旦采取这种报复性措施，原本占理的受害者就会变成侵权者，不仅无法解决原有问题，

0: 担经济赔偿和名誉损失，实在得不偿失。另外，处理邻里纠纷必须坚守合理性的道路，楼上楼下产生声音摩擦在所难免，遇到困扰时第一步应当是友好沟通，互相谅解。如果沟通不畅，可以请物业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居中调解，实在无法调解的，大家应当注意保存好录音录像以及报警记录等证据，依法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或者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和谐的邻里关系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噪声产生方应当增强公德意识，规范自身行为，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干扰他人。而遭受困扰的一方呢，也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切勿因一时气愤采取过激的行为。学法懂法用法，用理性和法治来化解矛盾，才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多一份安宁与和谐。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幸福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好身体，两个好朋友，3000万人民币。而最关键的就是好身体啦，没有好身体就什么都享受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说，很多人知道了成人体重的指数，建议控制在19到24之间，老年人控制在27以内，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对体脂率的正常范围有了认识，处于生长期的儿童青少年也更加健康。我们将持续开展健康体重管理行动，进一步降低慢性病发病以及对健康的影响。
2: 抱歉没达标，我努力争取达标。
1: 其实呢，太瘦和太胖对身体都不好，保护好自身健康，一切都值得呀。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15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5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31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16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7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0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雨，14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雨，15度到2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15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7: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帆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张律师。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进行咨询，他说想咨询一下，家里老人在小区摔倒了，物业有没有责任呢？张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8: 好的，首先呢，物业公司对物业公共区域内的安全具有公共安全的一个保障责任，但是呢，需要去区分您家老人摔倒的位置是在哪里，是不是在这个正常行走的道路上，而不是在小区的绿化带内。另外一个呢，就是摔倒的原因是在平坦的路面上正常行走摔倒的，还是因为物业公司未将道路的积雪清扫干净，或者说正常行走的道路坑洼不平，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维修维护义务。因此呢，要结合您家老人摔倒的位置以及摔倒的原因来判断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7: 如果说是老人自己不小心摔倒的，物业还有没有责任？
8: 如果说老人是在正常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走，然后因为自身的原因摔倒的，这个不能将过错完全归责于物业公司身上。
7: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免费领养变成分期合同，领养人支付五期之后反悔被起诉。2024年3月，张某与某宠物用品店签订了领养猫协议，约定免费领养猫咪一只，领养条件为分期购买猫咪用品，共计12期，每期是298元，总金额3576元。协议还约定，如有逾期，商家有权要求其

0: 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款项，并承担合同总额 30% 的违约金。若因个人原因，在邮寄猫咪前解除合同，需要赔偿1500元的违约金。在协议签订之后呢，商家按约邮寄了猫咪和用品，而张某在累计支付5期之后突然停止付款，商家便将张某诉至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民法院，主张让张某支付合同当中的剩余的2086元的款项，违约金3000元，以及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后来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张某向该宠物用品店支付3000元，分3期付款。商家呢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虽以调解方式结案，但案件背后折射的法律问题值得大家深思。那么案例当中的这个免费领养，实际呢却要购买猫咪用品，这个是属于什么行为呢？张律师，
1: 此类名为免费领养，实为分期购买宠物用品的合同，其法律性质并非真正的无偿领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领养人按月支付的费用本质上是购买宠物用品的对价，双方形成了对等给付义务。消费者签署此类协议时，应认识到自己参与的是市场交易而非公益活动，需受合同约束。本案中张某未能按期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调解方案约定分期付款，同时保障商家在张某再次违约时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兼顾了双方的利益。
0: 那么面对这种免费领养，消费者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张律师，
1: 不少消费者被零元领养、免费带回家等宣传吸引，误以为是献爱心活动，签合同之后才发现需要承担分期付款义务。免费领养本质是无偿，买卖则需支付对价，二者法律性质截然不同。商家打的这种名义让消费者不得不在指定用品上长期消费，并且合同签订即具备法律约束力，消费者也无法以为是免费为由拒绝付款。当付款逾期或不履行，消费者就构成了违约，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以免费领养方式出售宠物，这种交易模式也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风险，如商家可能隐瞒宠物健康状态，仅能保障猫瘟、猫传腹两种疾病，大量常见病被排除，甚至猫死代不消。也有很多商家捆绑销售高价猫粮，指定品牌价格虚高，甚至查无此牌，这种行为都限制与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价格欺诈，甚至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面对免费领养，消费者应当保持理性，认清交易并非公益活动，而是市场交易，应选择正规、有资质、信用良好的机构，仔细审阅合同，重点关注付款义务、分期金额及期数、违约责任、解除条件，杜绝捆绑消费、最低消费等不合理条款，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要求合同中注明品种、月龄、疫苗记录、健康状况及宠物用品的品牌、规格、市场参考价，保管好合同、支付凭证、聊天记录、诊疗记录等，遇宠物健康问题及时保存医院化验单、诊断证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向消保委投诉、向行政部门举报或向法院进行起诉。领养代替购买本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理念，若被不法商家利用成为牟利工具，既伤害了消费者权益，也背离了领养的初衷。唯有认清合同背后的法律关系，才能避免爱心变糟心，让领养回归温暖本质。
0: 好的。总之呢，领养宠物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长达10几年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负担。 大家在决定领养前，不仅要评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还要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机构。

0: 如果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呢，遭遇到欺诈或者是霸王条款，大家一定要妥善留存好合同、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勇敢地向消协投诉或者是向法院起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有朋友在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车停在商场门口，被旁边的车开门杀了，要怎么样来维权呢？张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3: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不要着急，大家需要先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进行固证进行固定证据。那么在必要时呢，也可以报警啊，由警察来协助来进行固定证据。双方呢可以就这个损失进行一个协商，也可以将车辆呢及时拖至 4S 店进行定损。然后定完损以后，双方对于金额如果说有争议的，双方无法进行协商的，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由法院来进行协调，或者由法院来进行裁判。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单元右侧住户的下水管堵了，导致一楼住户厨房倒灌，那么疏通费用应该是物业承担，还是我们这一侧的用户来平均分摊呢？
13: 这个问题呢，首先需要确定这个堵点在哪个位置。如果说堵点是在全楼道公用的下水管道，那么它属于公共设施，公共设施的维修维护应当由物业公司来承担。那么如果说堵点是发生在某一个住户家庭内部，那么这个住户家庭内部的管道应当由这个住户自行承担维修维护义务，因此呢，这个疏通的工作应当由这个住户来进行承担。
0: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一人干三人的工作，员工能拒绝吗？高某在某公司工作已经2年多，是华北地区的订单员，主要负责线下零售和部分大客户的订单录入。某天呢，由于公司人事调整，负责另一项目的某位同事的工作被分配给了高某。高某需要对接的销售人员数量从原来的18人激增到52人，工作量明显增加。不久，同事刘某离职，公司主管发邮件通知高某，要求他接手刘某的全部电商订单工作。高某虽然在第二天回复了收到，但是他认为自己现有的工作量已经完全饱和，无法再处理更多的工作。在高某向人事表示其工作量已经饱和，无法再增加工作量的情况下，某公司的人事称适当安排加班。高某表示其同意适当加班，但若完全接手刘某的业务，将产生大

0: 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高某于是起诉，要求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那么某公司以拒绝正常工作交接为由解除和高某的这个劳动关系，这个做法合理合法吗？张律师，
1: 我认为高某已经有某公司安排的日常工作，且无不胜任工作或者失职的情形，故不存在适用惩戒解雇这一最严重最终的违纪违约措施的空间。双方虽在劳动合同中有相关约定，但难以认定为拒绝正常工作交接。同时，高某此前已经接手过一名员工的工作，拒绝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其拒绝行为并非对抗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秩序。综合本案的案情，某公司以拒绝正常工作交接为由解除与高某的劳动关系，缺乏合理性以及合法性。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最终认定某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并判决某公司向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万余元。单位单方无偿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张律师，
1: 单方无偿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最严重的惩戒措施。用人单位若以劳动者严重违纪为由行使单方解除权，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即劳动者行为具有一定的严重性，达到了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本案明确，面对公司人员调整、同事离职带来的工作量骤增的情形，员工有权基于真实的工作饱和状态说不，由用人单位不得简单的以拒绝工作安排为由开除行使正当权利的劳动者。本案既是劳动者法定休息、休假权的保护，也是对企业善于用工、科学管理的监督。劳动者在遭遇类似情形时，可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或者要求撤销解除通知，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与此同时，劳动者应当注意保留证据，包括证明自身工作量已经饱和且加班时长超出合理限度的加班证据，以及解释工作量已经饱和，新工作安排与既往工作内容差异较大，单位没有充分评估或提供必要的支持的沟通证据，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陈今年6岁，一年前呢，小陈的父亲离家出走，此后呢，与家庭彻底失联，未再承担任何的抚养费用。大概在半年前，孩子的母亲意外得知孩子父亲因为涉嫌诈骗犯罪，目前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孩子母亲了解到孩子父亲目前有固定的工作，具备收入来源，于是呢向其提出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的要求，但是孩子父亲以没有能力为由明确地拒绝支付。现在孩子母亲拟通过法律途径追索抚养费，以保障孩子正常生活所需。那么孩子的母亲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孩子的父亲拒不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孩子有权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孩子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代孩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孩子的父亲离开家已经1年以上，在生活上未给予孩子陪伴照顾， 在经济上也为负担孩子。

0: 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其作为父亲对孩子尽到抚养义务，如果目前孩子父亲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未存在丧失劳动能力且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条件，他应当向孩子给付抚养费。关于抚养费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一第49条的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进行给付。负担两个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进行确定。那么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孩子父亲目前正常工作，无论收入是否稳定，均不能以无能力为由完全免除相应的义务。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孩子母亲可以再次与父亲进行协商，要求支付抚养费。如果父亲仍然拒绝支付，孩子母亲可以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带孩子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结婚证、出生证明、聊天记录、孩子生活支出记录等相关证据。
1: 好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不以父母的婚姻状态、是否共同生活，甚至是是否涉嫌犯罪而免除。只要具备抚养能力，就必须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如果对方拒不履行，另一方呢，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带孩子向法院提起诉讼，坚决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来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这位朋友来进行了一个问题的补充。他说这个单元右侧住户的下水管堵了，导致一楼住户的厨房倒灌，疏通费应该是物业承担还是这一侧的用户均摊？堵点呢是在这个公用下水管道。张律师，您再为这位朋友再解答一下吧。
0: 好的，在公用下水管道的堵点呢，我们认为这个疏通费用呢应当由物业公司来进行承担。
1: 由物业公司。那么具体有什么情况是由这个用户来平均分摊呢？
0: 用户平均分摊的情形呢，主要在于用户本身对于下水管道使用不当，比如下水管道疏通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生活垃圾，有这个相应的比如说非正常可以向下水管道里面排放的这个污水，有相应的异物，这样呢可以证实呢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使用它是不符合常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给物业公司增加了它的一个服务成本。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公平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呢，如果发生这样的行为，这种而且长期发生这样的行为，这种下水管道的疏通，这个费用呢，应当由大家进行分摊。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张宇帆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宇帆律师，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具有并购交易师资格，现任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政府与国企合规委员会主任，另担任兵团律师协会会员事务文体福利专门委员会委员、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及政府企业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0: 美军装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新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 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4: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

0: 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 长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

0: 它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3: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

0: 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呼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有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1: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2: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

0: 被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岸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四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 利用他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

0: 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再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0: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

0: 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巴师石河子市与北京应急技术创新联盟签订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园项目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据了解，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园项目依托北京应急技术创新联盟的优质技术平台和产业资源，聚焦低空应急装备研发制造、技术成果转化、产业生态培育等方向，着力打通技术研发、智能制造场景应用全链条堵点，搭建专业化载体平台，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聚焦入驻，逐步构建集研发、生产、制造、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完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生态链。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巴师石河子市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短板，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实现产业升级、民生扩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上海至乌鲁木齐航空快线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办。这条航空快线的落地开通，打通了长三角地区与西北内陆腹地空中快速通道，是串联两地人员往来、经贸互通、文旅联动的重要空中大动脉。

将进一步激活沪江两地文旅消费潜力，深化区域经济文化全方位交流合作，助力沪江对口协作与互联互通迈上新层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哈巴河县的玉能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的消息，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

0: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0: 肥肉的油脂早已在卤制过程中啊，这折出大半了，吃起来香而不腻，咸香入味，完全没有甜月饼的那种甜齁感啊，反倒是吃了一块迷你的这个迷你版的蹦肉啊，哎，这那种感觉就是既扎实又满足啊。当然对于那些无肉不欢的肉狼们而言啊，这款月饼也是彻底打破了月饼是点心这样的认知啊。这样的话月饼以后可能就再也不是点心了啊，可能朝着主食的方向发展了啊，甚至呢他们还把这个硬菜包进了饼里啊。那中秋送礼这块啊，各位如果说您提上一盒子这个蹦肉月饼送给您的亲朋好友，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表情会有多丰富啊，不过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啊。当然了，这也是堪比送了一份真空包装的地方名吃嘛，毕竟我们这块诚意已经是拉满了。

说月饼宇宙啊，现在是越来越精彩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啊，月饼宇宙当中呢，还有一些比较猎奇色彩浓厚的一些款式啊，比如说呢，就是咱们临沂盐城的蟋蟀月饼。蟋蟀月饼呀，蟋蟀是不是我记忆当中那个知了蚂蚱那个东？就是咱们晚上回到家门口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个。咱们临沂郯城呢有一个人工养殖蟋蟀的传统啊，就是不同于野外捕捉的这个虫类啊，人工养殖的蟋蟀生长环境可控，食材安全性也是有保障的啊，本就属于当地特色的食用昆虫品类啊，当地食品企业呢也是另辟蹊径，把人工养殖的蟋蟀啊清洗干净之后呢，烘干磨粉混入传统五仁、黑芝麻等馅料中，做成了独具特色的蟋蟀月饼啊！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波波，我这边给大家抛出来一个问题，就这个蟋蟀月饼啊，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啊？就是，确实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童年烤蚂蚱吃那种场景了。但是，那也是在我小时候胆子比较大的时候，比较难杀的时候。那我现在我可能看见昆虫我都害怕，但是现在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咱们月饼宇宙当中最猎奇的咱们。这个临沂郯城的蟋蟀月饼，这蟋蟀是人工养殖的，可食用的啊，干干净净的。但是将月饼和蟋蟀结合起来，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啊？当然，我们说啊，这个坊间传闻呢，咱们蟋蟀粉啊自带一种特殊的鲜香啊，能让月饼的香气和营养呢都翻倍啊。高蛋白的属性呢，也让这款月饼呢多了几分健康的标签。不过啊，目前。

这款月饼呢还处于一个小范围的制作阶段，并没有大规模的量产。哎，这也是反倒添了几分稀缺感，毕竟物以稀为贵嘛，是吧？啊，这当然了，也是有不少美食爱好者说啊，这款月饼呢属于传说级的月饼，金色传说那种感觉啊。当然也有人望而却步，有人呢跃跃欲试。这份另辟蹊径的脑洞也让咱们山东月饼的猎奇程度啊再上一个台阶。毕竟啊，万物皆可入炫的这种山东月饼宇宙里，哎呀，昆虫馅的月饼真的算不上什么惊世骇俗啊，啊，顶多算是一个常规操作里的大胆尝试吧。哎呀，我们赶紧是跳出我们的猎奇赛道啊，这昆虫月饼啊，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啊，真的是想去品尝一下临沂郯城蟋蟀月饼。当然我们再说到跳出我们食材猎奇的赛道，药膳月饼啊则是走出了一条养生跨界的新路啊，连医院呢，部分医院啊都已经加入了月饼的创新大军。药补不如食补的这么一个理念呢，在齐鲁之地呢流传已久。药食同源的饮食智慧早已是融入到了普通人的日常三餐之中。以往的药膳啊总是给人一种晦涩苦口的印象，可偏偏呢是有人呢把这份养生的智慧呢包进了这种甜香的月饼里啊，让传统点心呢也是多了几分温润的健康属性。我们先说到临沂市中医院呢曾经推出过8款药膳月饼啊，从枸杞桑葚月饼到山药茯苓月饼，每一款呢都对应着不同的养生功效啊，食材均选自于药食同源的目录。那么在保证口味的同时呢，也是兼顾养生属性啊。枸杞桑葚款呢主打一个滋阴润燥啊，适合咱们秋天气候干燥的时候这个食用啊，也就是当下啊。那么山药茯苓款呢主打一个健脾养胃，适合肠胃偏弱的人群。威海市立医院呢也是紧随其后啊，推出了加入生姜山楂陈皮的月饼，主打一个健脾开胃解腻消食啊，特别适合咱们中秋佳节暴饮暴食之后的食用。医院出品的月饼呢，虽然说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啊，但它的用料是十分扎实的，糖分和这个油量它都控制的比较好，也比传统月饼低不少，主打一个就是一个健康和放心嘛。当说原本高高在上的药膳啊，被包进了小小的月饼之中，要让咱们传统节日的美食呢多了几分养生的温度。除了公立医院啊，潍坊和威海等地的企业食堂呢，社区食堂也是纷纷跟进啊，推出各具特色的药膳月饼啊，让养生月饼呢从小众尝试变成了中秋月饼市场的一股新潮流啊。不少人也是调侃到了，说以前中秋吃月饼呢我怕长胖，是不是？如今呢吃医院做的月饼呢反倒有一种越吃越健康的心理安慰。毕竟呢医院这块对于养生的这个糖分和油量控制的是极为严苛的，这样我们很多消费者呢吃起来会更加安心嘛。当然我们说啊，除了这些极具话题度的款式呢，其实山东各地呢还藏着不少独具地域特色的月饼啊，也是共同撑起了庞大的月饼宇宙。德州的扒鸡月饼把名扬全国的德州扒鸡拆骨去肉拌入馅料之中，鸡肉的鲜香渗透在饼皮儿里，哎呀，那一口下去鲜香入骨，每一口都能吃到扒鸡特有的卤香啊，也是把地方名吃的这种风味浓缩到了恰到好处啊。那么对于喜爱德州扒鸡的各位食客朋友们来说呢，一口月饼一口茶，相当于啊把经典名吃做成了便携点心，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尝到我们的家乡味道。还有咱们东阿的阿胶流心月饼，那依托当地的阿胶企业呢，把滋补的阿胶做成流心内馅啊，咬开之后啊，
绵密的流心缓缓流出，既有阿胶的这种温润滋补，又有甜品的这种丝滑口感，也是把传统滋补品呢啊玩出了一个新玩法。以往的阿胶呢总是给人一种中老年滋补的一种刻板印象啊，只有老年人才会吃那个，很多年轻人会这么觉得啊。但是现在打破了这个印象，流心月饼的这种形式呢啊，一下子拉近了和年轻群体的距离，让传统滋补品呢也能成为咱们年轻人喜爱的中秋甜品。好，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啊月饼的那些这个猎奇玩法啊，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很多这个比较就是令人好奇的月饼啊。不知道各位对哪一款月饼感兴趣呢，也是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咱们的评论区啊去留言啊。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 电影哈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月饼的宇宙猎行创新大法，关于这个猎奇的月饼以及好吃的月饼，还有那些令人就是从来没见过的月饼，也是层出

0: 步步穷啊，那么咱们山东省的这片齐鲁大地呢，也是创新出了不少花样。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跟大家啊聊一聊这个月饼的这个美食创意吧。当然了，我们在日常零食与街头小吃当中的这个赛道上啊，咱们齐鲁大地的这个创造力也是同样惊人。从蔬菜做饼干到煎饼变甜点，再到什么硬核食材串葫芦糖串糖葫芦，是不是啊？传统食材。真的是不断突破自身的定位，在跨界的路上玩出了新花样啊，让平平无奇的日常吃食呢，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网红的爆款啊啊！俗话说得好嘛，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儿。啊，那么山东朋友们呢？对于本土食材的开发呢，早已是超越了时令的与场景的一个限制嘛。主食咱们可以当成甜食吃。甜品吃啊，那蔬菜能够当零食吃，反而呢，这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没有固定的章法，只有那些源源不断的创意。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我们这边走过路过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我们看到这边呢，有个叫皮，这个有点一个叫王小皮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观众朋友说，小二啊来喽，给我上二，这个就应该这样说，小二来了，给我上二斤牛肉，三斤花生，再来一盘啊你的上好月饼。得了，客官，马上来。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符合咱们江湖气的一段配音和台词啊。当然了，我们看来我们这位王小皮朋友呢，也是不少看这方面题材的电影或者说是故事啊。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出圈的零食与街头小吃的跨界狂欢啊。好，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最出圈的。最出圈的我们得给到什么呢？这个蔬菜味的饼干。这蔬菜味饼干啊，背后是藏着助农的朴实初心啊。作为蔬菜生产大省，山东各地啊时常会出现季节性的一个蔬菜滞销的问题，大量新鲜蔬菜烂在地里，成了咱们农户的心头难题。那济宁的食品企业看在眼里，心里着急，索性开动脑筋，把滞销的蔬菜做成了加工食品啊，既能帮农户消化产能，又能延长农产品的保质期，拓展销售渠道。蒜苔味饼干，各位您吃过吗？蒜苔味饼干与咱们豆角饼干，我发现咱们山东省是跟豆角过不去了啊！这个豆角月饼又是豆角饼干啊！当然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些猎奇的零食它就应运而生了。从诞生之初啊，就带着它接地气的乡土温度啊，制作过程中啊，企业也选用一些新鲜的蒜苔和豆角，清洗切碎之后，直接揉进面团里，不添加过多的一些香精调味啊，最大程度的去保留蔬菜本身的这种清香啊。烤好的饼干咸香酥脆，咬开之后咱们能够明显的尝到那个蔬菜的鲜味啊，就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啊。然后呢，这个蒜苔的清香啊，包括豆角的清香，混合着小麦的这种麦香，和市面上常见的甜口饼干，哎呦，真是截然不同啊。清爽不腻，饱腹感也很强。但当然原本只是为了助农推出的产品呢，没想到却意外在网络上走红了。当然不少朋友们呢也是冲着蔬菜饼干的这个名头去尝鲜，哎，结果呢被清爽的口感给圈粉了啊，既能帮咱们的农户朋友们呢这个解决了滞销的难题，又给咱们零食市场呢添了新的选择，可谓是一举两得呀。哎呀，随着咱们蒜苔饼干和豆角饼干的走红呢，当地企业呢还是陆续开发了什么芹菜味的、菠菜味的、胡萝卜等多种蔬菜口味的饼干啊，把咱们山东蔬菜的优势呢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那这些蔬菜饼干呢不仅在我们国内走红了，还走出了省门啊，成为了不少外

地朋友们认识山东蔬菜的一个新窗口。原本土里土气的蔬菜呢，换了一种新的形态啊，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畅销的网红食品。创意的价值就在这一件小事当中体现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那么这份扎根于乡土的创意，比起那些刻薄眼球的营销呢，反倒是多了几分动人的烟火气啊。如果说咱们蔬菜饼干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化平凡为神奇，我们来说说这个传统拿破仑甜点啊，它靠着层层酥皮这个夹心儿啊，口感非常丰富啊，精致考究。煎饼版的拿破仑呢，它用的就是烙的酥脆的这种杂粮煎饼代替了酥皮儿，层层给它叠的给叠起来摞起来，中间呢加上特制的夹心酱料，有的是加芋泥啊，有的加奶油，还有的加一些什么坚果碎啊，最后呢在表面上撒上糖粉或者是干果来装饰一下啊。这做好的煎饼拿破仑呢，它这个外形和正宗这块呢，和咱们拿破仑确实是别无二致啊。我想了一下咱们拿破仑那个形象啊，拿破仑呢是咱们这个欧洲法国历史上的一位比较这个非常反正就是比较励志的人物吧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煎饼拿破仑啊，我们用刀把它一刀切开之后呢，它内里也是层次分明的啊。入口之后，这个煎饼的麦香和粗粮的颗粒感十分突出啊，比起那些酥皮的这种油腻感呢，这个煎饼拿破仑呢，它多了几分清爽啊，没有那么油腻啊，夹心也是柔软中啊，又中和了这个煎饼的一个干硬，反正就是吃起来呢，口感这块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山东煎饼的种类之繁多，咱们小米煎饼的香软，杂粮煎饼的一个劲道，包括玉米煎饼的清甜。不同煎饼做出来的拿破仑的口感也是各有千秋啊，有的店家呢还会在夹心里面加入本地的山楂糕、花生碎，让西式甜点里呢装着满满的山东风味啊。这份中西合璧的创意呢，没有说照搬照抄咱们西式甜点的那种模板啊，而是用本土食材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这才是咱们真正的美食创新。再强调一遍啊，用自己本土的食材做出当地的特色，这才是美食创新。我们说啊，这个其实啊，街头小吃的一些脑洞王者还不止于此啊，还有很多很多啊，也是欢迎各位正在咱们直播间啊，包括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脑洞零食脑洞这块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哎呀，奇思妙想，灵光一现，我突然想出来一个这个卧龙的想法啊，这个人这江湖上人称叫我卧龙啊，我有个哥们叫凤雏，我们俩对零食创意这块我们有比较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你的想法啊，我们将你的想法呢，看看能不能像西红柿首富那样帮您实现呢。当然我们说这个街头小吃界的一个脑洞王者，我们还得说说糖葫芦啊。这个在大众的固有认知当中啊，糖葫芦是山楂、草莓、山药的天下啊，主打一个酸甜开胃啊，是妥妥的甜品。可咱们山东的糖葫芦偏偏确实要走出一个硬核路线。好了，干货来了啊，各位这个做一下心理准备啊，咱接下来的糖葫芦呢跟以往的可不太一样，比较重口。第一句就是把这个家常菜还有昆虫又跟昆虫挂上了啊，把这个昆虫和家常菜给它穿进了糖衣里啊，把万物皆可糖葫芦的这么一个理念给它贯彻到底。别人的糖葫芦都是饭后甜点，咱山东的糖葫芦直接是能够当正餐硬菜，反差感给你拉满。哎呀，这临沂街头的煎饼卷大葱糖葫芦啊，首当其冲打破了甜饼的边界感啊！煎饼卷大葱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个标志性的美食组合，杂粮煎饼裹上葱白，蘸上甜面酱，咸香酥脆，是最经典的家常味道。当然，也有人呢是突发奇想啊，把迷你版的煎饼卷大葱串成串儿啊。我在说什么？串成串，把煎饼卷大葱串成串，然后呢，
裹上熬好的糖稀，

做成了糖葫芦，那这糖葫芦可太顶了，这一份糖葫芦上面三四个煎饼卷大葱，然后裹上了酱。当然了，这个我们继续往下说啊，糖衣的脆甜，煎饼的韧香，大葱的新鲜，还有甜面酱的咸香，几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在舌尖上碰撞，甜咸交织，脆韧结合，违和感拉满的同时又让人感觉到莫名的上头，一口下去仿佛是同时吃到了主食加甜品，奇妙感拉满了啊。不少吃过煎饼卷大葱版糖葫芦的朋友们呢，也是调侃道，这才是咱们山东限定糖葫芦。哎呀，这一口呢，这个一口下去就能吃到最地道的齐鲁风味啊，比煎饼卷大葱版的糖葫芦呢更硬核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个蛋，前面让大家做过心理准备了啊，这个昆虫糖葫芦各位吃过没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用温柔的语气跟大家说一说啊，山东的夏天炸蚂蚱、炸知了猴是咱们街头巷尾的一个经典下酒之菜，脆鲜鲜香也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啊。当然谁能想到这些下酒的硬菜有一天呢也会被裹上糖衣做成糖葫芦。蚂蚱和知了猴呢，首先我们要这边要美食客栈要给大家说清楚啊，就是这些是处理干净的啊，不要觉得啊这个不卫生啊，吃完会不会肚子疼，这个是处理干净的啊，处理干净然后是可食用级别的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将知了猴和蚂蚱处理干净之后呢，把它炸至酥脆，串成小串，然后快速裹上一层薄薄的糖稀，放凉之后啊，这个糖衣晶莹剔透，昆虫的轮廓也是清晰可见。我今天就是感觉我一直在给大家描述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啊。当然了，这个昆虫糖葫芦咬开之后啊，不知道是哪位勇士啊，吃过之后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啊，就说这个咬一下昆虫糖葫芦的那种感觉是糖衣的甜脆先抵达舌尖，紧接着就是昆虫本身的那种酥香，咸甜交织，口感奇妙。那么对于那些喜欢尝鲜的食客而言呢，哎呀，真的是这款糖葫芦真的是把山东夏日的限定美味啊换了一种形式来呈现啊，真的对于那些爱吃的人来说啊，很好吃啊，比之蜜糖，其他人之砒霜嘛。那对于那些接受无能的人来说呢，光是那个外形，各位想想，那昆虫包着糖葫芦啊，那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见您敢吃吗？光是外形，我估计就足够挑战您的心理防线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这份脑洞彻底是打破了糖葫芦的品类边界，让甜品和硬菜的分界线呢变得是越来越模糊了啊！在山东的街头啊，糖葫芦从来都不是小孩子的一个专属甜品啊，它是咱们成年人的猎奇小食，藏着满满的市井创意与烟火趣味啦。当然了，我们从蔬菜饼干到煎饼拿破仑，再到硬核糖葫芦，咱们山东街头的零食跨界创意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它其实所有的创意呢都是扎根于最日常的本土食材，从餐桌的主食到街头小吃，从蔬菜粗粮到特色重转啊，原本固定的食材呢被一一打破了它的一个固有印象，美食的边界也是在不断的拓宽。那么这份接地气的创造力呢，也是让日常的吃食啊多了不少的新鲜感，让本土食材的这个创意这块呢有了更多元的打开方式。当然我们说啊，如果说月饼和零食的创意呢还在固态的美食范畴里打转啊，那么饮品与主食的跨界碰撞呢也是彻底打破了形态的壁垒。海鲜入奶茶，水果配捞饭，饼干做成冰淇淋，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凑在一起，竟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全新味道。齐鲁大地的创意美食呢，早已不限于这个盘中餐与点心了，也是更渗透进了一饮一啄之间，让日常的饮食与主食都能玩出新的花样。这最具代表性的当时咱们日照啊，山东日照的辣炒。

给他做成了一杯特调奶茶，还在省级饮品大赛中拿下了4个奖项，有理可据，有奖可查的啊，各位，实力打脸了所有质疑的人，也是咱们用实力证明了啊，好的创意从来都不是胡乱堆砌啊，而是怎么基于食材本味的一种巧妙融合嘛。辣炒花蛤奶茶，各位下次去山东日照呢，我相信绝对是有了新的选择了。当然，这款特调以清香的绿茶为底，加入鲜柠檬提酸，然后小米辣增辣，最核心的是它的汤底啊，用的是新鲜的花蛤熬制的这种鲜汤啊，最后撒上那个细碎的那个海草来点点缀啊，最。这个从卖相到配料啊，都透露着一股黑暗料理的气质啊，可实际品尝起来口感层次异常丰富啊，绿茶的清冽打底，柠檬的果酸开胃，小米辣的鲜辣慢慢浮现，这花蛤汤的鲜香贯穿始终，这几味食材相互融合，鲜辣酸香层层递进，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违和感，反倒是像一杯液体版的辣炒花蛤，清爽解腻，鲜爽十足。基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本来也是跟大家能够分享到其他的一些这个创意的美食啊，但是我们也要说了，这个看看时间啊，当然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层出不穷的脑洞美食呢，看似是互联网时代的流量狂欢啊，实则是扎根于齐鲁大地的深厚饮食文化和地域特色，它没有凭空而来的创意，所有的脑洞呢都是有迹可循的啊，所有的创新都是有根基的，咱们山东美食能在创意赛道上频频出圈，它背后藏着这片土地独有的特质和底气，也藏着千年传承饮食智慧和这个烟火日常里的朴实与真诚。是吧，我们来做个总结啊，今天我们美食客栈当中跟大家去盘点啊，这个评论到的一些咱们创意美食啊，我们看到这边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点点举报啊，不是点点关注啊。那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总结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充足的蔬菜供给，才有咱们豆角的月饼啊，蒜苔饼干的创意基础，漫长的海岸线与丰富的海鲜资源催生了辣炒花蛤奶茶，海肠捞饭的跨界尝试，优质的粮食与畜牧产业呢，也能支撑起蚌肉、扒鸡等地方名吃的遍地开花。就连这个助农初心的背后呢，也是农业大省的一个责任与担当，当蔬菜出现滞销，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用创意加工的方式来消化产能，既解决了农户的难题，又也是所有脑洞创意的源头活水，只有脚下的土地足够富饶才能生，也是所有脑洞创意的源头活水，只有脚下的土地足够富饶才能生长出千奇百怪的美食创意。

当然了，这背后呢也是离不开咱们年轻群体的玩梗文化和自发传播啊，也是给我们的脑洞美食添了一把最旺的火。互联网时代呢，美食早已不只是用来吃的了，它也是社交的谈资，情绪的载体。山东美食的固有标签向来是传统、实在、接地气，甚至呢带着点土味儿啊。而脑洞美食刚好是和这种固有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感呢恰恰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玩梗素材。当然了，我们说到从这个每一款的美食出圈呢，其实都离不开咱们年轻人的自发传播与二次创作。网友们呢会制作表情包，编写段子，畅想更多脑洞吃法，让一款地方美食快速变成全网热议的话题。这种自发

的传播呢，比任何广告都有效啊，也让咱们山东脑洞美食的影响力走出了齐鲁大地，传遍了大江南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种玩梗啊，它不是那种恶意的嘲讽啊，而是咱们带着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与喜爱。咱们年轻人嘛，是吧？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读传统美食，我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也是让老味道有了新的表达，让本土文化有了更年轻的载体。当然，我们这个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吧。《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么这句话用来形容如今的咱们的山东美食啊，再合适不过了。千年的饮食传统没有变成束缚啊，反而是成了创新的底气。那么朴实的乡土食材呢，没有沦为平庸啊，反倒是成了脑洞大开的素材。从月饼宇宙到街头小吃，从跨界饮品到创意主题，哎呀，齐鲁大地的美食创意从来不是为了黑暗而黑暗的啊，为了博眼球而瞎折腾也没有这个必要。所有的创意背后啊，都是对于本土食材的自信啊，对于饮食传统的传承，对于新鲜事物的包容，对于烟火日常的热爱啊。这股脑洞风潮呢，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各位啊，咱们下周会跟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脑洞美食啊。那当然，未来还会有很多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山东美食出现啊。当然了，地域呢可能不局限于山东，其他省份也会出现，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美食。但是变来变去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刻在咱们齐鲁大地骨子里的饮食智慧，是融在烟火气里的实在与真诚，传统与现代碰撞，乡土与潮流融合，老味道在新时代里不断新生，这就是咱们山东美食最动人的地方。既能守住千年的厚重啊，又能玩得转咱们当下的新潮啊，真是永远鲜活，永远充满惊喜。我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是跟各位盘点到了很多咱们创意美食的玩法。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啊，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由龚振为您带来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四师可可达拉市首届电商创业创新大赛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郑可宜创未来为主题，设置视频创作赛道和电商直播赛道。视频创作赛道以短视频为载体，围绕四师可可达拉市品牌优品、景点线路，挖掘背后的兵团精神、红色基因与民族风情，运用多元拍摄手法，展现产品特性与文旅魅力，提升消费者对本地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的认知度与好感度。电商直播赛道，电商直播赛道与电商直播选手根据大赛组委员会推荐的当地产品，在个人直播间进行产品直播销售。其次再来关注，近日哈巴河县的玉能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两期推进。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数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最后再来关注，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幸福甜蜜，16子。
6: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

0: 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1: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2: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0: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3: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0: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4: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0: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6: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5: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6: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6: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7: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6: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7: 城市生活家，
6: 城市生活家，
7: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

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

0: 最实用的生活资讯，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啊，这个关于生活，它有的时候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可以说沿途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带领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就在最近这两天，国家数据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啊。论坛呢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旨在落实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相关成果，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本届论坛由国家数据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及行业协会等各方代表。论坛按照政府搭台、产业合作、需求牵引、务实落地导向，设计为一加一加四加 N 的活动框架，包括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场主题论坛以及多项配套特色活动。在此其中呢，部长级闭门会聚焦政府间对话协商，围绕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与优化优先合作领域交换意见，并商讨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2026至2027年度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开幕式暨主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标准对接互认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四场主题论坛分别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道路的一个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以及数字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精准回应上合组织国家合作需求。论坛呢还将组织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以及实地调研等活动，其中实地调研涉及了跨境贸易与智慧物流、绿色算力与特色产业两条考察路线，将交流从会场延伸至一线场景。此次论坛落地新疆，是国家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以及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一个重要举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已设立10个专项工作组，并与主宾省天津市、重庆市建立长效化工作机制，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新疆将以论坛为契机，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数字标准对接、数实融合、赋能产业升级等方面力求突破，加快布局乌鲁木齐等算力集聚区，推进万卡、十万卡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推动算力出海，深化数字标准国际合作，组建推广联盟，推动中国数字标准纳入区域优先参考体系。咱们话锋一转，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2: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3: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2: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4: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
2: 设计，一路有你，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

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那在这个板块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就是说抛一个问题啊，来猜一猜点位啊，就是说我来用一段话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够猜到它到底是哪里呢。有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原，远处是若隐若现的雪山，近处散落着野花和几座白色毡房，草浪一层层翻到天边。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哎，这是哪个草原还是哪个地方呀？啊，不卖关子了，答案呢就是阿克塔斯姑娘峰。阿克塔斯公里，绿野仙踪一样的感觉啊！秋天呢，则变成了一个天然的调色盘，金黄草甸和墨绿云山同框，色彩是相当之绚烂的，非常美丽。或许很多朋友只知道特克斯有喀拉峻，却不知道城外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既能够看风景，又能够走进牧民的院子，体验最地道的草原生活。那么提到这里呢，从草原到村落啊，有几个打卡点大家一定别错过啊。那么提到这一块的话，这里呢是属于典型的一个高山草甸的一个地貌啊，海拔是比较高的，草场辽阔啊，牧民至今仍然是延续着转场放牧的这种传统生活，像毡房、牛羊和骑马的身影都是散落在草原之上的，保留着浓厚的一个游牧文化气息。这里最美的时候，可能大家也都会在想啊，既然这个地方这么不容错过，那么它肯定是有一个最美的巅峰期吧。是的啊，这个每年最美的季节在八月底到九月初，没错，就是现在。草甸变成了暖金色，配上远处的雪山的那种氛围感啊，是不言而喻的。从山上到山下有几个值得一去的打卡点，这一路风景都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定情坡，这一定是咱们第一个要停下来观望的地方啊！传说哈萨克族姑娘这个少奇凯和青年哈兹伊曾在这里定情，漫山遍野的野花见证了他们的感情。秋季傍晚最适合拍剪影的感觉啊，出片率是很高的，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呢，就是彩虹波浪路啊，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停下来感受一下。在山下的阿克塔斯村里，是一条全长1500米的彩绘观光步道，蜿蜒穿过田园和农家院落，在金黄草原映衬下显得是格外的亮眼，适合边走边拍。并且呢，同样还有一个大家都会想留下来拍照的一个点位啊，并且大家呼声也是很高的一个，就是草垛子打卡点啊。这儿的话是村里用原生态草垛啊打造的这个休闲区，保留了乡土气息啊，也是非常适合拍照的。秋天的时候，如果说赶上麦收的时节，还能够看到田间整齐排列的这个麦垛啊。其实呢，每当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些好去处好美景的时候啊，大家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很好奇当地牧民的生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呢来到阿克塔斯姑娘峰这里，也是可以感受到民俗村里当一天草原牧民的感受它到底如何呢。离开了这个阿克塔斯姑娘峰，咱们往下走一走，哎，这个山脚下就是阿克塔斯村啊。村里呢打造了8户主题家访的小院啊，有各类体验和这个互动项目啊，非是这个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如果说想体验最朴实的草原生活，咱们就是可以去牧区小院去喂一喂小羊，是吧，学一学打囊啊，做奶疙瘩，这些都是不错的。像骑马驰骋，养马人家会带你了解马背上的生活。如果说喜欢安静的话，咱们也是有这种能够体验到哈萨克族刺绣啊，或者说是能够喝草原下午茶的好地方。

到时候是可以去寻找一下。并且呢，如果说您是家庭出游、亲子出游，还有这种小路互动啊，想深度感受游牧文化，还有毡房讲解和猎犬文化，可以供您去随意探秘。并且呢，村里还不定期有冬不拉弹唱、黑走马舞蹈和雕羊展演，赶上哪一场咱们就看哪一场呗啊，都是原汁原味的草原日常。阿卡塔斯姑娘峰啊，其实它不仅仅是只有这种感受上的壮阔的风景了，还是可以走进去感受到生活的魅力所在啊！你可以站在定情坡看一看夕阳，可以在彩虹波浪路上拍大片，也可以敲开一户莫名的院门啊，这个坐下来学大囊、学骑马、学刺绣。那么这么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的一个好地方啊，也是有一些小贴士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首先呢，要明白它的这个地址到底是在哪里呢？啊，其实呢是在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特克斯镇阿克塔斯村啊，导航直接搜索这个阿克塔斯姑娘峰游客服务中心啊，就可以来到目的地了。门票的话，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每人50元整。穿搭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因为现在呢可以说是入秋之后的昼夜温差是有点大，白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暖，但是早晚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啊，建议短袖加防晒衣加包羽绒服或者说是防风外套的这种分层式的穿法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有很多的这种体验项目啊，就是说有8户的主题小院啊，大家是到时候可以感受一下，看你对哪个感兴趣就可以去感受啊，包括牧趣啊，这个挤牛奶啊，面食制作、小鹿互动、骑马、刺绣，还有猎犬文化等等等等。咨询方式的话，大家就是可以说在相关平台上直接搜索阿克塔斯姑娘峰游客服务中心，就是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并且呢，像山区啊，也是天气多变嘛，是吧？咱们出行之前呢，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关注它的天气啊。游玩呢，请选择正规开放的区域，请勿就是说私自进入有一些未开发的区域啊。在这个村里的时候，家访的时候啊，一定是要尊重当地的习俗，听从这个啊牧人主人的安排啊。那么每当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啊，尤其是说到伊犁啊，说到伊犁草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在留言区就是说跟我们来互动啊，就说哎，说到伊犁了，我的第一印象是那拉提，是喀拉峻啊，是恰西等等等等。其实呢就在八卦城特克斯旁边，今天的这个宝藏目的地啊，阿克塔斯草原也叫姑娘风景区、空中花海、雪山远景，这些都是有的，人少氛围感还拉满。接下来呢，也将把今天的这个话题问题啊抛给大家了，就是说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吧，阿克塔斯你去过没啊？游客的过程当中游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疑问呢？或者说准备去啊，或者说是已经去过了，都是可以在这个后台与我们留言，或者说是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与我们这个畅言去互动啊，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阿克塔斯的那些事儿。

0: 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8: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野菜野果别乱吃，暑假的时候，平平和安安去乡下的爷爷奶奶家玩，爷爷奶奶很高兴，买了鱼和肉款待他们。但是平平和安安在城里的时候已经吃腻了鱼和肉，想吃乡下的野味，于是爷爷奶奶就带他们去挖野菜。来到地里，平平和安安马上就看到了几颗野菜，回头喊爷爷奶奶，叫他们快过来。爷爷奶奶加快脚步走过去，看了一眼，就说这个不能吃。平平和安安有点失望。平平和安安不太相信，于是偷偷拔了几颗不能吃的野菜放进了篮子里。拔了一下午野菜，在田野里绕了一大圈，两个篮子都装得满满的。爷爷奶奶累得够呛，但还是很高兴。奶奶在洗野菜的时候发现了那几颗没吃过的野菜，就随手扔掉了。平平看见后又偷偷地捡了回来，洗了洗，混在了其他野菜里。奶奶把野菜剁碎，调成馅儿，做成包子和春卷儿，蒸了一锅包子，炸了一盆春卷。开饭的时候，平平和安安尝了尝包子和春卷，感觉味道好极了。爷爷和奶奶很高兴，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大家就早早上床睡了觉。但半夜的时候，四个人都突然闹起了肚子，陆续从床上爬起来去上厕所，来来回回好几趟，一夜都没睡好，安安还吐了一次。第二天，奶奶打电话到村里的诊所，请医生过来看一看。医生检查后，问他们吃什么了。奶奶照实回答，还说以前也这么吃，但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昨天是怎么回事。平平和安安只好坦白说，昨天他们偷偷拔了几颗不能吃的野菜回来。奶奶说，
8: 我把那几颗野菜都扔了。
1: 平平说，
9: 奶奶，我又把它们偷偷捡回来了，混在了其他野菜里。
1: 奶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爷爷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肚子，很无语地说：
10: 你这倒霉孩子。
1: 医生问清是哪种野菜，然后开了一点药给他们，说：
11: 幸亏吃的少，没什么药紧，吃点药就没事了，以后可要注意呀。
1: 过了两天，平平和安安就又生龙活虎了，爷爷奶奶却还是有点不舒服，每天吃过饭就躺下来休息。平平和安安在家里待不住，

0: 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一吃过饭就跑出去玩了。爷爷奶奶除了警告他们不准去河边之外，也没有力气再跟着他们，就随他们去玩了。平平和安安像出圈的小羊羔，到处乱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自在。这时，安安忽然看到前面的山坡上有几棵树上结着红红的果子，就指着那边说：“
1: 哥哥快看，那里有果树。”
0: 平平一看，果然是果树，就拉着安安爬上了山坡，来到果树下。树上结着小红果子，看着像是很好吃的样子。平平立即爬到树上，伸手摘下来几颗，和安安分着吃了。果子远远不如想象的好吃，虽然有点甜味，但是苦涩的味道更重，还不解渴。所以他们只吃了两颗，就把手里的果子扔掉了。回到家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肚子痛，上吐下泻。爷爷奶奶很着急，问他们是不是又吃了什么东西。他们说吃了野果。爷爷奶奶又打电话叫来医生，医生说这次比较严重，应该马上送医院才行。于是爷爷奶奶赶快叫人开着拖拉机带平平和安安赶往县医院。医生经过检查，诊断是野果中毒，立刻对平平和安安进行抢救。两个多小时后，平平和安安终于脱离了危险。爷爷奶奶吓得够呛，给平平爸爸打电话，叫他赶快过来把他们接走，如果让他们继续待在乡下，不知道还会弄出什么乱子。
2: 安全小贴士：野菜野果种类繁多，但其中一部分具有毒性，误食的话就会中毒，所以不能乱吃野菜野果。如果无法确定野菜野果是否有毒，最好不要食用，以免中毒。误食有毒的野菜野果后，通常会发生腹痛、腹泻、呕吐、头晕等症状，应及时刺激舌根进行催吐，然后大量喝水，反复进行几次，以缓解症状，然后送往医院救治。
3: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3: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美食探店，或者说是健康妙招，亦或是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啊，这个今年啊，长达40天的三伏天啊，昨天已经是正式结束了。意味着让人汗流浃背的夏天啊，终于是要过去了。处暑节气之后，暑期渐收，新疆呢也是开启热在正午啊，这个凉在早晚的这种模式了。全疆大部分的昼夜温差会超过10摄氏度左右，山区温差呢更是突破了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特点，是越来明显啊。像外出游玩呢，行囊之中啊，也是建议各位啊，在最近出行之前啊，给自己多一件外套啊，早晚要记得这个及时去添衣啊。不过

有的时候还会去而复返，持续的时间呢也长短不同，长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短的话有可能一个星期就结束了。那么昨天也是出伏了是吧，这个出伏之后呢有几件事情要给大家说到啊，建议各位可以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晨练是吧，再选择一个舒适的公园一个舒适的清晨感觉去锻炼一下身体非常的舒服。其实不要太早的去晨练在出伏之后啊。因为出伏后的初秋时节温差是逐渐加大的，有些人四五点钟甚至五六点钟再或是六点到七点钟这些时间段往外出去晨练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让早晨本就已经这种高压上而不降的这种状态会上升得更快从而呢增加了这种怎么理解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不要喝水喝太少出伏之后呢出现高温天气的次数依旧是不少的身体水分大量蒸发，不要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就会导致血液浓度增加也是建议各位在出伏之后也就是当下的时间普通人的话每天喝水2000到2500毫升晚上睡觉之前和早晨起来的这个时间喝一杯水建议喝个温水温白开。半夜如果说醒过来的话也是可以适量的去补点水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还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比较贪凉尤其是在出伏之后也是建议各位就是不要过度的贪凉了因为早晚的话是比较凉快的，现在要注意的是保暖了，要及时增添衣服了，早晚穿衣要护好咱们的脖子后背还有脚部这几个部位。并且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部位呢，因为这些部位都是血管最丰富的地方秋凉的刺激会促使这些血管急剧收缩引发危险。还有呢，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出伏之后的这个温度的变化是吧，还是坚持着每天开着空调整夜整夜的去开完了之后直接睡觉其实出伏之后的话使用空调也是需要十分注意的一个存在尽量不要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开空调，即使要开也是建议各位要定时好吗开个15分钟、20分钟40分钟这都是差不多了以免半夜的时候空调的这种凉气与外界的寒气入侵咱们的人体内脏经络和骨关节，引发感冒腹泻肩颈腰酸痛等等这些症状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会选择下意识的熬夜有的人呢是工作所需是吧，有的人呢是这个被迫抓着手机抓着电子产品就不知不觉的睡觉就有点晚了。那么出伏之后呢，其实大家最近可以感受一下很多人是容易感到疲乏的这也可以就是称之为秋乏那么为了缓解秋乏呢是需要睡得早一点点的，一般晚上10点半、11点、11点半这都是比较晚一点点的时间了，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尽量就赶紧就是说收拾收拾上床睡觉了早睡早起，叫夏季的话要增加1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或者是通过午睡的形式增加睡眠出伏之后呢，如果是睡眠不足更容易怎么说更容易出现血压不稳所以说最近如果说又熬夜是吧，这个睡眠还是那么少在秋乏这个过程当中加持之下咱们的血压就会不稳定那么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不同季节去做一些养生的事情，那么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这几个要素的事情吧，就是摘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点并且跟我们日常生活也是很贴切的一些知识点，大家一定是要牢记此时此刻呢也是观察到有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就是说出伏之后哪些事儿是刚才所提到的能够再说一下。

是可以的，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出伏之后啊，别做的这几件事儿啊，跟大家来重复一下。首先第一，就是不要太早的去晨练啊。第二呢，就是还得保持喝水的这个量啊，不要觉得就是天气没那么热了，身体不会消耗那么多的水分了，不啊，要多喝点水。第三呢，就是不要过度贪凉啊，因为最近的这个温度肯定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夜晚尤其是夜晚的这个空调啊，不要开太久。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种睡觉，刚才就是最后一点跟大家提到的，大家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哎呦，抬头一看这个时间怎么就超了预定的睡觉时间呢，是吧？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来啊，比如说今天是12点整睡的啊，那么明天我们就可以定成啊11点45，再往后依次类推，10分钟、15分钟、20分钟的慢慢往前推，是吧？这种循序渐进的，咱们身体也能够去更快、更舒服的接受这种作息习惯啊，并且也不会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啊。

呢，也是感谢各位听友的这个陪伴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啊咱们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8: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9: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7: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10: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7: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11: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7: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2: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04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将困难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纳入兵团实践民生实事。上半年兵团残疾系统采取培训加扶持加转介方式，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困难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汇集1113名残疾人，帮助残疾人掌握1至2项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目标，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消息。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届时活动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2号厅设置主会场，各地州市同步开展联动活动。此次活动计划

0: 设置500个展位，2027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需要推介2027届高校毕业生信息的高等学校均可报名参与。继续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交通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最后来关注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提上限扩范围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贴息限额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5,000元可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二的下午15: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周二时间啊，我们节目是在15:16准时为您带来。
0: 有没有觉得今天分外的凉爽啊？
8: 伏天过了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昨天已经过了，今天呢就是全新的一天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从今天到以后好像气温基本上很难超过30度了。
8: 我看的还是有几天是30来度的。
0: 虽然是30来度、但是那个热和夏天的热或者是伏天的热完全不一样了。
8: 临界点感觉就是35度左右。
0: 就很热了，是不是？
8: 上了35就比较热，
0: 而且我们新疆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温差比较大，虽然白天再热，晚上呢是很舒服的。
8: 对，晚上现在还挺舒服，不过温差比较大，大家睡觉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些，不要对着这个风啊对着吹，受不了。
0: 到夏天的时候太热了，我就盖一个单子就可以了。
8: 对，
0: 这两天明显感觉到这个单子绝对不行，需要盖稍微厚一点了。
8: 是啊，
0: 那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呢，早晚比较凉啊，大家可以多带一件外套，千万不要着凉了。
8: 早上出门其实还有点冷的啊。
0: 对对对。
8: 今天一开始呢，想和大家关注的是啊，就是大家每天在，如果各位对于购车方面或者是对于汽车方面，可能自己觉得是个爱好，可能会看到很多汽车领域的一些资讯，新车呀、品牌的故事啊，也包含一些汽修啊、保养啊等等方面。但实际上呢，你看进入到我可以这么说，叫半新能源时代，就是一半已经是新能源了。
0: 是是是。
8: 每个月大家看那个新能源的渗透率，就是50%多一些啊，好点时候到60%多。
0: 是。
8: 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将近50%吧。所以各分天下。也从侧面看得出来啊，而且我觉得也和各个地方的地区的这个环境呀、用车习惯呀。这个购车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对，说起这个新能源啊，我觉得就是我包括周围的朋友买新能源车呢，首先是国家政策支持嘛，然后呢会有很多的优惠，
8: 那是福利
0: 啊，福利
8: 是吧？
0: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觉得新能源汽车比较智能，我想感受一下它；另一方面呢，会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就买了。但是我听有好像说，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政策
8: 必然
0: 越来越少，或者是没有。如果这样的话，你会选择新能源车吗？
8: 我觉得是

0: 样啊，就是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1: 用车需求是吧，
0: 对吧、嗯、需求这个点呢，你说多吧也不是特别多，但你说少吧还真的有一些点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合理的选择。你看我们身边虽然买新能源车多，但是还真的有买纯燃油车的拥趸者，
1: 还是有的，
0: 对吧，很直接、嗯、就最近就有一例嘛，对吧，
1: 对，
0: 也包含其实在我上周休假期间、
1: 嗯、
0: 也有身边的其他部门的同事说，哎，家里面有亲戚要买车，
1: 嗯，
0: 然后呢他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就想买个大概八九万的一台燃油 SUV，
1: 嗯，
0: 其实选择余地也非常的多。新能源车的优势呢非常的明显。而刚才说到地域方面，之前看了一新闻啊，就是我国看啊，应该是好像深圳，
1: 嗯，
0: 是新能源车的比例最高的，而且它纯电动车在占到新能源车的比例占到了80%多。
1: 嗯，不只是深圳，我是、嗯、
0: 没有，我是最多的城市、最多的
1: 广东珠海那些，
0: 然后比如说广州啊，
1: 对，
0: 上海啊等等一些城市啊，确实会更比例更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在我们新疆啊，从我看到的一个比例，也包含之前我也查阅了一下我们新疆各个城市啊，比如说我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和周边的一些城市，大概看了一下，新能源的比例其实和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比例，大多数就是维持在50%对50%
1: 啊、一半一半。
0: 对，然后如果这个你就是想考虑一个新能源，而绝大部分呢又考虑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你其实从大家去一个停车场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啊。当然你要看比如近三年的新车，就很多人一看可能好多还是蓝牌多，毕竟这个车机动车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开的车，全国大概的保有量是在3.6亿辆左右，新能源车呢只是个零头，
1: 对，
0: 就不到6000万辆，是大概在将近5000多万辆的样子，和3亿还是有着基数上的巨大的鸿沟。
1: 嗯，
0: 而这个鸿沟呢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两者之间的比例会发生一定的转变，
1: 会差距会越来越小，是不是？
0: 肯定的是，新能源车的比例它肯定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它会固定住，比如说买油车的就是按照现在比例，比如50%，
1: 嗯，
0: 3.6亿辆，可能中间呢就有大概1.8亿辆是油车，1.8亿辆是新能源车，其中呢可能70%多是纯电动车型，到那个时候其实才是真正最稳定的时候。而反观呢，很多可能开了7、8年甚至是10多年的一些燃油车，它到了换车这个周期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去考虑，哎，我到底是去选这个呢还是选那个。玲儿姐还是比较特殊，确实家里条件好，是吧，可以有第二辆的选择。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包含我关注了很多汽车博主，也包含身边有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我，和我身边可能，哎，我只买一辆车，和我刚毕业，我刚成家，我刚有一胎，我刚有2胎，就各个时间节点的情况不同，我去选择的车型也不同，对吧。你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单位有生2胎的，
1: 嗯，
0: 还是男孩的，
1: 嗯、
0: 哦，你说怎么买一个小车嘛？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他没法再去，比如用原来的宝来或者是高尔夫，他自然而然要考虑一个更大的车。如果只有一辆车，那肯定是6座。
1: 是是是。
0: 对，如果是家里面两辆车的话，2个5座车型可能更稳妥一些。嗯、如果有家里面父母的话，自然而然，你看这两年这6座7座车型，越来越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各位在选车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可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好吧。参与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打开手机微信搜寻关注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88343488和8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嗯，下载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跟大家说几个小技巧啊，就我们这个云上兵团有很多这个小的亮点，比如说你在第一页首页右上方有一个这个云书。

0: 屋、
1: 哦、对，
0: 您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免费的非常好的这个书籍、嗯、啊，免费的啊，就可以直接去看。然后呢，在第二栏视频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兵团电视台、嗯、绝大多数是电视台嘛，我们去制作的一些精心的这个小的一些视频，
1: 对
0: 啊，分享我们兵团的故事啊，包括我们兵团的一些这个城市啊，一些美食啊、嗯有非常多都可以去看到。还有呢，大家也可以去留言，是吧？然后后续我们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些平台的直播，因为大家也看到我们之前上档节目是吧，有直播。当然我们是因为后续还会连线到本地很多的 4S 店，想为大家谋取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一些福利、嗯、可能和平台有点互冲，
1: 对，后续
0: 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
1: 对，
0: 好不好、啊、
1: 大家见面的。 嗯好，同时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882，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榜括儿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0: 嗯，好，一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之前呢，再和刘姐说一个事儿啊、嗯、就是在我休假期间，我相信刘姐可能每天看的汽车资讯非常之多，
1: 嗯，
0: 相信也看到了有一些品牌，当然能直说雪佛兰，
1: 嗯，
0: 说已经正式退出我国市场。
1: 哦、对，
0: 然后旗下的车型呢是在上汽做后续的相关的比如说维保的一些服务、
1: 嗯、
0: 其实啊，就是关于很多品牌就是因为经营绝大多数100%啊、
1: 嗯、
0: 经营不行，
1: 营不，
0: 其实就是车卖不出去嘛，
1: 对对对，
0: 车卖不出去了，这是本质的原因而导致这种情况。所以刘姐在关注这个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纵观所有国家的汽车史、
1: 嗯、
0: 我们先说一些比如说发达国家啊，比如说美国，比如说一些欧洲的国家，也包括像日本这样的汽车发展很多年甚至超过百年的一些车企，发现一个规律没有、
1: 嗯，
0: 到最后就剩那么可能三五个品牌，
1: 嗯，
0: 对吧，一只手能数出来，你就说德国就奔宝奥
1: 是
0: 有没有第四个，
1: 暂时想不到。
0: 你像而且奔宝奥呢，大家要清楚啊，其实就是大众，奥迪是大众的，
1: 嗯，
0: 然后呢你想说最顶尖劳斯那是宝马的，
1: 嗯，
0: 然后奔驰呢旗下也有很多什么商用车什么之类的啊，也就是奔驰的，
1: 是
0: 就这么三家。日本呢更是如此，本田、丰田、日产，加个马自达，加个斯巴鲁了不得了，之前已经退出我们国家什么三菱啊，包括马自达现在只有一家长马了嘛，
1: 嗯，
0: 之前还有个伊马，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好像所有国家都是遵循这个规律。但是现在我们迎来了一个转折口，
1: 嗯，
0: 有新能源了，
1: 对，
0: 新能源呢其实啊也到了不少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呢含蓄点说，良性竞争，
1: 嗯，
0: 其实从2011我算啊，应该一几年了，准确来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2015年前后吧，
1: 嗯，
0: 成立比较多的是在2018年，比如蔚来啊、小鹏啊、理想啊等等都是在18年前后，其实更早的还有，只是他们还没有推出相应比较成熟的一些产品，所以小难题很多啊，这个新能源品牌现在已经挺多了。我大概就据我所了解的，就是现在月销还不错的大概是有10个左右，
1: 嗯，
0: 我不敢多说啊，就这十个品牌往后的一些销量的话，我其实就不建议大家这个或者是慎重去购买吧、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可能月销不到10000台的品牌慎重去购买。所以有没有可能未来有一些品牌可能会形成像大众，我是个集团，
1: 嗯，
0: 那吉利其实就是个集团，
1: 嗯，
0: 吉利旗下有吉利汽车、吉利几何、领克、极客、路特斯，也就是莲花啊，莲花汽车，就等等等等，甚至他们也入股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牌，所以无论是油车品牌也好，还是新能源车品牌也好，后续我们可能也会形成这种重组的情况，
1: 这肯定会的，这样的强强联合吗、是不是资源共享
0: 也有可能是弱弱联合、去对抗强者，
1: 负负得正是吧，
0: 也有可能，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关注这些新能源品牌的时候啊，为什么还是建议大家选主流的
1: 啊？对，怎么选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到街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就是哪个车保有量高，你可以去考虑，
0: 对，这是最直观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嗯、再简单一点，现在大家每天离不开的手 手机，
1: 哎，
0: 你随便现在搜一搜每个月的品牌销量排行榜，
1: 哦，
0: 车型销量排行榜，
1: 嗯，
0: 或者是每个级别的销量。

0: 排行榜，比如说我就想选一个紧凑级别轿车，实用点的，你就看那榜，对吧？前二十位都能选，为什么？前二十位绝大多数销量单月销量都是突破五六千台的，前十位基本上都是月销过万的。
1: 你看，知道我是有这样种一种心思啊，就是我觉得这种销量排行榜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真实呢？就是我总会觉得
0: 它是按地域的。我举个例子啊，妹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五菱宏光 mini EV。单月销量基本上都是一万台两万台，
1: 是
0: 甚至是像吉利的星越，还有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在我们这儿见到的比例确实不高，但是呢，如果你去上海、广州、深圳，甚至是比如说一个城深圳周边很多地方就还不错。
1: 对，
0: 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你可能是在首府待着，你到周边去看一看，比如说你去昌吉市，或者去我们兵团，比如说石河子市，或者是五家渠市、土木舒克市，
1: 对，
0: 你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纯电小车。
1: 是，尤其是土木舒克，因为它是南疆嘛，到了冬天没有那么冷，你就可以看到
0: 好很多。
1: 哎，新能源车就
0: 库尔勒也好很多。
1: 是是是，
0: 你看我是在周五的时间从库尔勒回来的，就库尔勒，上周五的天气啊，35度，热得受不了啊我。然后到首府的时候，刮风下雨，刮了这种狂风，尤其是我是走的那个。那节子啊，就是乌玉高速回来的，然后走的是连霍，那一节子风特别大。我说这个完全是两个天气啊，你看这气候是一个原因。
1: 对，
0: 你看在我们这里啊，家用车型就是以这些个插混，或者是你别看啊，油车其实卖的不差，尤其是轩逸、朗逸、宝来，甚至是我们自主里面的这个帝豪，能在路上经常常见的几个啊，你看我们新疆人特时尚。我跟你说几个车你绝对见过，长安的 UNI-V，
1: 对，
0: 广汽传祺的影豹，领克03，就这仨轿车啊，就感觉哎，每个月也就那么几千台，但在乌鲁木齐太常见了，
1: 保有量很多。
0: 对，还有一个啊，就是很多确实也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这个宽裕的，理想见的真挺多。
1: 是，
0: 我觉得为什么啊，就是这种 SUV 舒适度，尤其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因为路确实有的时候我走的比较长，我想的是我坐的舒服一点，
1: 对对
0: 对吧，我坐的舒服一点比什么都强。彩电、冰箱、大沙发，我觉得我们新疆人特认，
1: 是
0: 是吧，玲儿姐也特认。然后我们今天有个同事说，哎，我觉得我就不太喜欢那个，我说你去感受吧，你使用半年你看你能不能回去了。
1: 对，你得有，其实有时候你不用它，但是有你的心里就特别有底，对吧，我需要用的时候这些东西我都有。
0: 这本身就是在有，尤其是那个冰箱。
1: 哎，是
0: 当然看自己了，是吧，这个还是需求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行，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啊，您遇到的问题抓紧时间可以参与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板块，爱车大讲堂。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爱车大讲堂的板块，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我的车，比如说新买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放在手心儿怕掉了啊，还有什么含在嘴里怕化了，就但凡有个小点点，我都一定要及时去 4S 店把它修好。记住，是 4S 店，一边的那个街边小店我是看不上的。但是时间长，你看现在后面呢，前两天发生了一点刮擦，就是倒车的时候，我心想先不管它了，等
0: 心里难受不？
1: 还好，难受了就半个小时，然后我心想，等下次谁再追我的尾的时候，我再一块修了
0: 啊！你别不能往那方面想啊，就是想的是，如果说蹭多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就习惯了，
0: 对吧？然后一板的去弄掉，因为比如说这个位置它是经常，尤其是四个角，最常蹭的其实就是右前角。
1: 是
0: 右前脚和右后脚，可能是第二吧，然后是左后脚第三，左前脚是相对而言好一点。
1: 还有我的车门呢，已经被这个开门砂坑坑洼洼很多了。
0: 哦，那这你不是有这个守卫模式吗？
1: 因为有时候为了省电
0: 是吧？所以你看今天啊，我们想说到这么一事啊，老司机。
1: 对。
0: 尤其是像我也是，我那车其实我自己真的没刮蹭过。这一次我在出行的时候吧，有这么一个小经历，可能没给人也说。是我在跑独库北段的时候，从这个独山子区，然后往纳拉提跑的方向，刚好在一个

0: 国道上面，有一个放牛的，一群牛啊，在路上，在正对着我过来，一群牛，然后那个路又特别窄，我就看几个牛啊，牛骑在牛身上，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画面，
1: 就密密麻麻。
0: 然后我的车右前方就有一些那个牛蹄印子，就可能稍微蹭了一点，但是它还好，牛没骑上来啊。我就最担心的就变成牛那一脚把我玻璃给我这个踹坏了，
1: 找谁赔去是吧？
0: 对，那个你说我找别人家这个放牛，我也不太好意思。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还好就是蹭了一点儿，但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后续通过这个打磨的方式能把它给处理掉。
1: 就先不管它了，
0: 我就不管了。如果是台新车的话，就是一年之内的新车，我可能会心疼。但我那车不是也和大家说了吗？刚好在这个八月中旬的时候，刚休年假去把车审了，
1: 对，
0: 相当于我又可以，这个无忧无虑的再把这车使用四年，第六年第十年嘛，然后第十年时候再去审车，
1: 对，
0: 然后去测尾气什么之类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老司机为什么对这个剐蹭视而不见呢？
0: 我就视而不见了啊，
1: 我也是。
0: 首先呢，就是新手看到剐蹭啊，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车花了啊，老司机去蹭了就先。就是有几个问题，比如说有没有上底漆，
1: 是
0: 有没有露出中间的铁，有没有影响到安全，是吧？有没有影响车辆的功能？安全是为什么？比如说我刚说的那个赶牛的事儿，万一那牛一脚踹到我前面的毫米波雷达，
1: 对，
0: 前置摄像头，
1: 对对对，
0: 那影响我安全了，我肯定需要去修，对吧？还有就修完之后到底值不值这个事儿？一个位置它剐蹭了一点儿。再多蹭蹭再说，
1: 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家具是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特别的爱惜，被不小心被钥匙划了一道印子，肯定就非常的心疼。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你觉得哎没关系，就
0: 磕磕碰碰很正常，
1: 还能用，不影响吃饭。
0: 对，
1: 汽车也是一样。
0: 对啊，随着用车时间的增加，咱们对于车辆的认知也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新手关注的是车看起来新不新，老司机关注的是这车还到底稳不稳，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了。
1: 哎，老司机觉得很多剐蹭呢只是皮外伤。其实汽车和人一样啊，我们人摔了一跤不一定都是骨折，对不对？但有时候呢只是擦破点皮，贴个这个创可贴就好了。汽车也是这样，比如说那个保险杠啊，塑料件儿被蹭了一下，可能看起来挺明显，但实际上它没有承重作用，也不会生锈。很多老司机看完以后就觉得等以后有大伤
0: 一起处理了，
1: 就是这种。
0: 你就是刘姐上次你蹭那一块，我上次不给你敲两，我说这是塑料的
1: 哦，
0: 对吧？它就本身很多车上的零部件就一定是要软，要该硬地方硬，该软地方软。
1: 敲敲打打半天，就是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个，对于未安全方面有没有影响，
0: 对
1: 是吧？
0: 啊，你比如说它这个位置说的不太好听一点啊，万一碰上人了，你要是特别硬的会伤人，
1: 对，
0: 但是软的话对于人的伤害会少很多很多。
1: 哎，有道理。
0: 因为你看一个小划伤，你要预约排队留车等。这个等待然后取车折腾半天，
1: 是
0: 最后发现呢还花了几百块钱，所以不如一板我直接把它搞定了，是吧？
1: 就这样。有些新手纠结的是面子，而我们老司机考虑的是
0: 成本。
1: 就很多新手养车呢它有个误区，觉得车呢只要有一点瑕疵必须得恢复原样，而老司机算的就是综合成本，比如说什么保险杠被蹭了一块，那维修成本可能300块钱左右，实际上你看你要交费
0: 时间、
1: 路费等待，影响我们的用车，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这不是抠门，而是一种成熟的成本意识。
0: 但身边真的有啊，就是我们老说某个星座的这个人，他就特别的要完美。出一点问题就一定要去解决，真有这样的啊？当然也无可厚非，是吧？啊，
1: 对对。
0: 然后老司机呢，汽车原厂漆啊，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存在。车子在工厂生产的时候啊，车身是经过一种叫电泳、防腐、喷涂、烘烤，是一个完整的流程。简单来说呢，原厂漆像是一个原装的皮肤。而后期维修叫喷漆，啊，美容修复。这种修复呢自然而然通过一些漆墨仪都可以验出来，很多人可能特别在乎这个，而真正影响二手价值的就是有没有出事故，然后有没有伤到钣金，
1: 对，
0: 有没有伤到结构，是不看补漆这两个字的啊，你就可以也就补漆这两个字就不能直接判定这车到底好还是不好。
1: 所以新手会觉得啊，我买保险干什么呀，车碰了蹭了就得去报保险，但是老司机会想，这保险不是免费的维修券，一次小额的理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保费优惠，所以呢就是比如说维修只需要几百块钱，如果因为这点小伤产生一次出险记录，未来几年这个保费变化可能会超过维修费用。
0: 没错啊，还要提醒我们的一些司机朋友啊，有一些是确定要去修的啊，比如说金属车身的漏铁了呀，
1: 对。

0: 影响安全的损伤，比如说轮胎鼓包啊，输过很多回轮胎啊，
1: 嗯，
0: 轮毂的变异，这个我之前轮毂发生了一些变形啊，去修复可以修复啊，能修复修复，修复不了就换一个。还有大灯破裂，各个灯破了都得去修，灯泡不亮也算在其中啊，后视镜损坏都是包含的。还有一个新能源的重点，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检查摄像头、雷达、传感器。表面看起来可能只是碰了一下，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会很严重。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6: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5: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6: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7: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6: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6: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6: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4: 七师137团阿吴斯提牧场地处中哈边境一线，77岁的退休职工杜月香与驻守当地的边防官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雨水情，成为人人传颂的佳话。杜月香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兵妈妈。杜月香和阿吴斯提边防连官兵的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讲起。1963年，16岁的杜月香随家人来到137团阿吴斯提牧场，在这里扎下了根。后来杜月香的母亲患病久治未愈，边防连的军医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免费治疗，
15: 给我们请看病，打针送药，最后我妈妈病好一点了。从那时候

0: 我就想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做一点。
1: 滴水之情当涌泉相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杜月香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她和丈夫把仅有的白面省下来，周末给战士们包饺子。看到哪个战士的衣服破了，她就主动帮忙缝补。战士们巡逻回来错过饭点，她就把大家叫到家里来吃饭。战士们平时训练量大，出汗多，许多战士脚底长了湿疹、脚癣。杜月香一有空闲时间，就一针一线为战士做布鞋和鞋垫。几十年来，他亲手为边防官兵缝制鞋垫4500多双。塔城军分区阿吴斯旗边防连战士万文生，
2: 以前还给我们做拉条子，给我们做饭，做的事情特别多，特别感谢杜阿姨。
1: 上世纪九十年代，部队一位河南籍战士患上了黄疸型肝炎，为了让他尽快康复，杜月香不顾劝阻，坚持把这名战士接到家中照顾。
0: 我就拿他当家人看，在几乎是一个夏天，身体恢复好了。
1: 1997年，杜月香退休了，牵挂着部队的战士们，他选择继续居住在牧场。杜月香连续8年义务帮边防连种植大棚，买来鸡苗，手把手教战士们养鸡。每年新兵入伍，杜月香都会为他们做一顿拉条子。老兵退伍，他专程去送行，甚至部队官兵谁家媳妇儿生孩子没人照看，他也主动帮忙。杜月香的拥军事迹在当地职工群众和部队官兵中被广为传颂，杜月香也获得了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兵团十大戈壁母亲等称号。
0: 我们今天的生活离不开他们，不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想着他们自己的情分，我们没有理由不关心他们。这个两队始终在我心里挂牵挂，只要我还能走动，我就要来。
1: 兵团榜样，杜月香，一生兵妈妈，一生拥军情。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双郎。今天我们嘉宾啊，刚才我们导播联系的时候说稍微有点忙碌啊，稍后的时间会连到我们直播间。在这之前呢，我们简单回复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留的言。首先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这位听众朋友发了信息，他叫分隔福，问了一下，真的需要这么多这么大的车吗？其实关于大这个事儿啊，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你看，大家看看那个，无论是轿车、SUV、MPV 销量排行榜，其实大车没多少。尤其是你看，比如说轿车，轿车中型车是绝对的主力军，而一些紧凑型的车才是销量最好的。比如那星越，就是一个小型轿车。之前的五菱也包含比亚迪的秦系列啊，秦 Plus、秦 L、秦 L 才到中型。实际上呢，我个人可能更愿意把它放在，这个 A 型轿车或者 A 减级别的轿车，它没有真正意义上到中型轿车。而反观大家看到的销量排行卖的比较好的帕萨特、迈腾、雅阁、凯美瑞啊，这是真正意义上标准的中型轿车。而 SUV 大家其实看看也是如此，卖的比较好的，比如说。特斯拉那个虽然它到了中型 SUV 啊，但你去看看它尺寸，就是个4米8左右的车，甚至是4米7多、4米8。玲儿姐那个我记得好像也是4米8，是吧？定位是中型的，
6: 是。
7: 只是现在呢，新能源车它整个底盘都是电池，车内空间利用率很高。
6: 对。
7: 再加上现在很多这种增程插电车或者是这种直驱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就是 PHEV 的车型，它们的发动机呢？不像原来可能需要一个 2.0T 甚至 1.8T 这样大的发动机， 1.5T 小很多，动力呢也达到原来 2.0T 的标准了，甚至很多比如说比亚迪 DM-i， 吉利的这个 EM 杠 I 基本上就是在 1.5 自吸，就这个排量的发动机就很小，占据

0: 空间也没那么大。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的品牌啊，
1: 嗯，
0: 无比的要把这个实用性打到最高，或者是无比的聪明，不像原来你说这个级别的车，原来你看0.1辆车我就骐达嘛，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这么大一车身也可以放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
1: 对，就对我来说，就是骐达它是两厢，现在呢，
0: 嗯，
1: 就是 SUV。我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
0: 但你中间不是开了一个特大的车吗？
1: 哦，对，那个真的，
0: 那车剐蹭频率高吗？
1: 其实反而这种比较大点的车，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会特别的
0: 注意，特别小心，是吧？
1: 对，
0: 啊，
1: 那种小车觉得自己反正驾驭自如，
0: 嗯，
1: 就不是那么注意。
0: 你看啊，城市当中穿梭的都是小车，大车都不动。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老百姓需要什么车，
1: 哎，
0: 就造什么车的这么一个品牌，五菱汽车。
1: 是我们来连线新疆金翼五菱汽车体验中心的彭经理。你好，彭经理。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哎，彭经理特忙啊，因为旗下我看有好几个同事都是去做培训了。哎，特别想知道，五菱其实在今年陆陆续续发了还是不少车的。
1: 嗯，
0: 而主力车型当中呢，其实价格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刚才有听众朋友还问的啊，需不需要大车？出过远门的都知道，或者是出去玩的都知道，宁大勿小。大车呢，它的装载能力，它的这个空间感的确是更好的一方。所以先问到您啊，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台五菱旗下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叫星光 L， 一台将近五米的中大型 SUV， 只卖10万块钱出头，想问这个车是不是市场表现就特别的好？
2: 哦，是的，是的，
0: 是你们现在销量第一的车吗？
2: 哦，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车的话是万级唯一的大六座 SUV，
0: 嗯，
2: 也是一个长续航的260公里纯电续航的，
0: 嗯，
2: 一个插电混动的 SUV。
0: 对比到我们自家，其实原来有很多这种小车卖的还不错啊，比如说五菱宏光 mini EV、缤果、缤果 Plus 之类的。现在这些个纯电车，哎，是不是因为可能在我们新疆市场，纯电车型确实考虑的人群有，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2: 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因为那种 mini 来说的话，它家用接送孩子这块的话是十分方便的，
0: 嗯，
2: 卖的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局限的。
0: 嗯，第二辆车更合适一点。
2: 你说
0: 第二辆车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2: 嗯，对，就是家用这一块，
0: 嗯，
2: 还有一些女生啊，然后上下班，
1: 对，
2: 他们用车的话还是十分方便的。
1: 嗯，所以五菱汽车目前这个主力车型中，这个纯电和插混车型占比是多少呢？
2: 占比的话，目前市面上占比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嗯，我们自己的销量呢，比如说我们旗下不是有纯电，也有包括插混的车很多吗？
2: 嗯，对对。
1: 就这两款车，这两款车
2: 的
1: 比例，
2: 你说，
0: 纯电和插电的比例，我们自己五菱品牌
1: 的
0: 是有多少？
1: 对，
2: 相对来说，插电混动的，然后还有纯电的，
1: 嗯，
2: 目前来说的话，比例都大差不差的，因为车型它对比的一个客户群体它是不一样的。
0: 哎，像原来就是我还真的试乘试驾过不少五菱旗下的车啊，最早以前你其实应该不是，准确说不是五菱的啊，是这个宝骏的。啊，最早以前的560啊、510啊、530，我真的还有开过挺多的，因为当时那车也好开。就是包含现在，比如说有这个560，星光560，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号一点的紧凑级别 SUV， 而且是个油车。就现在这个油车方面的话，现在有销量吗？
2: 油车的话，相对来说的话，销量会下降一点。
0: 嗯嗯 ，MPV 呢？
2: MPV 的话现在卖的蛮不错的，我们那个星光730，现在市场反应还是蛮好的。
0: 对，本身车也不贵，然后性价比确实也是比较高啊。行，还重点我们说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六座 SUV 星光 L， 叫星光，其实我们都是星字辈的啊，这个五菱宏光、五菱星光、五菱宏光啊，光字辈的吧，还有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星光 L， 其实轿车我记得还有个星光，对吧？也是一个插混车。
2: 哦，是的，是的
0: 啊。然后呢 ，L 呢就是一个大六座的 SUV 了。这车，就是将近五米的车长，中大型的六座 SUV。很多人比较担心，你说才10万块钱，我能买那么大一车，会不会有这个做工用料方面会差强人意一些？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车呢，我说实话，我不指望它能用到最好的材料，但是是不是也能使用到一些相对而言比较环保的一些材质？
2: 这个会的，因为的话，你看，首先第一点的话，它用的漆面是我们目前市面上用的是巴斯夫品牌的一个进口的一个车漆，
0: 嗯，
2: 它这个漆面的话是耐用，是耐用的，是不易褪色的，颜色也会更加鲜艳。同时的话，很多人的话担心就是内饰这一块，内饰这块的话，我们就是我们采用的是11层的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
0: 嗯，

0: 亿万买个大六座的中大型 SUV， 这事儿你放两年之前
1: 怎么可能，
0: 压根儿不敢想象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然后其实这个补贴完之后啊，如果加上如果有国补的话，我们按照比如说正常的置换补贴，因为按车价走，车价8%嘛，这是个新能源车，基本上还能减个大概7000-8000-9000块钱，相当于车价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的样子啊，可以购买到。目前来说这个车型现在有现车吗？
2: 有的有的。
1: 嗯，
0: 哪个配置更多一点？
2: 一般的话就是顶配还有次顶配会多一点。
0: 嗯，好。各个颜色是不是都有？
2: 是的，5种颜色嘛。
1: 嗯，
2: 然后的话分别是新湖蓝、墨竹黑、山竹银，还有陈仓白、苍棕绿。我们这几款颜色的话还是比较好看一点，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0: 对，五菱不会干说我哪个颜色加钱这个行为。
1: 哎，是
0: 就是之前太多品牌，当然我也无可厚非啊，就是好的颜色或者是车漆工艺不一样，自然而然可能价格更高一点。但是五菱我觉得就把这个，你就给5-6个颜色让我们自己去选，也不要加钱了啊，其实就挺好的。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你看五菱星光i了，价格不是也不高吗？10万出头，所以很多消费者也会问安全方面表现怎么样。
2: 你看我们这个车身安全这块呢，首先一点的话，我们用的是9红5动5环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车身结构。
1: 嗯，
2: 我们配备了21处的1500 MPa 的一个航空级热成型钢，高强度钢占比是达到75%。同时，我们后排的防撞梁宽度是1158毫米的，覆盖率达到60%的一个后防撞梁这块。就是安全这块的话，完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就是正常您开啊，没什么太多问题。好吧，
1: 6个安全气囊，
0: 是啊，
1: 对，
0: 都是包含其中的啊。
1: 是，
0: 好，因为我们彭经理确实比较忙碌啊，今天我们重点就说到这台车，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也咨询到了啊，10万块钱想买个大六座 SUV， 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1: 对，
0: 而且呢，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看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么一个大六座的 SUV 啊。
1: 比较安全，好的配置也都有。
0: 嗯，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彭经理。这样简单介绍一下金翼50汽车，我们在首府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
2: 我们的位置在乌鲁木齐新市区赛博特北区50金翼旗舰店。
0: 嗯，好，
2: 接导航可以接过来。
0: 嗯，好，在赛博特汽车城啊，金翼50，大家可以搜寻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再次感谢彭经理，您先忙碌，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1: 谢谢彭经理。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回复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吧啊。我之前好像看了一个品牌啊，然后也看了他们的一些捷豹，有一位叫好姐妹的咨询到我一个事儿。华境 S 现在能购买吗？说到华境啊，就之前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连了一回是吧？
1: 对，有过，
0: 对吧？因为这品牌呢，其实也算绝对是一个新品牌，也和大家有说过很多回，而且呢，就和今天我们刚才连线到的50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就是华为和50共同干的这么一事儿，就叫华境 S。就是为什么说的刚好说到这个品牌啊，也刚好就是有听众朋友咨询到华境 S 可以购买吗？因为刚才所说到的50的星光 L， 如果你想品质再高一些再大一些，你就可以选这位听众朋友您问到的这个华境 S 了。我之前好像看了一下，它的预订量已经超过20000台啊，这不是广告啊，这是官方的一个消息，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交付了。159800，应该印象没错，应该是这个价格起步。当然呢，属于最低配的，电池也小一点，续航呢应该是在200公里。建议如果说能上到再上一个配置，而且全系啊最低配的都有华为的乾坤智驾了，所以它要乾坤什么什么版是159800，然后再上一个配置的话，应该是能到这个179800，17万几千八，就大概贵个10000多块钱。官方呢也有一个首购的，这个订购的一个补贴，还能减个大概几千块钱。就这个车型呢，性价比也确实非常的高。刚才还是那句话，老百姓需要什么车，五菱造什么车，而这个车定位大型 SUV， 刚才说的星光 A 是4米9几。这车是5米23左右，
1: 哇，很大了，
0: 对，超级大的一车。
1: 对，
0: 所以我回到在半点之前，有位听众朋友问的一个问题：
1: 要那么大的车吗？
0: 真的需要这么大车吗？
1: 是，
0: 就如果您出去玩，而且呢，您平时跑的路段啊， 还比较宽敞，真的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就大车在市区我觉得会比较
0: 急促一点，
1: 对，一方面就是在这个等停车位的时候、
0: 但实际上啊。

0: 看现在车企啊，它我觉得很聪明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大车开起来不会觉得特别大，
1: 对，
0: 就不像原来，原来你看我开那个这个霸道，
1: 嗯，
0: 然后往后呢开的是那个途乐，
1: 嗯，
0: 哇，那途乐开起来真的是费老鼻子劲儿了。
1: 对，看起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它大的感觉是操纵感呢，还是视野感觉很大？
0: 因为本身这一类的大车、大型 SUV， 你坐姿都比较高，
1: 哦，对，
0: 所以你不会觉得你是在一个，因为你在高位去驾驭一个东西和低位驾驭一个东西，还是有着空间感方面的一个区别，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车，我只能给您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先不说我推荐或者不推荐，
1: 嗯，
0: 您去试试驾感受完，我抽时间也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还没开过，才上市时间不久，然后呢又有着华为乾坤最新的智驾，然后又有着这个五菱的这种造车的功底，而且价格确实不高，
1: 嗯，
0: 大家要知道一台大型 SUV 原来就3年前吧，我都不说太久之前，2023年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大型 SUV好像没有低于60-70万的，
1: 没错，
0: 是吧？就算到了你到了奔驰 S 级 GLS， 也是个80-90万的车，100多万的车，但是它也没这车那么大，
1: 是 是。
0: 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也是改变了目前为止大不一定贵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在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啊，就到去年可能3-4月份，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大这个事儿已经不能完全和贵这个词儿，
1: 没错，
0: 划等号了。
1: 而且给商家一些建议啊，就是你看大家的车现在越来越大，
0: 嗯，
1: 停车场呢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小，
0: 有些小，确实小。
1: 在以后的这个建设当中啊，把这停车场修大一点。
0: 不过好像有车企，比如说，因为之前我不是有去看的演唱会嘛，
1: 嗯，
0: 在奥体下面有大车位和小车位，
1: 哦，那不错，
0: 还真看到了，
1: 贴心啊，
0: 是还挺贴心的啊。好，
1: 时间的关系，对，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检修，下一档节目是19点的爱上加班路。明天老时间17点到18点，不见不散哦。
0: 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出入魏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发展可以说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书法大家，如钟繇、魏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人。古人云，书不入魏晋，终为俗格，这是针对魏晋时期书法的风骨和韵味而言。唐朝时期的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学习书法初期，学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人，最终还是认为魏学习书法初期学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人，最终还是认为魏晋书法才是必学的，并在此得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代名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出入魏晋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3: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6: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8: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9: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8: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9: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8: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9: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8: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9: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8: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9: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8: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9: 跳出来
8: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
1: 你有没有发现，自从这个处暑节气过后呀，我们不应该说从立秋开始之后，我们的天气好像的确是慢慢的转向秋天了。不像以前在八月末像九月初的时候，咱们上学那会儿还得军训，是不是？军训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阳老毒了，怎么这么热，那秋老虎是正儿八经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秋老虎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了。
0: 以前呢觉得秋老虎是老虎，现在觉得就这个秋老虎呀
1: 是只病猫了，
0: 是那哈喽小 KT 啊。从这个大大的很非常凶猛给人直接体感上灼烧的太阳，现在慢慢变成了这个房间里养的哈基米那种感觉。
1: 为什么这么敢说呢？是因为我们也是看了一下目前半个月之后的一个天气状况啊，大部分呢也就是保持最低温度也就是在20度以下了，高温呢也高不上多少度了，我们才敢说这话的。
0: 对，不是有句话叫做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嘛。
1: 嗯，
0: 那么周天呢刚好是上周天啊，刚好是这个处暑节气，处暑一过这大地啊直接。
1: 再来看一下橘子皮皮发来消息，他说 AI 能够被领导骂还不还嘴吗？
0: 那当然是可以啦。我就经常是跟我的这个AI 啊，这是拌嘴
1: 驯化它、
0: 驯化它，就有点像那熬鹰一样，这是把这逮一个鹰或者驯服一匹烈马一样。但是 AI 不属于烈马，你稍加这诱导啊，稍加正确的这种这是框架的分析，哎，它现在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用了。这还有紧贴时事的啊，这是李源说啊，他说 AI 不会去看牛来的，你们俩看了吗？
1: 没有。
0: 牛来妈妈，这牛来这电影啊，也的确是
1: 我知道看了这个介绍。

0: 今年的这种就是爆款的现象型电影，刚出来可能没几天的时候，这票房才几千块钱，现在
1: 大家可能也不相信能够在电影院看到这种电影，是不是？
0: 就是当时我很好奇，第一批去看这个牛奶的电影的，就是受众，他是一种抱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看完之后，可能100%都会说，哦，这个电影咋是这样子的？耶，你让我做我也行呢，然后慢慢的就传开了，很多人就想看到院线电影如何放出 Flash 的动画作品啊，结果啊，这就是所谓的这是反向营销。
1: 来看一下这边，我叫文强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呢刷短视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AI 生成的短剧越来越多了，真人出演的反而更少了。原本呢我还以为 AI 表演依旧会很生硬呢，点开扣点开看过之后真的改观不少，部分的片段情绪起伏处理到位，观感甚至比部分真人短剧还要抓人呢。 AI 演员的确可以呈现出完整的情绪起伏，但是这份情绪终究是模型学习模仿得来的，他没有切身的经历，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读懂角色的内心。而 AI 适合快速产出内容，提升短剧的制作效率，可是啊，表演不是一味的表演神态。
0: 没错，你要是揣摩那个剧本，你要了解剧中的人物的关系，而不是摆一张感觉所有的主角都是同一张 AI 的脸。
1: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短期来看呢 ，AI 是的确可以抢占一部分的这个短剧市场，但还真的谈不上真正能够替真人演员，我觉得这应该是完全做不到的啊。
0: 是你 AI 做一些动画作品，我承认啊，做的的确特别好，但是 AI 做一些这个真人的这种是模拟的这个状态，还是有点，比如说6个手指头，啊，或者是这个前脚是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换成了这，过一会儿换成右手拿着杯子了，而且这个穿模毫无违和感，那种感觉哈，很生硬啊。就看到小片说，他说遇事不决找 AI， 脑子放假 AI 上岗，说 AI 帮我许愿啊，许愿是不上班。
1: 还有人说，我觉得 AI 短剧呢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嗯。他还说，他说如果说不能这个替代的是什么，老中医不能替代，望闻问切这四点儿，你说 AI 这他怎么看他才能看明白，是不是啊？脸上给你装个 X 光机，这一看，好家伙，这中药好，这西药快，这是给你说点这不知名的东西。还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永远没有办法代替真人呢？
2: 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3: 我们或许很平凡，
4: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3: 有时会害怕，
4: 不

0: 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 自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0: 八卦，
2: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0: 唱唱歌，
2: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二下班快乐。这看到了达西发来的留言，晚上好啊，我来自江苏扬州。这扬州是好地方啊，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老鹅呀，还有这著名的扬州炒饭，以及等等，这个这运河呀都是在扬州这座城市穿城而过，有机会还有这个瘦西湖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这看到了老朋友了啊，这是势能啊，这是水泥啊，他伟的。
1: 好了，朋友们，在半点过后呢，来先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4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96公里。而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广汇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36公里，缓行在5.11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团结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的距离在2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223分钟。
0: 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来自于当前这个紫阳湖中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西流湖北路一路到庐山街，它是一个这个有弯道横插下的这条路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4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45分钟的时间啊。中亚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拥堵是达到了顶峰，达到了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长春中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程庆祥钢材市场，也就是四季风情园后面这条路啊，目前是一路堵到了河北东路这里，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705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0分钟啦。
1: 再来更新上两条，拥堵时间比较长的路段的位置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跃进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在400米。而苏州东街的西向东，从北京南路一直堵到了昆明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300米。
0: 各位堵车别堵心，下班路上值千金啊！每天收听，我们只能包各位俩字儿，包不了你暴富，包不了你暴瘦啊，包不了你怎么着，我只能包你俩字儿，那就是快乐啊。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来聊一个说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AI 呀、啊。前两天不是这 AI 运动会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 AI 机器人又是跳高了，又是搏击了，又是400米跑了，这感觉就像是东子，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发现机器人这么厉害啊。那400米跑的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就往闷着头捂着脸，也不顾这后面就往前这冲。如果说啊，这是一旦是应用到实地的话，这 AI 机器人这速度是真快啊。但是有些东西啊，是算法再强大， AI 这个赋能再强大，也是复刻不出来的，因为它不是冰冷的数据，也不是模块化的输出，它是属于我们人活生生的体验。今天来聊一聊哪些事情您觉得 AI 永远没有办法替代真人呢？
1: 来看一下这边爱是西洋菜，他说我觉得首先一个字儿，那就是爱了。
0: 对，因为爱呀、啊、还有这是没有任何界限的，就像最近特别火的这个，这是殷玉珍还有赛考斯先生的这个26年时隔的这个重逢、
1: 嗯、
0: 也是

0: 感动了网络上无数的人。为什么能够连接起这个中美之间这桥梁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份承诺和一位当时那一份浓浓的爱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欢喜，他说当你给出几个关键词让豆包写文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更喜欢自己有思考有想法的文案，而不是用豆包写的。知识类的豆包是可以给的，但是创作体会类的豆包还真的给不了呢。
0: 这 AI 豆某包啊，给不了你所谓的情绪价值，它只能给你这个互动的这种属性啊，是有的。看到了秦薇发来的留言，他说要不是有你们这爱上下班路在这陪着呀，很多人都疯了，这堵的
1: 在哪个位置啊？秦薇你堵到了？
0: 对，堵到哪儿可以跟我们说说啊。他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大家你都应该也都发现了，乌鲁木齐好多好多堵车的地方呀，可能是这个设计的问题。吐槽了一下这道路的这个设计师这道路的哪些您觉得哪些地方不合理，您可以这个向我们进行一个反馈，我们也会这个跟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反应，我们是互相建言献策，让这个道路啊能够更加的合理，更加的通畅啊。
1: 想问一下大家伙，就是在问一些 AI 软件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问一些情感类的问题、知识类的问题？我觉得他回答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情感类的话，我觉得豆包包括 DeepSeek 啊这些的软件呢，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因为他毕竟不是真人嘛，对吧？他的感受也不够多。那有一些比如说你涉及到的亲情呀、友情、爱情这些问题，你会不会去问 AI 呢？
0: 因为这些问题在我眼里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这个
1: 不是问题啊，你不会，
0: 而且特别的私密，我
1: 觉得有泄露的风险，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不是我，他无法做到。就是实打实的这种感同身受，
1: 你没有办法把前30年的生活
0: 告诉他，
1: 岁月全部都喂给他。
0: 他才几岁啊？
1: 对，
0: 他能够读懂我这一拳30年的功夫，你顶得住吗？
1: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感情的问题啊，你就不要去问这 AI 了，因为你的 AI 是已经有的时候被大数据影响了，每问一次，他可能回答的答案都不一样。你要是这个都靠豆包的话，那不合适了、啊。
0: 那我觉得呢？那你和东子咱俩搭伴算了啊。看到真我发来留言了啊，他说扬州烫干丝特别特别的是有名儿，没错啊，这鸡汤干丝的确好吃。还有赢者说啊，跨区域介绍对象啊，在一起吧啊，还问我们这薪资待遇怎么样，还糊口啊，他说工作不容易啊，工作不容易啊。是啊，这是芸芸大家呀，都没有容易的，不都为了那碎银几两，不都希望晚上加个汤吗？是不是啊？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他说是姗姗而穿过万重，说啊，他说我觉得 AI 绝对不能谈恋爱。他说是为什么？是因为 AI 没有人那么多的心眼子。的确啊，你要是 AI 你做我女朋友吧啊 ，AI 说是要么说行，要么说不行，要么给你打个马虎眼儿，这是。跟人谈恋爱，那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了。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开发者，就是这个 AI 的开发者呢，他是抛出了一篇论文，说像 AI 可能会影响80%的工作岗位，像收入，你觉得是收入越高影响越大，还是收入越低影响越大？
0: 我觉得是，就看你是什么类型的收入了。如果是劳动密集型的，我觉得这有一些机械呀。这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如果是技术密集型的 AI， 目前的冲击还是比较小的。
1: 一时间呢，热议四起，有人热捧，有人感慨，也有人不屑一顾。那对此呢，研究人员给出了受影响最大的一些职业，比如说数学家、报税员、区块链工程师，还有金融分析师、调查研究员、作家、法庭记者和同声传译员、校对员、网络和数字界面的设计师、诗人、词作者、创意作家、口译、笔译，还有法律秘书、行政助理、公共关系专家、动物科学家和记者。

0: 个是记者呀、哎、
1: 这位是什么
0: 记者
1: AI 永远代替不了啊因为这是现在要求啊，这所有的记者必须要践行四力，脑力、笔力、眼力、脚力，这个脚力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力了。你如果说不能深入到就是最艰苦的地方，不能脚下有泥土的话，你是写不出来好作品的。 AI 一段数据流，他也没去过，他也没看过，他也没有亲身感受过，他怎么能写出来好作品呢？这还有人说，润子说，他说你们主持人很有可能被 AI 所淘汰咯。
0: 不是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有这个 AI 主持人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嘛？
1: 对，
0: 你说他主持的好不好呢？当然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他毕竟不会出错，对吧？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总有一些口误的或者是表达不到位的时候，但是呢这些 AI 主播他们的
1: 表达是很准确的，
0: 很准确，但是可能少了点
1: 人味儿。
0: 对
1: 啊，像我台也有很多的这个AI 的主持人啊，也是最近也是新上的啊，也是重新建模的，非常非常的好看，也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兵团卫视啊。但是要是

0: 有时候连图片和视频啊都是可以 AI 来自己创作的，真相就更加的没有办法去还原了。你像现在像我所知道的吧，你的短视频包括很多的剪辑软件都可以用这个 AI 来给你把自己的图片，就是我把我自己本身的样子，我给你把图片喂到这个软件里面去，然后呢根据这个图片还可以生成不同场景的照片，我只要输入文字就可以了，看上去好像也是我plus 版本的话。
1: 对，而且把你这脸一换啊，伪造一些所谓的视频，然后其实现在是细思极恐的事儿啊。
0: 所以就是细节有的时候 AI 呢都能够造假，就判断真伪有的时候就不能够只靠眼睛了，还是得学会问一句来源是哪里才可以。
1: 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时代慢慢已经就是不能说过去了。
2: 原属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原属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

0: 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0: 交通

0: 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0: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日提升园区发展质效，深挖增长潜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拓展发展空间。要稳步推进改革创新，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盘存量、优增量、提质量，强化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激发发展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薛斌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规划落地实施，拿出拼的姿态、抢的劲头、实的做法，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正能量。李永红通报了1至7月兵团经济运行情况。

0: 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兵团严格落实国家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部署，从自主创业扶持、就业岗位吸纳、生活兜底保障多维度发力，打通残疾人就业创业堵点难点，让更多残疾群众依靠劳动增收致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吴璐、刘鹏翔的报道。
0: 在三狮金山农贸市场，44团居民、残疾群众米日谷土孙经营的布料店生意红火，凭借实惠的价格和精良的做工，收获了周边居民的认可。顾客阿姨沙汉买买提：
3: 又便宜又好看，我做工也好，料子也好。
0: 今年是米日谷土孙自主创业的第10年，44团通过房租减免、客源推介等，让他的创业之路走得稳稳当当。44团个体经营户米日谷土孙：
4: 开店都那个团里面的帮助下，他们接受客户，店里的收费半个。
0: 三狮土木舒克市残联整合各方资源，创新服务举措，从政策落地、技能培训、岗位开发、创业扶持多维度发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助残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助残就业工作落地见效。今年截至目前，已实现残疾人新增就业65人。三狮土木舒克市残联工作人员克马尔艾利帕尔哈提：
5: 落实安比略就业政策，开展特色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辅助性岗位，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与灵活就业，促进残疾人更加充分稳定就业。
0: 在新疆伊利特硬物有限责任公司纸箱车间，朱小刚已在岗工作10年。多年前，朱小刚听力受损，造成残疾，如今在企业稳定工作，生活安稳幸福。新疆伊利特硬物有限责任公司工人朱小刚：
6: 每个月有工资拿，从这里到都可照顾我，靠自己干活赚钱，我心里很高兴。
0: 公司20余年暖心助残，针对不同情况的特殊务工人员，精准匹配适配岗位，成为四狮可可达拉市助残就业标杆企业。新疆伊利特硬物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陶辉：
7: 专门设立了残疾员工的工作车间，结合每位残疾员工自身的身体状况，合理分配岗位，做到人性化安置，切实保证残疾员工的合法权益。
0: 聚焦残疾人就业增收目标，四狮可可达拉市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专场招聘、岗位推介等服务。今年截止目前，实施已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助残招聘会4场，残疾人岗位技能培训10场次。四狮可可达拉市残联3级主任科员龚文娟：
8: 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引导残疾人通过劳动融入社会，依靠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切实增强残疾群众获得感。
0: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兵团深入落实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将困难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纳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多措并举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构建起创业扶持加岗位供给加生活兜底的全链条助残就业服务格局。今年上半年，兵团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30余场次，提供残疾人就业岗位423个，完成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1113人，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420人。15五期间，兵团持续深化残疾人就业帮扶各项举措，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开发、政策扶持长效机制，持续缩小就业差距，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都能享有劳动机会，以稳稳的就业托起稳稳的幸福，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更多奋进力量。兵团残联教育就业部副部长彩灯：
9: 落实新一轮的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 完善多元就业渠道，做实精准服务，强化对接服务，创业帮扶，努力帮助我们更多的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切实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坚持把壮大工业实体经济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核心抓手，聚焦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稳产提质增效。上半年实现工业增加值38.26亿元，同比增长15.1%，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来听本台记者纪时东的报道。
0: 位于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紧盯产能目标，动态调配装置负荷，日均尿素产量接近3500吨，截至目前已生产尿素78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78%，有力保障市场供应。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李奇：
11: 持续优化气化工艺，降低能耗，依据市场订单灵活调配各装置负荷，全力冲刺全年生产指标。
0: 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同样开足马力生产，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工艺调控，全力保障生产线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焦化厂厂长张新宅：
12: 当前产量已完成年度目标的61.5%，累计产出焦炭80万吨，同步产出煤焦油3.67万吨，醋苯1.2万吨，硫铵1万吨。
0: 瞄准十三师新兴市工业发展方向，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产业升级、扩能增效，计划投资118亿元，新上年产150万吨焦化项目，年产300万吨低阶煤分制分级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行政综合管理部部长赵林宙：
13: 二期项目全部落地投产后，预计公司年产值可突破200亿元大关，新增就业人员约2500人。
0: 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6%。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110.5%，国有工业经济支撑有力，主导产业拉动突出，成为十三师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三师新兴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鹏飞：
14: 以我们重大项目攻坚为牵引，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突出抓好工业稳增长、企业技术创新、优质企业培育、自改促转网联和产业服务支撑等各项我们的重点工作，确保全年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2: 今年以来，五十双河市树牢项目围网理念，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
0: 在五十双河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现场，工人加紧施工，目前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90%。新疆双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腾龙分公司副经理刘鹏：
15: 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工作，配套的道路绿化施工作业，本项目计划于8月30号保质保量交付使用。
0: 项目是五十双河市重大民生保障工程，由4栋住宅楼、3栋配套商业楼和1栋人防工程组成。建成后可提供504套公共租赁住房，将进一步解决团镇职工群众住房刚需，满足日常消费生活服务需求。民生工程稳步实施，科技项目即将投产。成立于2025年5月的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民营企业。公司专注于血清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公司全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完成最后调试。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勇：
16: 投产以后预计年产量是在100吨以上，是在3000万，预计在3到5年是能够达到1亿的一个产值。
0: 锚定目标抓落实，全力以赴扩投资。今年上半年，50双合适实施固定。

0: 资产投资完成22.2亿元，同比增长14.4%，高于预期目标2.4个百分点，达到近五年的同期最好水平。50双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发展改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一航：
1: 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争取形成更多实务工程量，保质保量冲刺年度目标，以高质量投资推动实施高质量发展。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8月以来，兵团各师是瓜果喜获丰收，特色林果业为职工群众铺就了一条甜蜜增收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4师皮山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工人们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基地共有暖棚300座，品种涵盖波姬红、金奥芬等。今年以来，农场在科技小院的支持下，在无花果生长的各个关键期开展精准水肥管理和抹芽整枝工作，保证了无花果的产量和品质。皮山农场五连职工艾利奥斯曼：
4: 我们这边是沙漠边缘，昼夜温差大，沙土壤，无花果的口感特别好。
3: 皮山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土尼萨罕亚生：
5: 在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各个关键环节都实现了科学化、精细化，每公斤无花果都能卖到48元，市场前景特别好，很多批发商都提前订购。
3: 在皮山农场一连110亩的西梅迎来了第一年挂果。2023年，皮山农场一连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进了西梅、恐龙蛋、攀枣等特色林果，经过3年的精心管护，迎来了收获。皮山农场一连两委委员杨刚：
6: 进入盛果期后，西梅亩产预计可达1吨以上，连队将在品种优化、田间管理和销售渠道上下功夫，帮助职工把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3: 眼下7师胡杨河市4.8万亩葡萄全面进入采收期，在130团六连葡萄种植基地，工人们抢抓时节采摘装箱入库，全程冷链保鲜，全力保障果品品质。130团六连葡萄种植面积7800亩，涵盖弗雷、红提、克瑞森等传统品种及多款优质新品种，连队两委主动服务，全方位保障种植货收益。130团六连两委委员袁野：
7: 通过厂子型改造、高标准建设、规范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提升果品的品质和产量。
3: 胡杨河市祥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飞：
8: 主要出口到就是东南亚国家，然后国内市场也有一部分，5000左右的收购期。
3: 128团八连的特色蓝宝石葡萄也迎来丰收，连队两委引导职工淘汰滞销品种，改良种植市场热销的特色新品，全程提供技术指导，让职工种得安心，卖得放心。128团八连职工谭忠玉：
9: 今年差不多2吨吧，现在都是摸索啊，讲连里边也知道蓝宝石这个技术要领还是能掌握住。
3: 近年来，7师各团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葡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小小葡萄逐步成长为富民新团的支柱产业。20、33团枣苏梨、红香苏梨也进入了采收季。五连种植户张青龙今年种植了700亩香梨，其中150亩红香苏已开始采收。由于科学修剪、授粉疏果和病虫害等工作管理到位，他家的红香苏皮薄肉丰，香甜多汁，已被客商全部订购。33团五连种植户张青龙：
10: 全国各地像广州呀、深圳呀、长沙呀、嘉兴呀这些地方都有销售，1亩地平均也就是2吨左右，1-2000块钱左右的利润。
3: 今年33团红香苏梨种植面积210亩，整体长势喜人。团场大力推广果园矮密化、省力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模式，有效缩短果树见效周期，提升优质果品产出率。33团五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军：
11: 果品率由以前的70%左右，现在提高到这个85%，大大增加了经济效益。
3: 6师奇台农场13连的白兰瓜也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清晨凉爽时段采摘、分拣、装车，将白兰瓜销往各地。奇台农场13连种植户吴斌杰：
12: 白兰瓜吧，相对来说口感好，深受客户的喜欢，甜一点，抗病性强，种了50亩地，大概收入就是5万块钱纯利。
3: 奇台农场13连种植白兰瓜已有30年的历史， 依托优

0: 是沙质土壤和独特气候条件。这里的白南瓜果肉细腻，甜度适中，耐储耐运，是市场热销的特色农产品。联队推广科学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瓜果品质，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打通产销堵点，全力保障职工丰产丰收。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围绕这一主题，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着力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兵团残疾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在12师西沙农牧场举行，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残疾预防理念。

0: 联合会聚集儿童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宣传活动。30多名儿童青少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体验轮椅模拟训练器、模拟病变视野仪等。工作人员还结合体验场景，向孩子们讲解意外伤害防护、健康避险等残疾预防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感知中警醒，掌握科学实用的残疾预防方法。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学生艾菲娜·艾尼瓦尔
1: 体验了无障碍设施，学到了更多保护身体的知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张瑞：
2: 更多的感知残疾人在生活中的出行、生活各方面的不易，激发孩子们对周围残疾人的关心关爱，营造全社会更加美好和谐的氛围。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巴楚县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冰地残疾人健身周活动，40名残疾人参加了定点投篮、软式垒球投掷、脱球行走、摸石头过河等比赛项目，在运动中比拼，在互动中交流。4师66团也开展了残疾人健身周活动，秉持安全第一、趣味为主的原则，精心设置吹纸杯、扔球翻杯、滚瓶闯关、抢瓶子4项操作简单、趣味性强、安全性高的游戏项目，让大家沉浸式体验运动的快乐。66团居民穆拉提·卡布旦：
3: 我既能在游戏中锻炼身体，还能和大家一起交流活动，心情也很舒畅。
0: 8师石河子市总医院150团分院工作人员来到团场、社区、养老院等单位开展科普活动，围绕出生缺陷防控、慢性病致残防治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让科学通俗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深入人心。150团居民单世峰：
4: 纠正了自身以往的健康误区，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
5: 兵团新闻联播。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6: 记者从8月25日召开的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整体呈现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的气候特征。北江、东江持续高温少雨，南江局部区域多次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水。自治区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强化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农业供水406.1亿立方米，完成农田灌溉6.7亿亩次，为全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0: 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8月25日，兵团统一组织开展2026年度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兵师2级共设立36个考场，2489名报考人员参加考试。考试采取无纸化闭卷方式，内容涵盖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及行政执法3项制度等实务知识，对考试合格人员按规定核发行政执法证件，确保持证人员具备与执法岗位相匹配的法律素养。
6: 近日，兵团交通运输局、发改委联合印发兵团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和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补贴申领主体为依法取得经营资质、承担城市客运服务的公交企业，每辆车给予补贴10万元，对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给予补贴4.2万元，补贴资金不超过车辆购置价格的50%，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31日。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燕翔，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点30分，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则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伊朗的回应能否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我们看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呢是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有表态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去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那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说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想让专家来说一说，就是伊朗的手里到底还有哪些牌。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6: 伊朗确实是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能否最终的发挥出预期效果仍然有待观察。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那么在长期的制裁当中，民生是必然受到影响，而伊朗近期的石油出口也已经被证实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并将这一制度法律化，由此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通行管理，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

0: 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但伊朗的短板呢，同样明显。伊朗 70% 以上的外汇是来自石油，7月份的通胀高达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里亚尔也是持续贬值。那如果刺激制裁迫使相关国家与伊朗完全中断贸易往来，影子通道将会大幅收窄，经济承压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反制能力呢，能够拖得住博弈的节奏，但却难以长期承受全面的经济孤立。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分析一下目前伊朗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是有表态说，这个伊朗呢是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怎么理解他的这样一种表态？
0: 非战非和呢，是对伊朗当前所处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伊朗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体现。从字面意义来看，它指的是当下美伊既没有全面的恢复军事对抗，也没有启动政治谈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半开半闭，军事对抗与经济施压并存，这种状态对伊朗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出口受限，但是仍然有灰色通道，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却仍需维持军事开支，里亚尔呢则是持续贬值，经济活力长期被冻结。客观来说，对这种状态以及对于战事再起的担忧，是伊朗社会当前的主流情绪。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复苏与民生的改善。佩泽西奇扬总统作为温和派的代表，那么他呼吁摆脱非战非和，正是看到了伊朗社会的这种主流情绪，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在经济承压达到临界点之前争取到谈判的窗口。但佩泽西奇扬呢，还是面临着两大非常现实的障碍。一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目前掌握着国家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力，这在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伊朗来说呢，是德温和派是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抗衡。而更关键的是另外一种障碍，也就是美国不断在外部来加大施压力度。那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胁迫，导致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不断被激化，强硬派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温和理性的政治空间正在被进一步的压缩。佩泽西奇扬的喊话呢，既是经济困境的真实反应，也是伊朗内部博弈的一种信号。
1: 总之啊，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做出目前的决定。我们想把视角再放得更大一点，不光说他们双方，特朗普的这种经济战跟伊朗的石油反制牌是在相互博弈，那对全球能源市场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0: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两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减少对于关键海峡和航路的依赖。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争险保费是飙升数十倍，船只通航量从战前的每日超过130艘骤减至十余艘。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那么另外呢，如果刺激制裁迫使伊朗仅存的部分买家中断往来，伊朗的影子通道收窄将会扩大全球供应的缺口。那么如果伊朗所谓的零石油流出的威胁兑现，那么全球每日将会面临着约2000万桶运力的中断，国际石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三位数。并且呢，伊朗威胁打击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的升级可能会反向触发对于沙特管线、阿联酋港口等设施的

0: 军事攻击，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1: 嗯，接下来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在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抵达伊朗，然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穆尼尔将与多名伊朗的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有表态说，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且呢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那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整个局势的有一些改善？
0: 穆尼尔的访问呢有推动沟通的价值，但是想要直接推动局势实质性的改善呢，可能性比较有限。从积极面来看，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接触，是当前极少能够在双方之间传话的准中立角色。而6月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是巴基斯坦方面主导调停下所实现的。穆尼尔本人呢更和特朗普总统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私交，影响力难以替代。此次穆尼尔亲自访问伊朗，也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在美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落地之前，仍然试图以军方渠道来传递信息，探寻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方面与伊朗的防务关系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是签订了防务协议。巴基斯坦作为核国家和地区军事强国的身份，使得其在调停中有一定的分量。但巴方的局限同样也很明显。其一呢，就是美国这一次要颁布的制裁中，刺激制裁已经把压力推向到了第三方。巴基斯坦自己也在承受着美方选边站队的压力，调停空间呢受限于巴基斯坦自身的承受力。其二就是伊朗内部路线的分歧加剧，佩泽西奇扬呢在喊谈判，而伊朗军方在喊威慑，这就让巴基斯坦的调停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其三就是据媒体报道，这一次穆尼尔的访问呢，核心议题涉及的是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制裁的应对，那更接近是一种信息上的交换以及风险上的摸底，而并不是解决方案的设计。最可能的情况呢，是巴基斯坦方面将伊朗的红线要求带给华盛顿，为可能的幕后接触保留一线通道，但短期之内呢，难以促成实质性的突破。
2: 在美国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于约旦举行会谈，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哪些差异？叙以局势是否会有缓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啊。我们看到叙利亚方面强调说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机制，这是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然后他们还重申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这个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有一点值得说，就是如果按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的说法，就是叙以安全对话是在美国施压以色列的背景下重启的。我们想问说，美国是只向以色列施压，还是也在向叙利亚施压？他是在保护谁的利益？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迫害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打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它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竞争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

0: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那个成员，那么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伙伴，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又是美国在中东新的伙伴，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1: 他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哈。然后现在关于叙以关系，我们看到本月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在遭袭之后，这两个国家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断。然后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有表态说，目前他们是不信任以色列的，但是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您怎么理解他说目前不信任的问题？
0: 他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去年一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据叙利亚方面说，谈判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去落实。叙利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不能再空袭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不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境内的9个军事据点要撤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去做。不仅没有去做，那么上周以色列还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所以叙利亚认为以色列现在不可靠，就之前他承诺的事情也没有答应，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对叙利亚进行了新的打击。就在上周五，以色列还打击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民用设施，据以色列说是这个地方正有人对以色列要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以色列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这一系列行动，不管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叙利亚认为这都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所以他现在并不信任以色列。以色列过去这两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它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以色列并不信任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认为过渡政府是一个极端的政府，会对以色列形成安全威胁。所以过去两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要用军事行动摧毁叙利亚境内一切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就是以色列认为未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不管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以政策，但是在以色列打击之后，你没有军事能力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所以他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一切的所谓的战略武器。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的目标是土耳其不能在叙利亚境内采取新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并没有野心说要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现在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赶走，但是你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破坏现状。那么这次他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土耳其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说土耳其在改变现状，土耳其采取了新的军事活动。这是以色列在给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在画红线。
1: 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我们稍后和您展开说哈。首先说就是他们双方这次谈到了比如说要制止以色列空袭的问题，重启安全协议谈判的问题，这些有没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以后像领土这种比较大的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吗？就是领土争议
0: 它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

0: 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外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那个挺大的。双方说短期之内达成一个全面和解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双方也有需要，就是都不想军事行动升级，一定程度上都想维持现状。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1: 嗯，好，那牛老师，我们说回土耳其的问题，就是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是持续恶化的，您觉得这组关系转圜的前景大吗？
0: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那么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那个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几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受到了多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 97%， 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出入魏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发展可以说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书法大家如钟繇、魏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人。古人云，书不入魏晋，终为俗格，这是针对魏晋时期书法的风骨和韵味而言。唐朝时期的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和笔法中学习而来，继而成就了唐代书法的另一个盛世。北宋时期的米芾在学习书法初期，学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人，最终还是认为魏晋书法才是必学的，并在此得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代名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出入魏晋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上任后的首访选择乌克兰基于哪些考虑？欧俄从断联走向有限接触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涯大使，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4日访问乌克兰，这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外访。那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在伯纳姆上任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啊，就是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6: 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然后核心目的呢

0: 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么具体呢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24号访问当天啊，正是这个乌克兰独立3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这个时候到访呢，会将这个政治支持啊跟这个节日庆典结合起来，获得最大的这种国际关注和象征意义。那伯纳姆呢当然非常愿意啊把握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啊。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中头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面方面都会变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球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工党上台以后呢，抓住了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啊，展现大国影响力。
1: 那关于一些具体的点，我们也想展开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英国媒体报道出来的，说英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已经被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呢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这个消息在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方面也有回应，说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就成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将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既然俄罗斯有这样的表态，您觉得伯纳姆此行当中他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
0: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这个英国的立场呢反倒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这个英俄呢在这个问题上都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啊。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讲说这个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啊，多次打击的这个俄国的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那么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啊，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这个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白下了，钱白花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这个支持立场不会变化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这个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这个宣讲这个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各方合作，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
1: 那然后我们看到
0: 联盟呢当时是由这个英国跟法国发起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参加，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的这个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域外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啊，所以这个域外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那么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搞这么一个松散的域外联盟，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决定了它 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不确定性的。那么至少

0: 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啊，意愿联盟呢承担补充角色。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意愿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媾和啊，自己上不了谈判桌啊，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桌上的菜啊。但是呢，欧洲人心里也明白啊，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去影响。而不是决定啊，这个乌克兰危机未来的解决，所以呢，意愿联盟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只能是一个意愿联盟。
1: 嗯，就他非常希望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希望有话语权，但其实呢，美俄近期的关系在做调整，其实欧洲方面也比较被动。那俄方近期是发出西方远程武器纵深打击，就等于重大升级的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想有动作，但会不会越过了俄方的红线？
0: 越过红线的可能性一直是在这个有的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对于这个原武器的使用限制，这个底线是在持续的往后退的啊。比如说从这个海马斯到后来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从这个坦克到战斗机，再到如今今天这个英国提供的这个无人机，对吧？那么英国呢计划还要继续啊，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武装乌克兰的行为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啊，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的啊，渐进式的越过这个俄罗斯所划定的这个红线。所以呢，就像俄罗斯之前说指责英国实际上已经啊实际参战了，并非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啊，这个有限接触的这个情况也是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欧俄之间的这个对抗在加剧，但是恢复接触的这种势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比如说这个像法国啊、意大利这些国家，他就赞成啊设立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为未来的政治解决铺路。美国呢其实也告诉欧盟说，我不反对你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呢跟俄罗斯对话。那么俄方呢其实也说过，他从来没有拒绝跟欧洲对话。但是问题现在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太大啊，他们总体态度呢还是对俄比较强硬的，所以拉夫罗夫说的说，你现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任何这个俄罗斯可以跟他进行谈判的人。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呢，像这种持续越过红线啊，包括跟这个俄罗斯有限接触，其实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并存的。当然这个欧洲的心理啊很好理解，必须对俄罗斯施压啊，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进。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也不敢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直接开战。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么一条极为狭窄的像一种钢丝一样的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些重要信息。那有记者就约旦国王访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进行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2: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应询介绍了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的相关情况。
2: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王毅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

0: 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1: 近日呢，我们看到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对此我们听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呢顺利举行。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0: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听一下。
2: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

0: 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可是关键时期呢，这个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思想领导。
6: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在广州医院，一辆轿车驶抵医院。
9: 我是徐恩，奉三人特别委员会的命令，负责调查六案。
10: 要问得抓紧，凶手的左眼被廖峰的卫士打瞎了，伤势很重，快不行了。
8: 徐恩疾步而去，客户病房前的武装哨兵打开了门，迎接两人进门之后，又砰的把门关上。医院里，铁床上的凶手在大口大口地吐着气，肢体在痉挛着。
10: 徐长官，楚秘书电话。
8: 黄埔军校校长楼内，楚才在和徐恩通电话，丽人守在一边。
11: 哦，受伤凶犯开口供认了，真够麻利的，徐教官。都是些什么人呐？啊，这样，你把凶犯的口供名单报给我。对，现在就报。
9: 现在报是不是太草率了？
11: 啊？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呀？
9: 毕竟这其中牵扯到一大批越军将领，凶犯的口供是否可靠，尚不属实。
11: 不管，马上报过来。校长急等着要用。
12: 楚秘书，凶犯很可能
9: 就要咽气了，很可能是死无对证，所以我的意见。
11: 人不是还没死吗？怎么搞的？徐教官，我楚某一向敬佩你们共产党严谨缜密的行事风格，
13: 但是不要说，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之法。把名单报给我，军事法庭一帮人都在这等着呢。徐教官，机不可失，

0: 我带呀。
1: 这时一名军官走来，向瞿恩示意了一下，很快那只铁床推了出去，床上白布蒙上了凶犯的遗体。瞿恩猛地把电话撂到了一边，一把掀开床单，掀起已经断气的凶犯，狂怒地说道：
2: 你怎么能死了吧？你不能死，开口说话。

0: 黄埔校长楼内，楚才手中的话筒传来震响，楚才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医院里，屈恩镇静了一下，拿起了电话。
1: 我知道，事情重大，正因为如此，办案者更需要冷静。请楚秘书转告蒋校长，此事重大，我需要对凶犯的口供做一些必要的旁证。既然蒋校长如此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了蒋校长，把事情搞实了，弄确凿了。毕竟牵扯到一批人的性命，脑袋掉了可就安不上了。
2: 既然，那就请曲教官抓紧旁证调查，但是务必不要超过今晚。
1: 抬出去吧。
2: 这个王八蛋完全不合作。
3: 就不应该找共产党来做这事，
2: 这不是避嫌吗？此番恶斗，共产党是唯一的第三者，由他们拿出的证据口供方能服众。
3: 他们说要什么证据？
2: 他说他正在寻找旁证。
3: 谁是旁证？
2: 凡是目击者都是旁证。
0: 傍晚，丽华下班后独自回家，上楼正要打开门的时候，从黑暗中窜出两条人影向他扑来。
4: 来人呐！快来人呐！
5: 什么人？
0: 刚刚下车的徐恩听到丽华的喊声，唰地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冲入楼内。窗户外，两名男子顺墙迅速消失在黑暗中。回到家里，丽华一屁股坐在了床铺上，很显然她此刻还没有回过神来。
6: 如果不是那个手提包，我就去见廖公了。幸亏我包里有块钢板，我本来是准备今天晚上回来刻蜡板的。
3: 宣传秘书的武器真不错，我可以向我们那儿的女孩子做个推荐。
6: 他们要干什么？耍流氓吗？
3: 你真的不知道？请坐，坐。这是三人特别委员会的首令，我奉命调查廖安。
6: 什么意思呀？
3: 你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者，我听我妹妹说，你曾经两次看到了同一个人，是吗？
6: 真没想到，真的要我去作证。
3: 你想到我会来找你？
6: 只是有人提醒过我，说，我没想到会是你。
3: 谁？
6: 我不想提他。
3: 你看一下，在这些照片里面，有没有你见过的那个人？
6: 把照片拿开，拿开！就是那个脸上长痦子的那个人，
3: 是这个人吗？
6: 是他，没错。

0: 你可以出庭作证吗？
1: 什么法庭啊？
0: 我指的是六案特别法庭。
1: 我必须得作证吗？
0: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从刚才的事情看，有人不希望你开口，你的处境很危险。
1: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照片上的那个人？
0: 恐怕不是这样。案发以后，你曾经说过，中央党部的警卫人员当时不在现场，这个说法会比认出照片更危险。因为负责武装警卫的是吴铁城，这个人恰好是广州的公安局长。如果是这样，那牵扯到廖案里面的就不仅仅是粤军的高级将领，也不只是文化堂，还有国民政府的警卫队。
1: 集体谋杀吗？
0: 恐怕是这样。实际上，当天从廖宅到中央党部这条路上，阴谋的策划者们安排了80多名杀手，负责行动的是粤军的一名师长。
1: 这么浩大的阴谋。
0: 孙先生去世以后，只有廖公是支持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人。
1: 你希望我作证吗？
0: 丽华，我必须告诉你，你的证词非常关键，因为它能证明另外一个人的口供是确凿的，没有撒谎。至于你作不作证，你还是自己拿主意吧。
2: 第二天，丽华去上班，她惊讶地发现中央党部楼外的警卫已经被黄埔军校生接管，一副巨大的白色网帐从楼上垂下，上面大书了4个黑字：勿忘党筹。
1: 李青，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命令让我们过来接管中央党部的警卫。啊，
1: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
3: 我们队从东方楼直接拉过来的，你露天没洗澡都臭。
1: 走，进去洗洗去。走。哎，
3: 那不行啊，不能擅离哨位，这是命令啊。哎，
4: 帮帮忙，
5: 这女的挺漂亮，
3: 干活去。
4: 来，
3: 穿
4: 上点啊。哎，
1: 这都是你的同学。
3: 啊，你看这晚上了吗？
1: 嗯，你们挂的吗？
3: 他们杀了我们的党代表，军官什么都炸了，都要过来给廖代表报仇呢，都抢着过来做警卫。我们队挑出来3期的王凯。
1: 李青，看见你们真好。你知道吗？我一路上都在想，连中央党部都没有了安全。
3: 姐，你放心，继续工作。放心，有我们呢。只要再长雷区所拦，我们崩了。
1: 那我进去了啊，你自己小心点儿。问你的同学吗？
2: 丽华径自走上了台阶。
3: 姐，你怎么不高兴了？
2: 看到拎枪回到公室的丽青，吴荣问道：“
5: 丽青，她是你姐？”
3: 啊，
5: 哎，挺漂亮的，是不是女士？
6: 对对对，
5: 没错。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以为你是谁呀？跟你介绍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影子，你怎么总跟我作对？哎，你搞清楚没有？这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不是你们。
7: 行了行了行了，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了，没有完了呢，快过来，快过来去。
8: 这大老爷们干什么呢？这是
3: 就是
5: 干活干活，来
3: 干活。哎，李青，
5: 来继续干活。
3: 刚才过去那个女的，你姐姐？
8: 啊，
3: 以前她没听你小子提起过？
8: 提这干嘛呀？
3: 我说你杨丽青素质怎么这么好？难怪你小子素质这么好，原来是中国好啊。哎，我跟你讲，就你小子这骨相，就你和你姐姐这骨相，可不是一代二代能修出来的。瞧你这鼻子啊，这耳朵，我老范会关枪嘞。
9: 班长，班长，过来搭把手，干活了，
7: 干活。
2: 众人在笑声中散开，继续干活。
7: 来来来来来，

0: 徐恩夹着皮包走入了黄埔军校楚才办公室，楚才早已等在了那里。
1: 哎呦，秦教官，哎，里边请。
0: 徐恩取出了审讯材料，递了过来。楚才抽看，那是一份记录。
2: 很好，曲教官，感谢贵党的精诚合作。
3: 这只是一个案件的侦缉记录，我只不过是客观地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2: 我会立刻呈报校长。往下，校长希望曲教官能拿一份详实的案件审结报告出来，提交给特别法
3: 庭。好，我会的。
2: 那就这样。曲教官，再次感谢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2集。
2: 夜，激进军走到地窝子后面的林带边上，进军喊：“
3: 大爹！”
2: 杨自胜从地窝子里出来。杨自胜问：“
3: 黄霞接回来了？”“
4: 嗯，送他回家了。”“
3: 你这任务完成得好。”“
4: 大爹，
3: 怎么了？”“
4: 我见到我娘了。”
2: 杨自胜惊讶地说。“
3: 你见到你娘了？在哪儿？”“
4: 牧场有个叫丁春花的，我觉得她就是我娘。”
2: 杨自胜舒了口气，笑着说：“
3: 是啊，你想你娘，我也想你娘啊。一个这么好的女人，年轻轻的就这么走了，怎么会让人不想呢？
4: 大爹，那个春花阿姨真的是我娘。”“
3: 刚才你说了她叫丁春花，不是叫柳月。孩子别胡猜了。
4: 金军，你再去给大爹办一件事儿，行吗？”“
3: 啥事儿？”“
4: 去把你湘云妹妹给我叫来。”
2: 柳叶家，柳叶和红霞正在吃晚饭。红霞说：“
5: 娘，那个阿姨真的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哎，说话走路连笑都一样，所以我认她当了干妈。”
2: 柳叶说：“
5: 别人的娘比自己的娘还要亲，是不是？你个没良心的死丫头。”“
6: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2: 柳叶想了想说：“
5: 那阿姨叫什么名字？”“
6: 叫丁春花。”“
5: 有男人没有？”“
6: 有，还有个女儿叫温莹莹。”

0: 柳燕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哎，那就不可能了。吃饭吧，啊，吃好饭接你爹去。红霞点点头说，嗯，我哥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也认你爹了。哎，但总不是个味儿啊。
0: 又咋了？
1: 吃你的饭。
0: 湘云来到地窝子前，警卫小唐问他说，你找谁？湘云说，
2: 找我干爹。
0: 小唐一看是陈明义的女儿，也不再说什么。湘云走到地窝子门口，
2: 干爹，你找我？
0: 杨自胜从地窝子出来，站在门口说，
1: 湘云，你爹在不在家？
2: 在啊。
1: 你去把他给我叫来。
2: 有事儿吗？
1: 嗯，有重要的事儿。
0: 湘云点点头。陈明义走到林带边，
1: 小唐，让杨自胜到我办公室来。
0: 说着自己就往办公室走去。小唐说，
1: 杨政委，陈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
0: 杨自胜从地窝子出来，耸耸肩，嘲讽地说，
1: 哼，现在不一样了，说话好大的口气呀。
0: 陈明义办公室，杨自胜怒气冲冲地朝陈明义吼，
1: 陈明义，我告诉你，做人有做人的规矩，不懂得做人规矩的就不是人。
0: 陈明义打着官腔说，
1: 杨自胜，我怎么了？我对你不是蛮宽大的吗？你不要不知好歹好不好？我不知道好歹，还是你不知道好歹？你要认儿子我不反对，但人家正在遭难的时候，你却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你做人就这么个做法？
0: 陈明义也毫不退让说，
1: 杨子胜，我告诉你，那全是你造下的孽，你谎报军情才有今天这么个结果，我不是弥补我的过错了吗？那天你同罗秋文的结婚之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杨自胜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说，
1: 你说什么？我同罗秋文结婚的那个晚上，你怀疑我同他干了什么是不是？你可以去问罗秋文嘛，你俩都是当事人，你们的表白谁可以作证？
0: 杨自胜怒不可遏，一个耳光扇了上去。
1: 我的人格可以作证。
0: 陈明义被结结实实地打倒在地上。
1: 你个走资派，到现在还这么霸道，我不会放过你。你个投机分子，腐败分子，我就等着你来整我，看我杨自胜会不会给你低头。当初我是瞎了眼了。
0: 陈明义从地上爬起来，杨自胜已冲出办公室。陈明义说，
1: 杨自胜，咱们走着瞧。
0: 杨自胜回到地窝子，张福基、李松泉关切地看着他。杨自胜坐在地铺上，掏出烟来抽。张福基说，
3: 政委，咋样？
0: 杨自胜说，
3: 我把这小子揍了。
0: 揍了几下？
3: 狠狠的一下，趴下了。
0: 李松泉忧心忡忡地说，
3: 政委，当心他报复你。他敢，这个狗娘养的。
0: 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枝，在月光下哗啦啦地响。枯叶飘零，树枝在摇曳着。那已是七年后的一个深秋，杨自胜带着老花镜悠闲地在家看书。一辆小车停在了杨自胜家的门口，陈明义下了车，郑重其事地整了整衣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敲了敲杨自胜的门。杨自胜开门，看到是陈明义，便把陈明义挡在了门口。陈明义尴尬地笑笑说，
3: 嘿，政委你好。
0: 杨自胜冷笑一声说，
3: 哼，是陈政委啊，哪股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跟我算老账来了？
4: 政委，那些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还提他干嘛？

0: 哼，可你的事儿我会记一辈子。
1: 哎呀，政委，那时在那种形势下不都是那样的吗？那时你生那么大的气，说到底不就是因为李静江的事儿吗？李静江是我的儿子，这你也知道，但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认他呀，他也不知道他的亲爹到底是谁。大学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你就利用你手中的权力把他送走了。他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错嘛，当时考试成绩也相当好呀。
0: 当时给我们厂是5个名额，他考试的成绩是第7名。
1: 哎呀，可还要看其他条件呀，仗着觉悟啊，工作表现等等。
0: 我知道你有文化，能说会道，但这件事儿你我心里都清楚，这是咋回事儿？今年你又把你女儿也送进大学了。
1: 哎，湘云去上大学你不高兴？她可是你的干女儿啊。
0: 哼，现在说这话了，你可真会随机应变呐。政委，你别生气，我知道我没让进军去上学你心里不平衡。
2: 放屁，
0: 我跟进军讲了，好好干活也好好学习，在全团考成第1名第2名才能去，因为这才会是真本事。
1: 哎呀，团党委已经决定了让他去担任生产梯队的队长，这样他是全团最年轻的队长了，
0: 那是他自己干出来的。
1: 哎呀，政委，行了，你对我陈明义的好处我心里是清楚的，现在组织上要调你到明珠市去工作，你就安心的去吧。我们团机关过几个月也要搬到明珠市去，肯去党委已经这么定了。
0: 不，我已经跟上级党委打了报告了，要让我重新工作可以，但就从咱们这个团开始，否则我哪里都不去。
1: 哎呦，杨政委，你这是何苦来呢？陈明义走出屋子，走向小车，不悦地摇了摇头，心里恼怒透了。初冬，一辆小吉普车等在厂部办公室门口。杨自胜、陈明义、李松全把张福基送到小车跟前。张福基同杨自胜握手，说：“
0: 哎，老杨，你瞧你，不去明珠市当市长，结果调我去了。”把你留下来当团长，这不是委屈你了？树长一张皮，人争一口气，我要争的就是这口气。
1: 老杨啊，我就敬服你的这股子劲儿，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呀。还是咱俩搭档该多好。
0: 咱俩再搭档，你把我们这位陈明义同志往哪儿搁？
1: 陈明义很尴尬地笑了笑，心里很不悦，他同张福基礼节性地碰了碰手。张福基同李松全告别说：“
0: 老李，你现在是副团长了，要好好配合老杨的工作。别的话，我不说了。”
1: 李松全含着泪点点头。季进军也赶来同张福基送行。他已是个很英气而壮实的小伙子了，张福基亲切地点着进军说：“
0: 当好你的队长啊，别的我就不说了。”
1: 张福基上车，杨自胜他们朝他挥手。姬进军同杨自胜一起回到家，姬进军问：“
3: 大爹，你干嘛不去明珠市当市长啊？
0: 人从哪儿跌倒的就先要从哪儿站起来，这才是汉子。当然，
1: 他点上一支烟。
0: 唉，更主要的，我有心事呢。
1: 是啥？
0: 就是你刚当上队长。”
1: 季进军心里明白了，感动地说：“
3: 大爹。”
1: 深秋的草原一片金黄，柳月、欧小阳、红霞、迎音骑着马赶着羊群由秋牧场转向东窝子。欧小阳已经脱去了从上海来时的那种稚嫩，显得结实而英俊，

0: 但仍透出一种儒雅。他骑马也骑得相当娴熟，跑前转后地赶着那些离群的羊只。红霞和迎音也都长成秀丽的大姑娘，而且两人长得多少也有些像。红霞也在帮欧小阳赶着羊群。迎音策马到柳月身边，迎音说：娘，前两天我听克莫尔拜爷爷说，我爹当上牧场的副厂长了。
1: 嗯，有这么回事儿，顶的是你欧伯伯空下来的位置。
2: 那爹会在那儿等我们吗？
1: 会。
2: 娘，我好想我爹呀，你不想？
1: 这孩子。
0: 红霞赶了上来，羊群吃力地往一个大斜坡上爬，牧羊狗在后面催赶着。有几只体力弱一点的羊爬不上坡，欧小羊跳下马，把羊一只只往斜坡上推。他与柳月他们之间很快就拉开了一段距离。柳月往后看看说：
1: 红霞，你再过去帮一下小羊。
0: 迎音说：
2: 娘，我去。
0: 红霞说：
1: 我去。
0: 柳月说：
1: 让红霞去。
0: 红霞调转马头朝欧小羊奔去。莹莹不满地说：
2: 娘，你干嘛老向着红霞呀？
1: 因为她是姐姐。
0: 莹莹不满地撅着嘴：
1: 这孩子。
0: 红霞和小羊策马赶了过来，红霞为小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莹莹看了一脸的不悦。傍晚，他们赶着羊群来到红光牧场场部，温俊峰正在那儿等着他们，脸上洋溢着喜色。莹莹跳下马，冲上去搂着温俊峰的脖子。莹莹说：
2: 爹，你咋这么高兴啊？是不是因为当了副厂长了？
0: 温俊峰说：
3: 不是，是因为我们培育的细毛羊品种在北京的农展馆展出了，而且上级还决定把我们的细毛羊品种在这个地区推广。
0: 柳月笑着点着头说：
2: 哎呀，这太好了。
0: 温俊峰说：
3: 要是欧厂长还活着，他会有多高兴啊。
0: 柳月也走了上来说：
1: 那也得上他坟前去告诉他。
3: 对，过两天我们就去他的坟地。春花，上级准备拨给我们几只澳大利亚的美奴隶种羊，那可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厂里决定让你来饲养，你也用不着东迁西移的那么辛苦了。
0: 柳月一笑说：
1: 哼，这几年夏牧场、春秋牧场、冬牧场的这么转，也转习惯了，说不定待在家里反而待不住了。
3: 春花，这几年你老不在我身边，我……
0: 温俊峰说着笑笑。柳月很理解，体贴地笑一笑说：
1: 那他们三个呢？
3: 都会安排妥当的。
0: 在牧场场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温俊峰在同欧小羊谈话。温俊峰说：
3: 小羊，这几年你是锻炼出来了，你爸会为你高兴的。
1: 温叔，我还要再好好努力。
3: 嗯，有这种态度就好。小杨，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会高兴的。厂里有一个上北京农学院进修的名额，两年时间我们决定让你去，回来后可以当畜牧技术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你爸爸的事业。
1: 温叔叔，让莹莹妹妹去吧。
3: 你去，就这么定了，过两天就走。你可以顺便绕道回一次上海，去看看你妈妈。
0: 欧小阳激动地说：
1: 温叔叔，谢谢你。
0: 夜，柳月和温俊峰亲热地依偎着睡在床上，温俊峰抽着烟咳嗽着说：
3: 牧场里已修建了十几栋固定羊舍， 那些搞试种的基本母羊群就在这儿定点放牧，莹莹和红霞都可以在这儿工作。
0: 柳月说，
2: 这样安排好，不然我也不放心呢。你有哮喘病，把烟戒了吧。
0: 温俊峰摇摇头说，
3: 过去戒不掉，现在更戒不掉了。我听说明年九月团里的中学要开始复课，让莹莹和红霞再去上学吧。哎，这么些年把孩子们的学业全耽搁了呀。
0: 飘飞着的雪花使四下里变得一片银白。红霞把欧小阳拉到固定羊舍的一个角落上。红霞说，
4: 小阳哥，你明天就走？
3: 对，
4: 我真舍不得你走。
0: 小阳一笑说，
3: 嗨，为啥？
4: 这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3: 不清楚。
4: 我要骂你了。
3: 你骂好了。
4: 我不。
0: 说着红霞就拥进了欧小阳的怀里。小阳冷静地说，
3: 红霞，我们还年轻，个人的事儿我们以后再谈吧。
4: 但我要你知道我爱你。
3: 我知道了。
0: 莹莹也走进羊舍，看到他俩刚好分开，莹莹一甩手又走出羊圈，一脸的痛苦。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2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

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陆振欧由陈冰演播，陆飞由苏有强演播，刘梅由百合演播，连长由武术演播，王主任由月月演播，张龙由俊逸演播，赵峰由王宇演播，艾青由康昌演播，于政委由古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平、赵丽、伟忠、雪萍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田福堂听了这事儿，就像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到究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田福堂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但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哥老的人也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田福堂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啊？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3: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婷叫到了家里。孙玉婷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
2: 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
3: 田福堂讥讽说，
4: 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3: 孙玉婷坚定地说，
2: 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3: 田福堂说，
4: 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2: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各节去。
3: 孙玉婷气愤地说，
4: 啊，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呀？
2: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嘞？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3: 孙玉婷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2: 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各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志功汇报去了。与此同时，孙玉婷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那天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紧张地听完玉婷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兄弟俩立刻围住少安，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婷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3: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儿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

0: 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少安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儿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
1: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0: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玉婷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倒是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孙玉后一看玉婷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
1: 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0: 孙玉后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1: 当田福堂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志公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做了汇报。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0: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他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摊数字。1953年全县人均生产粮900斤，而去年下降到600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间，有16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350斤，去年仅有315斤，而其中300斤以下的就有241个大队，41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1949年人均生产油品9斤2两，去年下降为1斤9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两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30-40元，超支欠款的达2300户。去年国家贷款余额近1000万元，人均欠款50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1300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1: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40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30年了，

0: 人民公社化也已经20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各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1: 1978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溪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胡正文提出不同意见。胡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恰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胡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只是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服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溪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溪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了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溪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溪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服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0: 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各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被增补提升为原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志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石各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溪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呢。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的闲待下去吗？这时候田福军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忠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老石的。田福军

0: 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田福军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服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石中同志马上回信说，他和有关同志碰了一下头，决定暂借调他去省委组织部搞清查工作，并说已经通知了黄原地区。这样田福军就不打算先搬家了。过不久他就准备去省委组织部报到，等他的正式工作单位最后确定下来，然后再考虑家属问题。
1: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气氛中，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中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歌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户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的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着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像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但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打罢休梯田代替了这传统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呀，那胳膊腿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武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先带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不拒挡，还支持农民恢复着传统的红火热闹。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嘟囔的，这人正在排练小戏。演员有少平、金城、姚淑芳、润生、银花、海民、金富、金强、田平娃、兰香、金秀等人。金波已从黄原赶回来，正负责五音班子。金波笛子、二胡、手风琴都能来。孙玉婷和金光辉吹管子，光辉他二哥金光明拉板胡。小戏算是阳春白雪，大秧歌完了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

0: 祖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
1: 玉婷叔，你的头发以后再不用我理了吧？
0: 这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来这话里有话。不久前，王彩娥在他妈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金富两兄弟和孙家的人都十分难堪。好在这种红火时候，人们谁也不计较这种露骨的玩笑。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时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过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由他来指播大家了。少平此刻跑出跑里，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指导大秧歌，真是出尽了风头。
2: 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并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为闹红火，金家破例让人在祖坟里折了一些柏树枝来装扮着门面。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半个开路小丑，逗引的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娘家门上，现在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在这些人中，我们只是没有发现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这红火热闹，他到黄原他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
0: 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按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武发难。田武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般，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
1: 锣鼓停声我开音，万有亲朋你细听，转九曲来到双水村，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0: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洪水一般响起。一些行家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田武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1: 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针针，韭菜灯翠蒸蒸，盐水灯碎粉粉，茄子灯紫阴阴，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满身林，凤儿灯花蓬蓬，老虎灯石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银蝶金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索罗罗罗乒乓凉。

0: 光盏灯那是一呀嗨。
1: 田舞别出心裁，将秧歌和链子嘴串在一起，唱得如同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
0: 两个伞头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中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移动，村子南北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少安的手。
1: 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
0: 上次你们队因为分组的事，以后你再没受什么整吧？
1: 少安对尊敬的田主任说，
0: 啊，没。
1: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临毕，田福军用手亲切地拍了拍少安的肩膀说，
0: 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1: 田福军说完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金家湾小学院子那里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儿。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0: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极台原像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料见那白皑皑的积雪。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地绕过一个抛物线式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飞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
1: 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绯红流绿。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这个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

0: 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的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 45%。 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乔伯年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儿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儿。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 19%。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中间一点白菜心儿，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面貌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骑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图画呢？乔伯年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人口呢。
1: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像一块粗糙的岩石，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并且像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像一个小伙子。其实乔伯年已经58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像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像运动员一样健壮来，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乔伯年本以为他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责任的确是重大呀，乔伯年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0: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绝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乔伯年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0: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儿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儿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他。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乔伯年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乔伯年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呀。没有秀英，乔伯年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有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儿。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他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乔伯年给这孩子当助手。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

0: 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3: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2: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4: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2: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5: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2: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6: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2: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曾世娥的警卫连，跟我去一趟海莲庵。如果他们不走，我们走。
1: 罗荣桓答应着跑步走了。毛泽东由谷小琴搀扶着，拄着棍子一跛一跛地朝着庵堂走去。毛泽东敲开了庵堂门，一个老尼打开了门。
2: 阿弥陀佛，
0: 老师父，实在对不起呀，我下面的人不应该在佛门圣地饮酒作乐呀，多有得罪，作孽，作孽呀。
1: 毛泽东踏进佛堂，几个人一见他吃了一惊。苏仙俊站起来说，
3: 毛委员，你坐你坐你坐。
4: 毛委员，你来了。
0: 我不来，谁能请得动你于师长的大驾呀？
3: 毛委员，我们这就完了，完了完了
0: 完了。什么叫完了？你们喝了快一天了。
3: 毛委员，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情。再说了，我们打了胜仗是吧？
0: 我说苏团长，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在你们团的身上，你还说没有事情啊？是不是敌人的刀架到你苏仙俊的脖子上才是事情啊？
3: 我在你眼里这早就不是什么团长，而是鸡巴听差的。我告诉你，老毛，老子早就不想干了，你宣布撤了我们。
0: 亏你还有脸讲这样的话，你不当团长我会考虑的。现在我要讲的是，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庵堂，领队撤退。
4: 毛委员，你放心，跑个俘虏不至于引来杀身之祸。我与洒度用脑袋担保你的安全。
0: 你与洒度有几个脑袋呀？你想想看，这1000多人的生命你当得起吗？
3: 毛委员言之有理，我们要不撤吧。撤吧。
1: 在城外的树林里，毛泽东带着部队静悄悄地行进着。苏仙俊望了一眼骑着马走着前面的毛泽东的背影，骂骂咧咧，
3: 太过分了，就不能等到明天再走啊。
5: 苏仙俊，你就不能闭上你的臭嘴吗？
1: 正说着，后卫营的两个战士带着一农民自卫队员慌慌张张地跑来了。
5: 什么事？
3: 毛委员。
0: 哦，你是谁呀？你急急忙忙的有什么事情吗？
6: 毛委员，我是自卫队的，我叫魏三海，是你们昨天把我从牢里救出来的。
0: 魏三海

0: 同志啊，你说有什么事情啊？
1: 啊，杨如轩带着两个团来了，现在他们已经悄悄地把村子包围了，他们以为你们还在村子里呢，你们不要停下来，要赶紧走。
0: 哦，是这样啊，魏三海同志啊，谢谢你啊。
1: 毛委员，你们赶紧走吧。
0: 魏三海同志，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把危险留给乡亲们。于市长，马上组织力量，悄悄地在敌人屁股后面搞一个突然袭击。
2: 好的，毛委员，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切记不准恋战，打完了就跑，我们在这里接应你们。
2: 是。
1: 毛委员，敌人可是两个团啊，你们。
2: 魏三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们呀一定能打败杨如轩的。
0: 于市长，我的命令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打敌人一个冷不防，然后马上撤回来。
2: 毛委员，我一定严格执行你的命令。
0: 是啊，你带着警卫连去帮助于市长的同时，同时提醒他严格的执行命令，必要的时候执行战场纪律，强迫他回来。
3: 是。
0: 我让你弄的那些鞭炮在什么地方啊？
1: 毛委员，还有那些铁皮桶都在车上。
0: 好，你马上把这些鞭炮拴在树上，下面接上铁皮桶，看到于市长他们得胜回来，你们就点了他。
3: 是。
4: 这时候莲花城那边枪声大作起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狠狠地抽了一口之后问谷小琴：
0: 谷小琴同志啊，你现在的枪法怎么样啊？
5: 嘿，
0: 还像你爷爷说的那样是百发百中吗？
5: 那当然了。
0: 好。
5: 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5: 毛委员，我可是一发百中。
0: 一发百中？
5: 对呀，我这枪膛里有几十颗铁砂，这一枪打出去很可能就打上100个敌人呢。
0: 这么厉害呀？
5: 是呀，不过只能打伤敌人，但是打不死。
0: 好极了，谷小琴同志啊，你们几个都过来。
6: 哎，
0: 你们准备好，等一下于市长他们回来了，如果敌人追过来了，你们的任务就是瞄准当官的打，要是打死了杨如轩，我毛泽东给你们记大功啊。
3: 是。
4: 正说着，果然于洒度带着队伍撤下来了。于洒度提醒毛泽东快走，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他向谷小琴、萧龙等人打了个手势，大家马上行动起来了。
2: 这个老毛又搞什么名堂？
7: 于市长，我们赶紧走，要不是听老毛的意见，我们就不会撤下来，不撤下来敌人也不会追过来了。
2: 于市长，敌人来了，快撤，不然就来不及了。走走走。
4: 于洒度这才跟着苏先俊跑了。曾世娥冲过来了：
8: 毛委员，我们来了。
0: 曾大哥啊，让你的神枪手留下打敌人的军官，其他人啊撤离。
8: 好的，毛委员，我知道了。
4: 话音未落，萧龙的鞭炮点响了，谷小琴瞄准了骑马的几个敌军官，通的一声，几十个敌人摔到了马下，随后几个战士也各自打死了几个敌军官。曾世娥的警卫连也瞄准敌人开始射击，一个活着的敌军官大声喊道：
9: 快撤，遇上共军的主力部队了。
8: 毛委员，我们快撤吧。
0: 急什么，等一下，
8: 我怕杨如轩突然醒悟过来再追过来。
0: 快去看看，敌人如果丢下了好枪好东西，你们捡些回来呀。
8: 哎，好嘞。
4: 曾世娥见毛泽东不慌不忙地抽着烟，就带着笑呵呵的战士们去捡战利品了。此时此刻呀，那鞭炮声就像是千军万马来了，还在噼里啪啦地响着，远处的敌人还在拼命地跑着，生怕共军的主力部队追上来了。战士们在永新山区树林里休息，他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在整理子弹和手榴弹，有的靠着树闭目养神。毛泽东手中的香烟已经烧到手指了，还静静地一动不动。
8: 毛委员，你在想妈子呀？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呀，

0: 武将上下而求索啊。
1: 毛元，你
0: 长弓同志啊，你喜欢什么诗啊？
1: 我喜欢啊，我喜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好，太好了，男子汉呐，就是要这样。你还喜欢什么诗啊？
1: 独坐池塘好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啊。
0: 好你个贺长公啊，你怎么知道我毛泽东的打油诗啊？
1: 啊，是张子清营长告诉我的，他说这是你15岁时写的诗。
0: 张子清失踪已经好些日子了，按说也该回来了。
2: 毛委员放心，张营长啊，吉人自有天相，他会回来的。
0: 哎，顾小琴同志啊，你怎么知道张营长啊？你来的时候啊，好像张子清同志的队伍就被打散了。
2: 是肖龙告诉我的。
0: 哦，这个张子清啊，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 啊，太多了啊，有广州农民运动蒋习所的故事，还说呀，蒋介石呀要拉你入伙呢，让你当宣传部长的事情，而你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
0: 老蒋的确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啊，他打着民主革命的幌子，一门心思让自己当老大。我们共产党不一样啊，谁当老大无所谓，只要替穷人谋条活路就行了。长弓啊，你在法国念过书，喝过洋墨水，我毛泽东可是土包子一个，还要向你请教呢。
1: 毛委员呀，天下的事情你全知道，不需要出国了，要去的话你可以去哈佛当教授。
0: 哎呦，你净给我戴高帽子呀，我数学吃零蛋，去哈佛的话呀，那里会变成卖鸡蛋卖鸭蛋的市场了。
3: 何长弓不禁大笑，吴小琴、肖龙等人也笑了起来。部队在前进，毛泽东还在和何长弓聊着。
0: 长弓啊，好几年没回华容了吧？
1: 是的，啊，自打毛委员你给我改了名字呀，我就为革命打长工了。
0: 等革命胜利了，再回也不晚了。华容是个好地方啊，鱼米之乡啊。
1: 鱼米之乡有什么用啊？老百姓还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财主仓里粮食成山，穷人锅里没米下。
0: 所以革命有理嘛。哎，长弓同志啊，假如这支队伍完蛋了，革命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毛委员，我跟你干到底，假如你也不干了，我就找别的革命队伍，或者自己组织队伍干，反正我认准了，穷人啊只有这条路。
0: 听了你一席话呀，更增加了我们革命的信心。由此可见，革命啊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啊。
3: 这时候罗荣桓跑过来了。
4: 何参谋，皖西先让你去帮个忙，他那里有两个士兵是你华容老乡，他们要当逃兵，让你去做做工作，能留下就留下吧。
1: 哎，好嘞，我这就过去。
0: 罗眼镜啊，你去哪里了？
4: 我被皖西先叫去抓逃兵去了。
0: 哦，逃兵不要抓嘛，人家要走啊是可以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兵啊，我们革命啊讲自愿呐。
4: 毛委员，那逃兵带枪跑了，我们是去追枪的，他不肯还枪，还说什么他家是山区的，野猪多，想拿回去打野猪呢。
0: 那后来呢？
4: 我告诉他，你必须把枪留下，因为反动派啊比野猪更厉害。那逃兵一听，立即就把枪放下了。
0: 罗眼睛啊，

0: 这还差不多。晚西仙那个营里好像牺牲了一个连长。毛委员，这个你也知道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罗眼睛啊，你就兼任那个连的连长怎么样啊？毛委员，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晚西仙说什么也不答应，说我一个师部的参谋下来当连长是大材小用。连长可不是大材小用啊，是大用嘞。你看看哪一仗不是连长带着战士们打的呀？
1: 毛委员，我这就去上任去了。
0: 好啊，去吧，好好的干啊。
2: 在山区路上，毛泽东在萧龙的帮助下骑到了马背上，走了没有几步路，于洒度骑马追上来了。
3: 毛委员，现在有两桩事非常头疼。
0: 哦，你慢慢说。
3: 哎，一是法疟疾的战士增加到了50人，部队啊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来救他们。同时30几名伤员怎么办？丢又不能丢，抬又没家伙抬。哎，这两拨人加起来一共啊将近100人，你说怎么办吧？
4: 哎，毛委员，我们营今天有16人开了小差呢。
0: 该连的党代表呢？
4: 毛委员，该连代表牺牲了。
0: 哦，
1: 毛委员，我们团今天有26个人请假，说是回去办农协，他们不愿意这么瞎走下去了。
0: 你批准了吗？
1: 我已经向你辞职了，我不能再管这些破事情了。
0: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呀？我听说你团有几个同志很想入党啊，你居然不理不睬的。
1: 是有这回事，可我不是党代表，我不能越权呢。
0: 你苏先俊啊总是有理，我看这些问题啊该到解决的时候了。
2: 这时晚西仙赶了过来。
0: 西仙啊，你们营跑了多少人啊？
1: 嘿，今天跑了4个，刚才又来了3个人，那一个带枪走的战士也回来了，还保证不把反动派打倒不回家。另外啊，刚才何参谋给我营2个战士做了工作，他们保证不会再走了。嘿，你说这何参谋还真有2下子呢。
0: 好啊，这种方法好啊，以后干部和士兵要多谈心多交流嘛，这种办法要全面推广啊。
5: 毛委员，我们抓回来10几个逃兵，你看怎么处置？
0: 如果是过去的话你们怎么处置啊？
5: 就他们这样的全部枪毙。
0: 走看看去啊。
2: 在一棵树下，毛泽东见10几个逃兵都跪在地上，只有一个被绑在树上。毛泽东问于本民：
0: 分明啊，他怎么回事啊？
5: 毛委员，他叫张守岳，这10几个逃兵啊就是他怂恿逃跑的。
0: 哦，张守岳啊，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逃跑啊？
6: 毛委员，我反正是死的人了，我说出来也没关系，我有3条理由。
0: 放心说吧，把心里话说出来。让他们起来吧。
5: 你们都起来吧。
6: 是，我爹爹被地主老财杀死了，家里就剩下我妈妈和我姐姐，他们都等着我挣钱回去胡家养口呢。
0: 嗯，说下去。
6: 第二，苏团长经常打我们，毛委员你看看我的腿。
0: 哦，这是怎么弄的？
6: 苏团长让我去买鸡，我没有钱买，他就说我懒，不愿意走路，就用刺刀捅我。
0: 小龙，去把郭小琴同志叫来，给他把伤口处理一下。
6: 是。
0: 那第三呢？
6: 毛委员，第3条理由我就不说了吧。
0: 守约呀，你就放心说吧。小琴啊，你来了。
7: 嗯，毛委员，我来了。
0: 小伙子，

0: 过来蹲下，让谷小琴同志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毛委员，你要给我处理伤口？
0: 是的，我们聊天疗伤两不误嘛，你赶紧坐下吧。
1: 毛委员，你就像是我
0: 就像什么呀？
1: 就像是我大哥。
0: 好啊，那就把我当大哥好了，反正我有两个弟弟，再多一个也没关系嘛。
1: 哎，谢谢毛委员。毛委员，我喜欢孙子兵法，所以我想到正规的部队里去，一来挣钱养家糊口，二来实现我的理想。
0: 哦，你读过书呢？
1: 是，我舅舅是教私塾的先生，我从小就跟着他读书，这孙子兵法就是他教会我的。
0: 这是好书啊，你不要弄丢了。
1: 是。
0: 孙民，你让那些逃兵们都过来，我有话要说呀。
2: 哎，好嘞。
0: 你们还有张守约都坐过来呀。
1: 别，你们都坐下吧，我不能坐。毛委员，我是主犯。
0: 守约呀，你快点坐过来嘛。
1: 是。
0: 同志们呢，我毛泽东同意你们回家去，但是不是今天，而是明天，大家说怎么样啊？
1: 啊，毛委员，您真的不杀我们了？
0: 从现在起，我们坚决不杀逃兵了。
1: 我从被抓回来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已经没命了。现在我的命是毛委员给的，毛委员，我不走了。
3: 毛委员，我也不走了。
4: 我也不走了。
1: 毛委员，我们都不走了。
3: 还有我也不走。
1: 毛委员，我们都不走了。
0: 好啊。
5: 毛泽东欣慰地朝他们点了点头。在一棵大树下，俞本民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所有的逃兵，包括那个改变态度不走的张守约等逃兵，都集中到了队伍的前面。俞杂度调来了一个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住了逃兵的对面。逃兵中的一大半吓得不行，以为要枪毙他们了。
0: 俞师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枪毙他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

0: 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3: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2: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4: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2: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5: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2: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6: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2: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同志们呐、自秋收暴动以来啊，由于我们方方面面的失误，尤其是军事上的失误，我们这支6000多人的队伍现在就剩下这不到1000人了。
1: 老委员，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0: 同时造成了1团团长失踪，3团团长脱离部队，张子清和他的一个营队至今下落不明啊。连续不断的挫折，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自动离队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一个排出发时30多人，行军几十里到目的地时就剩几个人了。2团1营1连的一个排在排长的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跑了，并带走了所有的武器呀。
2: 毛委员，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是要放过这些逃兵吧？
0: 是这样啊，
1: 毛委员，我同意放了这些逃兵，因为啊，这些逃兵逃跑都是有原因的。
2: 对，毛委员，他们都是受苦人出生，我也同意放了他们。
1: 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好了，同志们，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不争论了。这牵扯到我党的建军原则呀，所以我这个前委书记就拍板了。
1: 毛委员，你可想好了，如果开了这个头，我们很有可能就管不住这些兵了。
3: 哼，于师长，既然是前委书记的决定，我们服从就是了，真要是出了问题，和你也没关系呀。
4: 毛泽东摁灭烟头之后，拄着棍子来到了逃兵面前。
0: 同志们啊，我们是革命的工农队伍，同时啊，我们也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啊，所以我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当兵都是为了挣钱养家。但是同志们，正因为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啊，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所以我们没有薪水啊。首先，由于我们没有薪水，我们的个别战士们就当了逃兵。其次，我们的队伍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就更加剧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啊。所以，又有极个别的战士当了逃兵。第三呢，我们的某些军官随意地打骂战士们，个别人还用刺刀捅战士们的身体，这也是你们当逃兵的原因之一。同志们，我毛泽东理解你们，我们共产党人也理解你们，所以你们当逃兵不是你们的错
5: 啊。这
0: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工农自己的队伍，所以我们不但不枪毙逃兵，而且我们还要给有家庭困难非走不可的同志发路费。于副市长，你把给大家的路费准备好了没有？
2: 毛委员，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同志们，听我的口令，包括你们这些逃走被抓回来的同志，愿意留下跟着我们工农革命军继续革命的同志，请走到左边的队伍里去，不愿意留下的同志请到右边的队伍里去。
6: 毛委员，我张守约给你磕头了。毛委员，我说过了，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走了，我要跟着你闹革命。
0: 守约呀，快起来，我们工农革命军不兴磕头，快起来。你告诉我呀，你为什么又不走了？
6: 毛委员，过去被抓回来的逃兵都得枪毙，今天毛委员没有枪毙我，我的命就是你给的，所以我不走了。 哎呀，弟兄们还愣着干什么呀？我们不走了，我们就跟着毛委员干革命了。
7: 好，好，不走了。
4: 逃兵队伍中，一大半人都跑步到了左边的队伍中了，剩下的十几个人先是观望，紧接着也走进了左边的队伍之中了。毛泽东带头鼓掌，战士们全都鼓起来掌。在大埔县会城镇，刘刚拎着石灰桶为张琳娜打下手，张琳娜手拿纵扫笔，在街头的墙上写着大标语：
8: 打倒军阀，打倒土豪，打倒恶霸，穷人要翻身，大家分田地，天下穷人团结起来，誓与烈身斗到底。
1: 贪官污吏，土豪烈身，恶霸地主要认罪伏法，穷人要团结，要革命，要斗争。
4: 朱德转身朝着张琳娜走来，刘刚带着困惑问张琳娜：
9: 哎，琳娜姐姐，这仗还没打，怎么就到处写标语贴布告了呢？
8: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到呢，这叫先声夺人，壮军威，夺人心，震慑敌人，懂吗？
9: 哎，琳娜姐姐，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4: 街头一支雄赳赳的起义军队伍开来了，张琳娜转过身一看，起义军威武雄壮地穿过街头，张琳娜便扔下手中的纵笔鼓起掌来。刘刚见状也一同鼓掌，街头的老百姓也好奇地跟着拍起手来。朱德满意地看着张琳娜和刘刚。在三湾村一棵树下，毛委员和身边人聊着天。
8: 毛委员，有一个连的逃兵很少，咱们是不是找这个连长来问问呀？
0: 哦，这个连长是谁啊？
8: 罗眼镜。
0: 罗眼镜不是师部的参谋吗？什么时候去当连长去了？
8: 毛委员，罗眼镜是你说让他当连长的呀？
0: 哎呀，你看看我呀，罗眼镜去当连长是我批准的吗？哎呦。
8: 毛委员，那我去叫他来了。
0: 好啊，去吧。
4: 古小琴跑了出去，毛泽东见古小琴走了，就蹲在地上抽起了烟。卢荣环来了，见毛泽东在沉思，就慢慢地蹲在了毛泽东旁边。
0: 要想解决部队个别战士们的逃跑问题啊，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呀。这个根本除了官兵一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外，还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10: 毛委员，你在想什么呀？
0: 哦，我在想罗眼镜的连里为什么基本上没有逃兵呢？
10: 毛委员，我已经掌握了一个规律。
0: 哦，罗眼镜啊，快告诉我是什么规律呀？
10: 凡是党员当排长的排，逃兵就少；凡是党员当班长的班，几乎就没有逃兵。
0: 哦，罗眼镜啊，此话当真啊？
10: 毛委员，这是我经过反复调查得出的结论呢。
0: 罗眼镜啊，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你以师部参谋的身份再去队伍里深入调研一次，看看其他的连队里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啊。看来罗眼镜已经替我找到了我党的建军原则呀，那就是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啊，党小组建在班上。一句话呀，党要指挥枪。
1: 队伍走进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落，村里人影寥寥，田里啊没有干活的农夫。毛泽东呢见一位老人坐在一棵树下歇凉，就过去坐在了老人的旁边。
0: 大爷，贵姓啊？这村里的人哪里去了？
2: 哎呦，我姓陆，这村里人全都上山躲乱去了。
0: 哦，陆大爷，来抽一支烟。
2: 哎，你们是什么队伍啊？也是国民党的队伍吗？
0: 陆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老百姓啊自己的队伍。
2: 哦，你们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
0: 嗯，
1: 毛泽东见于洒度和于本民来了，就迎上去交代说，
0: 你们两位师长啊，马上向各团营连宣布纪律，对老百姓啊要秋毫无犯，要贴出标语，要宣传我们的宗旨啊。
3: 是是。
1: 毛泽东拄着棍子一跛一跛在三湾村田埂上朝田间走去，一头牛正在吃稻子。毛泽东对谷小琴说，
0: 谷小琴同志啊，这里的老百姓啊怕我们是坏人跑山里去了，你把牛给他们牵回去。
4: 是，毛委员。
1: 谷小琴答应着把牛牵走了。陆大爷走在村子里，他发现军人们给老百姓打扫院落、堆柴马胚，一个个干得热火朝天。陆大爷随便进了一个院子，发现战士们把地铺整整齐齐地搭到了院子里。陆大爷拦住了赶牛回来的谷小琴。
2: 哎呦，闺女啊，你们真的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吗？
4: 大爷，您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2: 那刚才那个跟我说话的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呀？
4: 大爷，刚才和您说话的是我们的毛委员，您知道毛委员是多大的官吗？
2: 哎呦，这有多大呀？跟我们村长差不多吧。
4: 大爷，您说错了，毛委员是中央的大官，相当于古时候啊朝廷里的丞相呢。
2: 什么？闺女，你说什么？
4: 我说我们的毛委员相当于古时候朝廷里的丞相呢。
2: 哎呦，他那么大的官怎么和我们老百姓差不多呀？
4: 这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所以就和老百姓差不多了吗？
2: 我们自己的队伍。哦，
1: 陆大爷溜溜达达地走了。蒋介石和张群在海上的轮船里聊天，
5: 这几天心绪不佳，也没有看看你带了些什么东西啊。
6: 总司令你放心吧，我按照你的意思带了杭州的丝绣、宜兴的茶具、长白山的野人参，还有大珍珠项链、翡翠手镯、什么金银首饰以及订婚的戒指等物品。
5: 啊，好好。黄金带了多少？
6: 一吨。
5: 啊，够了够了，办理婚礼花不了多少钱，关键是送礼，这是一个大头啊。
6: 总司令，你这次出去是公司兼顾，向宋小姐求婚是私事儿，可与日本国、美国结盟可是公事儿，也是大事儿啊。
5: 是啊，我虽然暂时下野了，但是国家大事是不能废的呀。
1: 张群看了一眼随行人员，欲言又止。

0: 制。蒋介石见状，起身出了舱门，来到了甲板上。
1: 你感觉我们这次日本之行，宋母会答应我吗？
2: 我相信子期会东来。
1: 啊，何以见得呀？
2: 宋座，说句俗气的话，就凭你这一船金银珠宝，就足以让敌人化为挚友，就会让这铁石心肠化为柔情似水，更何况是一个老太婆呢？而且啊，你还是一个堂堂大国的总司令呢。
1: 哎，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我不是什么总司令了，下野了。总司令的位子被白崇禧、李宗仁一伙抢了。
2: 宗座，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看你该感谢李将军和白将军，是他们啊成全了你和美玲女士的婚姻机会。等大事办成，再回国杀他个回马枪，夺回大权。也就是说，总司令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啊，既得江山，又得美人，鱼与熊掌兼得，两全其美，无与伦比。
1: 多谢吉言了。其实中正无论获得了美玲婚姻，还是夺回了军权政权，都忘不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啊。
2: 有道是，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啊是不流血的军事。中国目前所有的军事家，充其量就只会打仗，而唯有总座，却能把政治当成军事，把军事当作政治来运作，简直是如鱼得水，出神入化。何时何地，流血与不流血，总座总能翻云覆雨，易如反掌。另外，总座门下的信徒遍布东西南北，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人忘备。
1: 过奖了，过奖了，看来知我者张群也啊。
2: 无论什么事儿，总座啊总能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是天命
1: 啊。也许是吧。五年前我蒋某人什么都不是，记得那是民国11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见到美玲，当时我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打动了，可她却看都不看我一眼，而今天我居然要和她谈婚论嫁，这就好像是一场梦啊。
2: 世事难料，一切不无可能。
1: 为了美玲，也为了江山，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都在所不惜呀。
2: 总司令放心吧，你呀，美人江山一样都不会少的。
1: 啊，但愿如此啊。但是我还是担心呢，宋母她会不会答应我？
2: 尽管宋母一直在拒绝，但是啊，和五年前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当年的下级军官，现在可是成了全国的统帅。更主要的是，美玲对你的态度，也今非昔比了吧？
1: 啊，是，的确如此啊。
2: 再加上百灵女士极力促成，这宋子文先生也从坚决反对到坚决支持，剩下宋母一个人是没法顶住的。这正如西方谚语里所说，男人抵不住女人的诱惑，这女人抵不住金子的诱惑。
1: 张群呐，你分析的很有一番道理。
2: 在总司令的手下时间长了，这不进步也不行啊。
1: 这么说，依你所见，宋母她老人家会同意了？
2: 是的。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同意吗？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利益。
0: 在三湾协胜和获战里， 萧龙为毛泽东铺床时，见电毯太薄，犯了惆怅。顾小琴正好进来了。
3: 萧龙，你怎么了？
4: 这垫子太薄了，我担心硌着毛委员呢。
3: 嗨，这有什么难的？我去找老乡的后院里抱来一些稻草，垫在下面不就可以了吗？
4: 还是小晴姐姐心细，这下解决问题了。
0: 古小琴高高兴兴地抱来了一抱子稻草，萧龙三下两下就铺好了床铺。这时候毛泽东进来了。
5: 拿稻草给人家打招呼了没有啊？
4: 哎呀，一抱子稻草算什么，到处都是嘛。
5: 刚才宣布秋毫无犯，你现在就给我捅刀子，赶快把稻草退回去，还要向人家赔礼道歉啊。
3: 哎，毛委员，这个不怪萧龙，是我的主意，我错了，毛委员。您放心吧，我以后记住应该怎么做了。
5: 萧龙啊，你知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吗？
0: 萧龙没有吭声，正说着，古小琴又抱着稻草回来了。
5: 小琴同志啊，你怎么又抱回来了？
3: 毛委员，是张大爷让我抱回来的，他说用完了再给他抱回去就行了。
5: 哦，这就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呐。
3: 张大爷还把我说了一顿呢。
5: 哦，张大爷是怎么说你的？
3: 他说一豹子稻草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不还也没有关系。
5: 哎，那关系可就大了，你去打了招呼就是尊重人家，人家愿意了你才能拿人家东西啊，用完了还要还回去，这样人家用起来啊就方便了。
3: 萧龙，毛委员说的对，你拿人家的东西不打招呼就是不对。
4: 毛委员，我错了。
0: 警卫连连长曾世和急匆匆进来了。
5: 曾连长啊，什么事情啊？
6: 干革命的人哪能这样做呢？
5: 曾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6: 毛委员呀，我们这支队伍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打的是共产党的旗号，可是这待遇还是国民党的那一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刘墉的一句有旨意，不啻一声惊天霹雳，惊得满院子人都是目瞪口呆。刚刚接过旨意，前后脚不错，又是一道旨意。纪晓岚料是事有大变，浑身一震，面色苍白如纸，甩袖服衣，颤巍巍地跪下，嘴唇纪云恭临上谕。刘墉看了一眼惊悸不安的纪云，微笑着说道：奉皇上口谕，着纪云即刻入养心殿见朕，钦此。纪晓岚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他刚刚醒过来，又坠进无礼物中，召见罪臣不稀奇，但召见已经定罪发落过的罪臣却是闻所未闻。饶是他越是沧桑，只觉得越来越猜不透这位主子葫芦里边的药了，愣了半晌才觉得失礼，赶忙叩头：罪臣遵旨。刘墉笑吟吟地扶起来纪晓岚：济公别狐疑，我陪你进大内。我一大早就进去了，皇上说你的处分旨意已经发出来了，临走前再见你一面，没有别的意思，家里人可以安心。刑部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的人这就退回去，家产已经有旨发还。他说着，纪晓岚心里边朦朦胧胧一片空白，模糊的泼了一盆浆糊似的，已经听不清他都说什么了。坐了刘墉的大轿到紫禁城，进西华门，入隆宗门，直到军机处，纪晓岚都呆呆的，就跟傻子进城似的，又像梦游似的。刘墉跟人说话就在一旁傻听着，有人行礼，跟着点头搭讪呆笑着。乾清门前广场上一阵清风吹过来，才悟到此身已在龙楼凤阙丛中朱衣紫贵队里。一眼瞧见八阿哥永璇和15阿哥永琰细语交谈着什么，从永巷里出来。于敏中和阿贵和珅也都从军机房里出来寒暄。纪晓岚赶忙向永璇兄弟叩头请安，刚说了一句罪臣，永琰笑着一摆手：这话留着跟万岁爷说，你走远道，回头叫人到我府里去，有头好走骡送给你。永璇和纪晓岚玩笑惯了的，笑着说：咱们瞧着呆头呆脑的，别这副丧门样，记着你还欠我一幅字儿，赶紧趁没走写好了给我。纪晓岚情知事态好转，也放了心了，笑着说：苏东坡有诗，折回断送老头皮，怕侍候不了爷们了，焉得不惊啊，没变成呆鸟就不错了。因见卜礼从永巷口出来，这才停了说笑，不紧不慢，心里打着奏化副稿跟进养心殿。乾隆刚从仙农坛回来，祭仙农坛借田是春交大礼，府里也是做做样子，都是必有的功课。金龙袍褂、天鹅绒冠糊得里三层外三层，样子也要像模像样。 全褂子鲁布执事呼拥来去，三月季春暖阳地儿一番折腾，一弄得汗湿衣衫，方洗浴了更衣，散塌了软鞋，在院中散步，见纪晓岚一身灰式布袍褂跟着卜礼趋进垂花门，就站住脚说了，是纪云呐，久违了。
1: 皇上，
0: 纪晓岚一下子俯伏在地，不知怎的心里边一阵悲酸，倒了五味瓶似的品不出滋味，罪臣该死，辜负了皇上的恩，没有想到罪于之身还能见龙颜一面，就死在西江塞外也心无遗憾的了。乾隆眼见一个诙谐多智、才情超拔的古宫信臣，不到半个月呢，憔悴潦倒到现在这个模样，仿佛走了十年似的，灰白蓬乱的发辫丝丝颤抖，生气哀痛哽咽着，言语不能连缀，不禁也是动容。注目凝视了片刻，松弛地舒了一口气，说道，进暖阁说话吧。纪晓岚叩头称是，起身随着乾隆进来。乾隆一如既往升炕坐了，见纪晓岚长跪在阁栅前，一脸惶惑不安，犹带泪痕，就吩咐，还那边坐了，朕有些话要问，有些话要吩咐。
1: 是。
0: 纪晓岚颤着身子坐下，接过太监递来的毛巾，小心地擦擦眼角，低头说了，罪臣恭领皇上训诲。打起点精神来，看你平日学问质量，读你的书仿佛很有阅历，很沉实厚金的，怎么这么不禁折腾？听说家下奴才也很不安分，外头同僚怕也有炎凉世情的，原来你是个银样辣头枪。纪晓岚原本硬着头皮准备挨他一顿劈雷闪电兜头训斥的，决然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待遇，心中一喜一悲，一惊一颤，脸上也就似哭似笑，罪臣虽言行不谨，怎么敢不敬畏天命，雷霆怒下不知惧戒，那是宵敬之臣，命下之日臣闭门思过，追随主上数十年，没有寸功微劳，反而行之败德，为皇上增忧，为人臣者到这一步，真是一死不足比辜。至于世态炎凉，这里的况味局内人自己知道，昔日高士奇获罪，门上春联写，看破世情惊破胆，时时世事寒透心，今日亲历亲见，但臣获罪于天，不敢以炎凉二字辨人是非，但天假于人，使臣受牵赎过，不能以炎凉罪人的。乾隆默默地点头，一手捧着桌上碗盖出神，却问道，你今年多少岁数？朕记得是51岁。回皇上，臣生于雍正2年，今年犬马齿52岁。身子骨可还支撑的？哦，臣素来脾气强健，文字之外不务劳心，不为酒，唯有嗜烟而已，身子还算好。这就好，一来你自翰林入帷幄军机，没有做过地方官，军务政务都打奏折文牍上直接，所以直四库书房管礼部，终究一个秀才而已。二来你有罪，朝廷有制度，朕也不得以私回避袒护，朕征询几位大臣，大臣意见你有欺君之罪，照这罪名法到布衣，100个纪云也是个死。但你随朕几十年了，朝夕共处，朕深知你的。一是不善权，没有遗宠微服的事，也不执党， 狼一群狗一伙的营造势力。张哲珍气中厚爱，轻晃环跳，言语血笑，偶尔施减放肆处是有的。欺君的心你不敢，也没有，这就有可恕可悯的情。原本福康安要你，但他去打金川，又要进发打建炉，那是烟瘴之地，敌情极为错综复杂，怕有什么差池，所以又发旨问赵慧海兰茶。他们回奏昨天晚上才到，都说要好生安置你，因此今天凌晨就发了旨意给你。那里虽远，人情却好，赵慧他们断不至作贱难为你的。发到别的州府，下头那起子龌龊官不明底细，错会了意，企图成旨，什么罪名给你捏不出来，那才真是让你百口莫辩，万劫难复呢。去吧，离着中原远远的，有些地方看着好，印着祸患之忧，这里看着凶险，借句三国的话说，虽在

去吧，离这中原远远的，有些地方看着好，引着祸患之忧，这里看着凶险，借据三国的话说，虽在虎口，安如泰山呢。一腔惶恐，意欲离。

0: 虎口安如泰山呐、一腔惶恐、抑郁、离愁都化作乌有，扶了身子，竟痛切难以自抑，忍泪。海兰察回奏的有趣，纪云是个吃肉肚子，我听师爷说过不写够字，又写成了狗，朕还要见人呢，你这就回去预备上路，家里有你许多朋友，也不至于匮乏的。纪晓岚听得破涕一笑，便起身叩辞。刚站起身来，乾隆叫住了问，还有件事想问你，你给你亲家卢建曾通联报信，朕断定你是有的，但查抄卢府一点证据也没有，你是怎样给他报信的？
1: 哦，这臣确实没有给他报过一个字的书信，当时诏书窃责，情势紧急，臣用空信封包了一点茶叶和一撮盐，他一看就知道皇上要查他的盐茶亏空了。
0: 去吧去吧，你这个人呐，尽小聪明，你天天都能见朕，如实回奏代为请罪，哪儿来这么大的事？写信给卢建曾，好好服罪推银子，朕也要加恩的。去吧。因见王仁抱着老高一骡子奏折进来，他又问，那是什么？军机处送来的吗？王仁把奏折小心安放在窗前卷案上，打签回话，
2: 回主子话，是各省递来的折子，都没有写劫掠，奴才方才过去给老佛爷送阿弥陀经，返回来打军机处门口过，高云从在那儿取密折奏是匣子，这些奏章太多，一次搬不完，和珅大人就让奴才带过来了，他说他人立刻也就进来的。
0: 乾隆听着，在案上翻出福康安和四川巡抚阁罗的奏章，信口问道，这会儿谁在老佛爷那儿？王仁一见乾隆有兴致问自己话，高兴的脸上放光，五官都堆下笑来了，
2: 有定安老太妃、纯主、十七老福晋陪老佛爷玩叶子牌，荣主去送古兰经，帮着老佛爷看牌，奴才去时候二十四福晋刚刚出来，他是给十二格格请记名符的，小符没退，请了安就出来了。还有海兰察夫人、赵慧夫人，一大群人陪老佛爷说姻缘，讲太上感应，热闹欢喜的不得了。后来和珅夫人也进去了，大家又凑趣说笑话，太后赏了和珅家一柄如意，别的人有的赏香炉，有的牙签扇子，老佛爷开心着呢。
0: 乾隆看着奏章，见福康安已在成都和阁罗会商，点出5000精兵，你在3天之后突袭大金川，心里边咯噔一声，原笔如了朱砂，要写什么又放下笔了。这个福康安是要速战速决，而且是先斩后奏，心思十分明白。小沙罗奔是个淫婚之徒，部落内又有老色勒奔相策应，趁其不备突然演习，可以一鼓定局。但老沙罗奔与清兵抗拒，盘结纠缠20余年，以傅恒之能尚且险些丧生草地，金川地险人旱，怎么冒险成吗？反又思之，如果不早定金川，直接进兵打建炉，西藏有变，退路被截，那又成了糜烂之局。他觉得福康安冒失，但又冒失的有道理，拿不定主意该怎样下这猪皮，索性也就不再想他。皱眉看着福康安的奏折，又扯过阁罗的折子一并参酌，问道，还赏了和珅家，平白无故的，为什么？
3: 啊，

0: 是这个，是定安老太妃说轮回转世，说起和珅大人长相，像是前辈子是个女人，办事儿也像个满洲姑奶奶，瞧着面熟似的。秦妹妹说，就是前头死了的锦霞托生的。太后老佛爷一下子想起来，说可怜劲儿的果然不错，你们越说我越想着是，他竟这么吃的，转轮又变成和珅来侍候皇帝了。怪道的他主子那么疼他重用他，忙着叫秦妹妹去钟粹宫佛堂上香，又要梁皇忏本子来要抄。可可的和珅夫人也进去了，大家说笑子一阵儿，就赏了这些东西。后来他来转轮托生的话都没再说，老佛爷是为这点儿念心不是？奴才是猜的。
1: 他一提到和珅是锦霞转世投胎，乾隆心里边轰然一声，顿时间愣住了。其实也许潜意识里边他早就这么想过，只是事情太涉幽冥俗理，皇家人师正化，约孔约孟，独尊儒术，从来没认真往这上头想。经这一语道破，乾隆真如醍醐灌顶般豁然醒悟，不必深思再思，已经坚信不疑。只这一刹那间，锦霞跟和珅的相貌一下子印证相叠在一起，和珅相间那道勒痕一样的嫣红胎记，他女人一般的言语姿态，太后对他的不屑和自己那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一切都没有原因，没有原因凑起来的一切亲疏远近，那就叫缘。承乾宫那个细雨凄迷的黄昏，偏殿中那张断了弦的交铜瑶琴，那间悬着白绫碗套的幽暗宫室，还有锦霞那缕青丝剪发，她梨花带雨的泪容和她婉转的唱词歌喉，已经过去45年了，变得轻烟一般飘渺无际的往事。他像一个正在行道的人被过客唤住，回头详事追忆，一下子认出来了，是你，果然是你，你毕竟又回来侍候朕。乾隆茫茫渺渺地注视着格栅上的横栏，脱口而出，王人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像是走神又像是梦呓，吓了一跳，一边试着给他换茶，一边问
0: 皇上您说什么。
1: 哦，没什么。乾隆一下子从遥远不着边际的幽情思绪渺明奈何中换反转来，方知此身犹在万级尘寒政务丛中。他自私的一笑，竭力排遣开这些荒诞不经的念头，拧着眉头把心思集中到金川军务上，沉吟片刻，在福康安的折子上批道，前奏及本折俱已揽阅一过，参酌阁罗奏议，卿旨即刻进军，直驱而入，四属可行，且卿三日进军，朕虽欲阻之已不及矣。朕身加尔果断敢勇，而已于军事立顿不无疑虑，请奏中所云，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绝世不迟，一事不为，实至不疑，足见少壮大将军溃敌气概，然兵凶战危，朕身忧而无万全必胜之道也，此以时积卵之意，即侥幸于万一之心，亦不当存之，慎之，戒之，免之，己行之，朕切望早有回音，全胜即全胜，全败即全败，不胜不败即不胜不败，不可有丝毫瞒视。讷亲张广嗣之阴见不远，宁不惧哉？觉得还有话要吩咐，即使战事不利，可以老实奏报，增兵再战。想想不太吉利，一味地说败了怎么办，算怎么回事啊？转念此刻福康安在前线，吉凶难卜。 乾隆反而心中慌乱了起来，他又扯过阁罗的折子，提起笔想批几句什么，想想说什么都迟了。那笔在空中悬得太久，一滴大大的朱砂汁落在折本上，血红血红的，甚是刺目。乾隆顿时觉得不吉利，烦躁地放下笔，塌鞋下炕，把两份奏折都拢起来揉成了一团，对王仁说道：烧掉它。王仁忙不迭地答应着，还没到炕沿呢，和珅一脸春风，笑吟吟地快步进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和珅进到殿来，叩头说道：“主子，海澜查送的人到了。奴才刚才去午门看过，有已婚的，也有黄花闺女，都是鼎鼎标致的。”和珅的呼吸有点急促，兴奋的眼中放光，右手指着南边，兴高采烈地说着。忽然想到这是在乾隆面前奏事，脸颊一抖，已经变成了微笑，语气也庄重起来。西域女子美貌，里头不少是贵族，很是娴熟端庄的。礼部的人说这不同战服，该怎么发落前头没有先例，得请旨施行，奴才就进来了。乾隆却没留意他前后的神态不一样，端杯笑着听。南窗光影斜落照进来，映着和珅挺秀的身材，粉盈盈一张瓜子脸，眉宇间宛然便是锦霞那副若笑若兮的含涕一笑的容样，项间那道勒痕俯仰之间也看得格外分明。直到和珅说完，乾隆才醒悟过神来，他微微地倾了一下身子，沉吟问道：“既然没有先例，你看该如何料理？今年的秀女已经选过了，招进宫来要找外头议论的，再者他们是唱乱家属，本应为奴的，也不能抬举，发往新哲库去做宫中杂役如何？”和珅微笑着说了：“这样的女子做杂役太可惜了，纳充后宫也不合适，照仿有罪官眷的例，发各官员家中为奴，奴才以为都是人间尤物，怕官员们消受不起。既然太后老佛爷和各位主子娘娘要以圆明园居住，不如由主子遴选一下，按秀女的例进去侍候。原来预备明年放出去的宫女提前放出去，两下里施恩，两下里都是德政。荣主宫里的女子都是旗人，办了回人侍候，老佛爷跟前儿有几个西域女孩子服侍，别开生面的，老人家也欢喜。这是孝道，又有个怀柔的意思在里头，谁敢胡说八道？皇上从不在女色上头留意，这是天下皆知的。”乾隆不好色，而且天下皆知。和珅说的正言庄肃，如对大宾。旁边的太监宫娥们个个肚子里暗笑，乾隆也是一个莞尔，却领受得面无愧色，只点头说道：“你说的很是，这事和他们姿色两不相干，恩宽处置可以羁縻和桌布台籍贵族，不至于铁心造反，动摇其反制也是好的， 善待这些人，将来霍吉站平定后也易于安定。王莲，你去传旨，所有回复暂行在西六所安置，等候老佛爷挑选，让内务府核查一下，明年后年应放归宫女，每人除定力再赏30两银子，明天就出宫回家。和珅笑着说了，
5: 主子，奴才以为这事儿该请皇后娘娘用懿旨颁发施行好一些。
4: 这一句话提醒了乾隆，才觉得自己猴急了，一摆手说道，你去坤宁宫传朕旨意，用懿旨发出去。
6: 是。
4: 王莲答应了一声，退了出去。乾隆看了一眼案子上的奏牍，说道，福康安的折子发给军机处看，他已经带5000人进了金川，四川绿营如何策应，辎重粮饷怎样保障，都没有详奏，你们要随时明了前线情形，他的折子不要再写劫掠，直接递上来，他不请旨就进兵，责任太大了，这件事不许外传。说着把福康安和格罗的奏折往外推了推，你先看看吧。和珅急速地瞟了一眼乾隆，双手小心地捧过来，就趁着窗下阳光用心地看了。那是极短的2份折子，一目了然的事儿。低头略一沉思，他说道，
5: 皇上不必担心，福康安这一战必胜无疑。
4: 呵呵呵，你有什么见识？
5: 小沙洛奔比他父亲老沙洛奔如同鸡和凤凰相比，福康安比傅恒军务上要强，这么一衡量，小沙洛奔根本不是福康安的对手。
4: 哦，似乎有理。
5: 讷亲张广嗣在金川打来打去，始终没有进入腹地，傅恒占领全部金川，又攻瓜尔崖，地理形势已经熟悉，金川已经是敌我共险。
4: 乾隆不禁看了和珅一眼，他没想到和珅在军事上也有这份能耐，却没说什么，听和珅继续说，
5: 老沙洛奔杀兄夺嫂，金川人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沙洛奔的侄女色勒奔卓玛一向等着机会报仇，现在小沙洛奔反叛，族里自然窝里炮闹起来，当日傅恒捉到卓玛又当场放了，这就是傅恒有先见之明，天时地利人和，沙洛奔一条也不占，所以败定了。福康安这是谋定而后动，将勇兵强，又有1000多条火铳，敢这样干是怕金川人有所预备，重兵集结环卫，反而把他们压迫的抱成团了，并不为急于带兵到大建炉屯扎的。
4: 乾隆听了不禁抚掌而叹，笑着说道，好一个和珅，又长进了，既为军机大臣，肯在军务上留心，这就是好的。
5: 说着又取过一份奏折，
4: 这是窦光鼐的折子，浙江仙居等7个县又出了新的亏空，两江总督傅乐浑也卷在里头，还有藩司、织造司贪污败检，这又是一个国泰出来了。户部尚书曹文植就在江南出差，朕已经着他加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彻底盘查。刑部左侍郎江胜、工部右侍郎伊灵阿也去，这件事已经和阿贵讲过，你和于敏中也看看有什么意见，调陈奏上来，如果你和傅乐浑有交往，就这里说明白了，也好回避案子。
5: 奴才跟傅乐浑只是点头交情。
4: 和珅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奏折，心里边也不禁一沉，刚刚料理完国泰，这又出来个傅乐浑，他 道真的与这位总督无甚瓜葛。但傅勒魂在古北口、张家口就和阿贵是搭档，几次见到他都是在阿贵府里，是几十年的交情了。一个不慎搅进去，刚刚跟阿贵稍有好转的交道就会泡汤。这还只是一层，更要命的是傅勒魂本人是十五阿哥永琰的旗下都统，情分靡靡如同娇妻。抖落开来别的不说，就这个人就得罪到底了。心里边紧张地思索着，嘴上说道，但据奴才所知，傅勒魂只是好胜护短，操守还算廉洁的，虽然窦光奈弹劾，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呐。乾隆哪知道这一瞬间的功夫和珅动了这么多的心思，沉吟着说道，这折子里提到的圣柱是杭州织造，就是十五阿哥的荐选出去的。窦光奈说有向永琰送私财的事，大臣昏夜交通阿哥还了得，要查清白。乾隆说着，脸色已经阴沉下来，略带苍色的眉宇紧拧着，深邃的眼睑中波光悠悠闪动，时隐时现，盯着外殿沉默不语。和珅此时的心情却另是一变，他在山东、在北京和永琰见面都不多，永琰也没说过他什么，但不知怎么的，一直觉得这位王爷对自己有芥蒂，防贼似的戒备着自己，而且他很疑心前锋的靠山就是他，所以敢处处难为自己。要是十五爷搅进去可就好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小心地看了一眼威严冷峻的乾隆，心里边抖了一下，斟酌着词句说道，阿哥都是好阿哥，十五爷一身正气，断然不会收受奴才的贿赂，但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是耻于独为小人，银元攀附也就难免。外间人传言说，十五爷在山东还买了个女孩子在身边侍候，还不是王尔烈和身边那些下人撺弄出来的。话又说回来，窦光奈这人皇上也知道，骨头缝里挑剔，没事也会找出事来，沽名钓誉之言也不可深信。窦光奈朕深知的是个直臣，沽名钓誉荣获有之，所以没有选进台阁大臣，但他不是说假话的人，你这样说不对。鲁慧儿的事，永琰一挥金就奏了朕，那是落难公子风尘相救一段佳话，朕查问了也没什么苟且之事，所以已经给他抬级立为侧福晋，道学什么都好，

0: 唯独苛察人情，谬权天理，则被人没完没了这一宗可验。和珅，你现在品级虽然不高，就已位在中枢，不要人云亦云。
1: 是，奴才谨记住了，绝不盗学。
0: 不是不要盗学，是不要假盗学。
1: 是，不要假，反正是要讲究中枢之道，不苛着人。
0: 乾隆听了笑了，和珅没有学术，这份精明里透着天真，他却喜爱。还要往下说派钦差勘察的事，王仁从店门口进来，笑嘻嘻地说道：
2: 主子，福康安的捷报到了，阿贵、于敏中、刘墉进来给您报喜呢。
0: 哦，哈哈哈哈，好，进来，都进来吧。和珅，你有先见之明啊。和珅心里边却有点慌乱，方才那些军事上的着实，其实都是阿贵在军机处剖析详明，偷听得来，现发现卖。沿着这个话题，阿贵等人进来立时就得露馅儿，虽不至于怎么样，略人之美，识人牙慧，这个口语也就难当。思量着，和珅已经有了主意，赶忙伏地叩谢，说道：
1: 这是主上鸿福，臣子奴才岂敢贪天之功呢？当日小沙猖作叛乱，糜烂川西半省，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即密调湖南绿营与川中大营进驻川西，云贵两省军务调度堵截西逃之路，金川未战，丑类已成瓮中之鳖。
0: 军机处阿贵秉承主子懿旨，调度有方，福康安智勇双全，忠臣用命，残仇之虏不堪王室一击，君臣相继，戮力灭敌，所以能速战速捷。金川之乱初起，皇上就说过，金川此役非前役之可比，可望一鼓全胜。皇上这才是高瞻远瞩，万里指挥若定，不卜而知的先见之明。他说的又快又利落，平平常常的话偏说的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一头说着，晃着身子用手指画，煞是热情洋溢。阿贵人已经进来，听他口见唾液，长篇累牍说得兴头，乾隆听得脸上容光焕发，却是心里暗自颠对。此人文才平庸，却不能不服他心智口才。好容易听到他换气儿，阿贵刚要插话，和珅却又接上气儿了。金川既平，现在善后就是第一要务。奴才以为金川屡叛屡平，平而又叛，就因为沙氏部落以土司统帅，政务不归政府节制的过，不如改土归流，设一个金川府或州，加一营绿营兵常驻防守，随时机密。皇上曾说过要一劳永逸，这才是储藏之法，不然今日米平，难保日后年深月久不再生事端。若从讷亲张广嗣出征算起，奴才查过，粗算每月军费100万，用去的银子累计7000万两，有这笔银子，多少金川也养活了他，而且这是通往西藏要道，反复折腾用兵，无论如何划算不上的。乾隆满面笑容，注目着阿贵三个人，说道：连善后也都想了，究竟福康安战况如何？捷报文本还没有看到呢。和珅的心里边舒了一口气，无论怎样说，这番话足可把先见之明的话题隔过去了。见乾隆高兴，嬉笑着说道：奴才心里边欢喜，说得多了。阿贵、于敏中、刘墉军务政治是长项，还该多听听他们奏臣意见的。说的三个人一笑， 阿贵就把福康安的抱结折子双手呈了上去。乾隆一

看，是八百里加紧文书字样，旁边端楷批着报捷两个字，下注奴才福康安恭谨叩喜沐浴天恩，这一行小字也都写得端秀从容。他端详着那份平日用来善写请安折子的黄卷表纸，良久的一笑，呵呵呵，看金川的报捷折子至今心有余悸呀，但为金川这块宝地杀了两个大学士宰相，处落一个大学士，还杀了一个大将军，他们也都报捷来着，战败了还要会过事功，用账簿子纸一股马粪味都带着来欺瞒朝廷。福康安真是我大清一宝，不愧傅恒之后，想不到短短数日之内能立此奇勋。说着就展开来读，却是颇为简明的一篇短文。奴才府至成都，即召总督、巡抚及成都将军、各军门副将以上官员会商进剿。先曰金川小沙罗奔虽昏庸无能，其将索诺木悍勇善战，且彼地形势险峻，道路泥泞，崎岖盘折，未易轻下。奴才窃思，我军火炮军械强盛，远过于敌。先父自金川撤还，已有金川祥明地图，大小金川间之喇嘛庙名曰诺美，因色勒奔之女卓玛与索诺木不和，此来彼去，攻争不已，并未驻有常驻重兵，此敌军内需不和，形势共显之情，唯有义军速攻溃之，彼之气既夺，内忧必惧而更烈矣。一旦延迁时日，或有萧杰从中而起，号召而齐心，同仇敌忾，共御官军，又不知多费几多周章矣。永是奴才率义军五千精壮，仍由清水塘突袭，阁罗及预先调集之七万五千绿营军待命即发。来我皇上如天鸿福，五日之内索诺木已尽我掌握，且隔断其逃亡瓜尔牙归路，复心被我占领，金川之敌群压无首，大军继而开进，大小金川三日之内溃城而散，南起烂水，北至小黄河乃至寒水峪一带，大军营没连接，金辉相应，登高一望，浅树丛草间旗甲鲜明，皆我煌煌天兵，而敌人已窜伏草地芦苇之中，又经两日大锁，伏敌两万，尚有四万余金川平民，共推桑植活佛至大营贡献投诚，经彼与瓜尔牙呼唤联络，原瓜尔牙据守之一千余歼敌及四千老弱妇女仔细内讧，官军趁机登崖演习，至此金川全境人民土地皆抚顺朝廷眼，八日险恶混战，既俘索诺木以下敌酋官员7223名，小沙罗奔穷极自尽，以传首三军示众，色勒奔卓玛一步投诚，首领亦羁押待命，既夺敌军火器大炮3000斤者20门，小炮2000斤者21门，药库三座，藏火药4万余包，鸟铳火枪，下面的弓马刀矛枪刺利剑之属炉尘详细，密密麻麻都用蝇头小楷写成一片。乾隆一览而过，末了写道，战况前后进叙甚为繁复，其间惨烈白刃格斗状况惊心骇目，我军阵亡亦有4000人之多，奴才惊定欢喜，转思此意系不经请旨擅自主张，乍为朝廷加额欣慰之余，又生惧罪之心，虽将在专捆有羁断之权，终有亏于人臣礼尊之意，饶是彷徨，忠心不安，用事从速报捷，以为我皇上以却叛阴之忧，且知奴才擅自进兵之罪，以为后戒。
福康安不胜丙营战力，静待恩诏。云山万里之外，恋主四恩不能自已，临营命笔之际，心增凄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

0: 春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苏妲己啊，这个狐狸精要陷害伯邑考，但是他这个陷害还没怎么好使。纣王也不能说妲己跟我说了，你要上这怀里做这个那个的，这磕碜。伯邑考又服了这么一回秦，据是忠君爱国之意，想治罪都没招。妲己看也不好使了，不行，我得想点招。说万岁啊，伯邑考不说进了宝贝了吗？这个行酒毯和七星车没有什么稀奇的，他说进了一个白面的仙渊，能歌善舞，陛下能不能听听这个猴唱歌？哎，纣王说对，快把这个仙渊整成摘星楼。这个猴啊是高个皮套拴着的，伯邑考啊把这个剪板递给这个白猿，白猿轻敲剪板，婉转过喉，哎呦，长得还挺好看，唱的还挺好听。你要不知道，真跟个小孩似的，大人呐、小孩都搁这听着挺好，高兴的人听着是抚掌大笑，悲伤的人听着也不哭了。纣王听了也是神魂颠倒，妲己听的也是如醉如痴，唱的这个漂亮。唱着唱着，妲己有点过分了，怎么的呢？神魂飘荡，情飞一扬，如醉如痴，到最后都到什么程度了？把持不住了。他本来就是个狐狸变的，借的是妲己的躯壳，唱着唱着，妲己现了原形了。狐狸尾巴突就露出来。这个千面仙渊呢，修的是十二重楼，这个洞是横骨插心，但是他已经把这个横骨给修没了，所以是能歌善舞。而且这个猴啊，不是打孙悟空那儿才火眼金睛，他也火眼金睛。这个猴一眼就看出这是狐狸精，一看皇上身边是个大狐狸。他这个白面仙渊是一个得道的，但是呢，他也是个畜生。这猴这么一着急，啪啪肩膀就摔地上，肉就蹦起来了，劈面照这狐狸就过来一抓。妲己往后这么一闪呢、没抓着，刺啦的一下子把妲己衣裳啊给撕下一条子来，把这胳膊肩膀抓破了。纣王一看，好孽障。那纣王你想，他曾经脱梁换柱多大的劲儿，薅住这猴脖子啪就给摔地下，好好的这么一个千面仙渊就纣王摔死了。这时候众工人扶起妲己，妲己说哟，哎呀，他心说坏了，他知道这猴为啥挠他。纣王光顾着听猴唱没注意，但是妲己知道自己肯定是狐狸尾巴呀，或者是哪儿原形露了，但是不能这么说呀。他说万岁啊，正好借这个机会，心说万岁啊，你听着没有，这伯邑考整这猴唱的倒挺好听，但是名为献猴，实则行色，他要杀我，如果不是陛下这一下子，我就完了。纣王说：“伯邑考，伯邑考，你总有千般理由，万般的蹊跷，你这还说啥？你这不是行刺吗？来呀，把伯邑考给我拿下，扔到菜盆里头去。”两边的金家武士就往下压伯邑考。伯邑考说：“冤枉啊，臣冤枉！说你冤枉啥呀？白猿行刺，众目睽睽，你还搁这儿说我冤枉你了？”冤在何处？伯邑考说呀，万岁，这个猿猴乃是山中之畜，但是呢，虽然说他修成人语会唱歌，但是他有野性，况且这个猴子呀，他喜欢吃这干鲜果品，什么苹果、香蕉、菠萝、梨、葡萄、柿子、大蜜橘，您这上面都摆着呢，刚才为啥窜上去了？就是想吃这个盘子里边的果品。而且您说这猴行刺，您说他能干啥？他即使手里边也没有刀，他怎么能行刺呢？伯邑考是受陛下深恩，怎么敢造次呢？陛下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您把我寸骨寸筋寸断，我死不瞑目。纣王一听，哎，你别说，伯邑考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所以啊，倒转怒为喜了。啊，对，猿猴是山中畜生，终是野性啊，不是行刺。行，回来，你要不这么一说呀，我还，把你给冤枉了。呀，妲己一听，这纣王很少有明白时候，这点明白劲儿怎么都搁在伯邑考身上了呢？我觉这一些就把伯邑考给害了呢，没想到这还把命给留下了。说与其啊，

博弈考直言事也，是吧？怎么能行刺呢？得了，妲己一听咬碎银牙说，万岁啊，你这设了博弈考无罪了，那这么的，你再让他服役去，其词异调，在这个琴里边能听出忠良之心也就罢了，如果说有轻微之语，绝不饶恕。周王说好，伯邑考啊，你听着王后说的没啊？快弹琴啊！要是不弹呢，哼，你可就难逃公道。妲己是怎么想的呢？心说就这一下子，我怎么的也得给你整死。伯邑考一听又让弹琴，心说我积事累世忠良啊，我再要弹琴，我就得给纣王上本是提点意见，但是不能明说，得从这个琴里说。说明君作息不得行人，未闻忍心兮，重脸繁行，袍落赤兮，金骨粉，菜盆惨兮，肺腑惊，万行血汗进入九海，四方高枝尽悬肉林，书丑空兮，露台采满，除力折兮，巨桥立营，我愿明君兮，去残逐佞，整饬纲纪兮，天下太平。伯邑考服完这个琴，纣王听不明白，可是妲己他可明白，这不是谤君吗？妲己用手一指伯邑考，大胆，你个匹夫啊，你怎么话中带刺儿，语中带钉，诋毁纣王，辱骂君主啊，其情可恼，刁蛮之徒，还不直说，搁琴曲里边骂万岁，罪不容诛。纣王说怎么回事呢？我没明白。妲己就把琴中之意说了一遍。纣王一听啊，嘟，伯邑考啊，大胆。伯邑考说，万岁万岁啊，臣还有一句结语没谈，您听完了说。伯邑考又弹了一曲，意思是愿君王远色兮，再正纲常，天下太平兮，素废娘娘，妖其灭兮，诸侯乐服，却淫邪兮，社稷安康，现役考兮，不怕万死，绝妲己兮，史事传扬。伯邑考把这个曲儿弹完了，回首啊，把这个琴扒的一下子朝着纣王就打过来，打了个粉粉碎。纣王一闪身，妲己一偏身，没偏太利索，邦击一下子就趴地下了。纣王一看，好匹夫，好匹夫，猿猴行刺被你巧言令色给变过去了，你亲击王后，分明是你，罪不容诛。来呀，把伯邑考拿到摘星楼下，送入柴盆。这时候众工人过来扶起妲己，妲己说，陛下呀，且将伯邑考拿下楼去，我自有处置。纣王说好，留他一会儿性命。妲己怎么办呢？命左右取了四根钉子，把伯邑考的手脚都钉住了，然后是处以海刑啊，剁成饺子馅儿了。伯邑考临行之前大骂不绝呀，你把成汤锦绣江山化为乌有，我死不足惜，忠名尚在，孝敬永存呢、我生不能淡如，只有死后化为厉鬼，也得吃你的魂灵。可怜孝子忠臣为父朝商，遭了千刀万剐之刑。伯邑考当时呢就变肉酱了。纣王呢命人就要把伯邑考这肉馅儿扔在柴盆里喂蛇。妲己说不行，不是说姬昌是圣人吗？说他能明俘获，善识阴阳。我听说呀，圣人不食子之肉，现在咱们就把伯邑考这个肉啊告诉厨房，用佐料做成馅饼送给姬昌，他若吃了，这个人就是妄贪圣人之名，也就是说沽名钓誉呢，咱就把他射了，以表皇上不杀之人。他如果不吃，就说他已经值得，您就把他给斩了，要不有后患。纣王说好，预期之言甚是，正合孤意。就这么的，命厨子把伯邑考这个肉啊做成了肉饼，整差官送的有礼去赐给姬昌。姬昌啊，这个有礼什么地方呢？河南相州汤阴县，每天是闭门戴罪，把这个伏羲八卦演的是特别的精通。姬昌这天也是闲来无事，抚琴一曲，抚着抚着呀，

听秦钟大贤偶有杀生息，我一听坏了，为什么呢？这个杀生说的是什么事儿？赶快他就把琴停下，取金钱客栈了一下子，就知分晓我二完了。我不让你来吗？你怎么还来？你不听妇言，身遭此祸呀！我今天要不吃你这个肉，我就难逃杀身之殃。如果吃了你这个肉，于心何忍呢？姬昌心如刀绞，但是还不敢哭，一哭就露馅了。我要不吃我也完了。姬昌只得忍泪含悲，做下了一条决定。当然了，左右是不知道了。姬昌当时也不说话了，搁屋一待。说这话过了没一会儿功夫，使命就到了，有旨意下，姬昌接旨。姬昌说：“反臣戴罪。”接旨，旨意上写的什么呢？说主上啊，见贤侯在有里被困已久，圣心不忍。昨天呢，圣上出去打猎，打了一只鹿，把这个鹿肉啊，让御膳房的厨师傅做成肉饼，赐给贤侯，您尝尝吧。姬昌跪在鸡案之前，打开盒盖，说：“圣上啊，我可得多谢您，您受这么多鞍马之劳，您还想着我，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使臣还不走，就看着他，说：“先后啊，您趁热吃了吧。”就这么着，姬昌连吃了三个肉饼。使者一看姬昌把自己儿子肉给吃了，心说：“人说姬昌有什么先天神术能掐会算，扯淡。”瞅这个意思，吃了这仨饼好像没够，还这都是。行了行了，先后啊，您一会儿再喝点水，再溜一溜吧。我走了，回去交旨。这边使臣走了，姬昌知道是儿子的咒，忍痛含悲，也不敢说，勉强抖擞精神。临走的时候，姬昌还得相送，还得说范臣谢万岁厚恩，而且在这儿跪着还磕俩头。等使臣彻底走了，姬昌坐在这会儿闷闷不乐，寝食俱废啊。使臣回去呢，告诉纣王，纣王在显德殿正等着呢，跟费仲游魂下棋呢。左右啊，都在这候旨。纣王一听传旨官回来，问怎么回事啊？传旨官说肉饼送过去了，姬昌谢恩，而且都吃了，说了您不少的好话，还皇恩浩荡，还给您磕头了呢。哦，纣王说：“既是这样，爱卿啊。”他看了看费仲，姬昌素有贤明，善演天术，吉凶有准，祸福无差。现在他自己儿子这个肉他吃了，他都不知道啊。现在姬昌已经搁这儿是困了七年了，我想把他放回去，不知你意下如何？费仲一听，这事儿不对吧，万岁？他肯定知道是他儿子肉，但是呢，他不吃就怕露馅，您把他宰了，勉强吃了，以为脱身之意，这是不得已。您可不能不仔细查查，别中了他的计策。哎，纣王一听，不能，姬昌要知他是儿子肉，绝对不能吃。况且是姬昌大贤，大贤哪有吃自己儿子肉的？费仲一听啊，姬昌外似忠诚，可内有奸诈呀，所有人都能被他骗过去。您把他搁在油里，就像把虎给圈的笼，把鸟给拴上一样，翅膀给剪了一样，虽不忍杀，也是磨他的锐气。现在啊，东南二路诸侯已反，而且没有降服，如果您再放姬昌归国，这是与虎添翼啊，陛下您可琢磨琢磨。哎，纣王一听，你说这话倒对，还不赦，把个伯邑考还搭上了。伯邑考这么一死，他还带了不少从人的，从人一溜风就回到西岐去了，见二公子姬发。姬发今天正升殿，门官来报说跟随大公子的家将回来了。姬发听，赶快穿到殿前，已经这个从人哭了个泣不成声。姬发就问怎么回事，这人就说了：“公子在朝歌呀，未曾见着老爷，先见纣王，不知怎么回事就剁为肉酱了。”姬发一听，当时哭昏过去了。两边文武之中，大将南宫科大叫了一声：“公子是西岐幼主啊，现在进贡于纣王，反遭了海刑，主公被困有里，虽是昏乱，吾等呢原有君臣之礼，不肯有负先王。现在公子无辜受刑，我们是痛彻肺腑啊！现在纲常已败，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已经反了，苦战多年了。我们呢还奉着国法，守着臣节，干脆啊，咱们发倾国之兵入武关，杀上朝歌，把昏君推翻。”

0: 就得了。南宫括要说是个武将呢，他寻思事儿简单一些，但是他这么一带头可坏了，四贤八尊，新甲新冕，太颠妖红，奇功隐功，西伯侯的36位教习啊，枢机等等，这些人大叫了一声，南宫将军所说的对。众文武这么一起使劲，咬牙切齿，铁瓦阴安殿上一片喧闹之声，连姬发都没注意，心说咋整，打是不打，是不是真得这么干在。这时候散医生把大袖一挥，哎，你们干啥呀，别乱，公子啊，听臣一句话吧。散大夫请讲，公子啊，你命刀斧手把南宫客推出斩了，然后议事。南宫客下一哆嗦呀，姬发也不明白啊，众将也得问呢，散大夫您这为何斩南将军呢，这什么意思。散医生说呀，像这等烂臣贼子要陷主君于不义里，当斩首在一国时，你们就知道披坚之锐造反敌，但是定无怨言，公等如此造次，未到五官先陷主公于不义，但是定无怨言，公等如此造次，未到五官先陷主公于不义，你们这安的啥心呢，所以我才说要议事必斩南宫客，你们还啥说的。你可散医生这么一急眼，谁也没词儿了。南宫客就不说话了。哼，散医生说，当日大公子不听我之言，今日有杀身之祸。姬发说，是啊，那大夫您看现在国事就交给您手，您看怎么办，您得给出个主意，您不能说现在事儿已经除了那怎么办。散医生说，咱们事儿除了解决问题，昔日啊，代王望朝歌说有7年之灾，现在灾消难满，自然就回来了，不必差人去接，言犹在耳，公子不听，所以有这个祸。而且伯邑考又失于打点，现在纣王宠信的是费仲尤婚，这俩临行不带礼物，先通关节贿赂这俩，所以公子才能死。为今之计呢，咱们派俩人去用重贿买通了费仲尤婚，让费仲尤婚这俩呀里应外合，然后我修书哀切恳求，如果说费仲尤婚这俩小受贿了，就得在纣王面前说咱们西伯侯贤侯的好话。你看这俩一说了，在纣王面前说话准好使唤，老代王自然归国，到那个时候怎么整，那不咱说了算吗，先把老大王整回来，要不你们这是干啥，你还没等说反，还没等成功，你不把咱主公给坑了吗。姬发一看，对，散大夫说的有理，咱们呢就这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

0: 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伯邑考进京替父赎罪，可是坏了，怎么的？这是叫妲己给害死了，整成馅饼叫爹给吃了。可是这个事儿不能还不办呢。这个从人回来说，现在怎么整？现在大公子已经完了，最后上大夫散一声说，为今之计啊，只能先拆俩官员，用这个重贿贿赂这个费仲尤婚，让他俩里应外合的，然后呢再搞书信这么一恳求，奸臣受贿肯定就搁纣王面前得说好话，他搞好话这么一圆乎，咱们贤侯自然就能归国。那个时候要该怎么地还怎么地，天下诸侯共头道啊，吊民伐罪是兴师，怎么怎么地那都行，那是后话。姬发说，三大夫您说这个对，我是顿开茅塞，您这叫金石之路。可说这个送礼，送礼高什么东西呢？咱们是坑国之力，就说举全国之力只能把我爹换回来就行啊。三生说，不用明珠白璧、彩缎表里、黄金玉带，那没有别的，就这些东西。礼是刀切杖，哎，一边一半送给费仲。费仲谁去送礼？太监去送。这边红腰送给游魂，两个将星夜过五关，半座做买卖的进朝歌。费仲游魂要是受了这个礼，您放心，咱们这个贤侯爷肯定归国，那就没事了。这就什么呢？明珠白璧共黄金，暗进朝歌会宁臣，慢到财神通鬼使，果无势力动人心。成汤社稷成残柱，西北江山若茂林，不是一生失妙策，天教阴咒自称秦。太监和红腰领命说，大夫您放心吧，这个事儿要办不成，我俩也别吃饭了，那还活着干啥呀。暗自之中带着礼物，星夜前往泗水关，关上查明，两将进关，一路无话，过了界牌关80里，穿云关，又进潼关120里，来到临潼关，过渑池县，过黄河，走孟津，到朝歌城。这两个将啊，还不敢搁这个馆驿住，怕查出来，只能投放锁店，把礼物藏好。找第二天，太监往费仲府，红腰上游魂。这个费仲呢，是每天晚上啊，下朝然后回家。今儿回来，这守门官就报来说，有西岐散医生派人下书来了。费仲说，早点，现在迟了。为啥伯邑考都变成馅儿了，你还下书干啥？可来了咱也不能不见，万一有事呢，整进来。这边到整进来，太监来到厅前大礼参拜。费仲说，你是谁呀？这玩意儿天儿快黑了，放觉不睡来见我来了。太监说，哎呀，大夫啊，末将是西岐神武将军太监，奉上大夫散医生之命，给您送点薄礼，也是我们离得太远呢，平时多有疏漏。大夫啊，您是晴天不遇柱，驾海紫金梁， 再者我家主公已经被困七年了，您也看出来他没有啥反心，现在老百姓也挺想他，这不是吗？给您送点东西来，知道您呐、在大王面前说话好使唤，您给多多美言，这点东西不成敬意。如果说我这贤侯能够归国，这东西还源源不断往您这儿送，是年年都来，月月都来，您看看吧。说着话把书信往前一递，书信后边就是李丹。费仲一看散医生给写的信呢，我瞅瞅怎么写的，上写西岐卑职散医生顿首百拜致书于士大夫费公恩主台下，你看这多尊敬，说久仰大德未叩台安，自愧惊骇，无缘之便梦想书可，我就早想见你啊，你一个要是直边坠凳的都行。知其者必地恩主姬昌冒言无君罪在不赦，深感大夫垂救之恩以得全生，虽困有礼是大夫赐再生之德耳，不胜庆幸，我们也无有任何指望，直地因辟处两余未身衔接，日夜只有望帝京遥祝万寿无疆，仅特到大夫太颠巨部之一白璧两双黄金百亿表里四端少报稀土众市民是微臣，幸无以不公见罪，但念我主公以残末衰年久居有礼情实可怜，况有一律老母幼子孤臣，吾不日夜选礼稀土玩具，此亦人人君子所共怜念者也，恩其为前大开慈印，法外诗人一回天得救归国，则恩台得如山海，稀土薄幸无不先恩于世时矣。就说啥呢？反正说那些都没用，前面就是夸费仲尤昏的，后边就说啥意思呢？就是您赶快的呀，给整来吧，就这个意思。说是快放了我这给你啊，也以后还得有钱接着往送。那就说这个费仲就爱看这个呀。一翻手啪一看李丹，心说这个礼物可价值万金呢、但是这怎么整，不要是肯定不行，肯定是得要。当时这脸就变了，当时就乐了。这个太颠将军呢、你回去啊，告诉散大夫我也不便休书。这么的吧，早晚得便我肯定是放你主公归国，绝不有负大夫所托。好吧，回去吧。还搁这吃点饭不？太颠说我不吃了，就回到店房了。过了一会儿，红腰上游魂那儿送礼也回来了。游魂也是这么说的，这俩很高兴，收拾东西回西岐去了。费仲得了散医生的礼物，游魂也收了。可是这俩有这个默契，怎么的？费仲不问游魂，游魂不问费仲，两个人各自谁都不说这个事儿啊，这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对，那怎么还给怎么说好话？那就各说各的呗，他肯定都互相帮衬的。单说有这么一天，纣王搁摘星楼就跟这俩下棋，纣王连胜了两盘，挺高兴。这俩也是故意的，搞传宴，费仲游魂搁这儿试验，推杯换盏喝酒的时候，你看中国这个酒文化可了不得，不知不觉在你不注意这个情况下就把事儿给办了。你不用非得明说，就提那么一嘴，回去他就得给办。喝吧，喝着酒，这边敲着琴，纣王就想起伯邑考来了，还有这个猿猴了。从伯邑考又想到姬昌，说他自己把儿子肉都吃了，所以什么天数啊，什么乱七八糟，那都瞎白话的，哪还有定数？姬昌啊，现在捐了有七年了吧？因为费仲一听，对，这个。万岁啊，你要不说姬昌我还想不起来，您提到姬昌，我之前呢听说是姬昌素有不臣之心，咱们防备他。可是呢，前几天我往心腹上有礼去打听，这个有礼军民都说姬昌很忠义，每日朔望之期啊，焚香祷拜，搁这祈求国泰民安，四夷拱福，风调雨顺，万民乐业，社稷永昌，工会安静。而且陛下您囚禁他七年，他一句怨言都没有，所以高这么个意思一看，万岁这个姬昌是个忠臣啊。纣王说，是吗？前两天你不说姬昌外似忠诚内有奸诈不是好人吗？这回怎么又反口了呢？ 费仲说这个这个东西万岁不是吗？闻听人言，有的说好，有就说坏，到耳

里都有这个话，谁也分不清楚。就是因为怕去望好人，所以我让心腹去探听去实，这才知道姬昌是众星耿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吗？真个事儿吗？游魂你脚咋样啊？游魂也拿人家理了。游魂说，这个对啊，费仲所奏确实不差。据臣我所知啊，姬昌数年困苦都捐在里头，可是没事的时候还是教化万民，老百姓感恩戴德啊，都说天子您的好。同时他在西岐的时候，老百姓呢对他更是没得说，人称姬昌为圣人啊。陛下问臣就是这些话。方才费仲要不说我也得说呀。周王一看，您俩可真是的哈，没经商量说的都一样。那要这么说，姬昌是个好人呢，我放他回去呗。费仲说，那对呀，姬昌是应该是好人，但可赦不可赦我们不敢自作主张，但是他可真是个忠孝之人，你就是把他给捐那儿了，人家毫无怨言。陛下你要说怜悯这个姬昌啊，叫他归国，我认为来说这是个好事啊，那就等于死了就再活一回，那他对您还敢有别的想法吗？这回回去啊，那肯定是报忠贞之节，效犬马之劳，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拉倒。游魂一看费仲搁这边这么使劲，那甭问，肯定得西岐礼物了，所以才这样呢。游魂说，那我也得高说两句好话，不能给人家白拿东西，而且说具体日后还往这送呢。所以游魂说，陛下那咱们就这么着，您既然要赦姬昌啊，不如恩上再加恩，他现在人心已属陛下，您就再把他买过来一点。而且现在说东伯侯姜文焕造反，攻打游魂关，大将窦融打了七年也不知道怎么地。南伯侯鄂顺谋逆攻打三山关，大帅邓九公也打了七年，杀的也挺惨，刀兵不宁，烽烟四起啊。要高臣我看呢，您不如给姬昌再加个王爵，假节钺专事征伐，代天子之劳啊。就说让姬昌去收拾鄂崇禹，收拾姜文焕，鄂崇禹是死了，鄂顺还活着呢，威震西岐。而且姬昌素有贤名，天下诸侯啊都比较服这个姬昌，这个你让东伯侯和南伯侯知道了，不战自退，这叫一举两得。周王一看行，哎呀，你们这俩都挺忠实，都挺可爱，哎呀，真是我左膀右臂，你看这不倒霉催的吗？好坏人他都分不清。这俩也谢恩，周王当即降法条，赦姬昌离开有礼。单说这个使臣出了朝歌，百官职的这个事儿啊都跟着上有礼来了。这时候撂下百官不提，再说西伯侯姬昌啊，搁有礼闷闷不乐，想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给剁了，心说我儿生在西土，绝于朝歌，是不听父言，最终遭此大祸。这个事儿谁也赖不了，圣人不食子肉，我为父不得已而但之，是权从之计啊。正想着呢，忽然捂的一下子过了一阵风，把房瓦片吹落两块，到地下是拽为粉碎。姬昌一看这怎么回事，当时把金钱客拿来算了这么一刻，知道了。姬昌点头说，今日天子赦之，告诉左右收拾东西，咱们呢回家了。左右这些个近臣能信吗？正搁这迟疑呢，使臣到了，赦书已到，啪啪这么一读，圣旨单赦姬昌大人。姬昌是望北而拜，出了有礼，一看父老丹九千阳簇拥道旁啊，说千岁今日龙归大海，奉喜梧桐，湖上高山贺西松柏，这七年我们多蒙千岁教训抚养，长幼皆知忠孝，妇女皆知贞洁啊，多谢千岁大恩，舍不得走啊，都哭了，老头也哭了，说我搁这儿是困了七年呐，多亏诸位百姓啊帮着维持，你们呢也得孝敬天子啊，对这个父母也得好，自然呢就没事能够得享太平。就这么老百姓送了姬昌十里，撒着而别。单说西伯侯到了朝歌城，百官都搁午门这儿等着，微子启、微子衍、比干呢，卖云卖至黄飞虎拔着剑一大夫来见西伯侯。姬昌一看诸位都搁这儿，那慌忙行礼说，犯官七年未见诸位大人，今日一旦蒙天恩开赦，也是多亏列位大人福荫。

大伙儿一看姬昌也老了，别看老了，但是精神还是那么精神。这时候使臣回旨，天子升隆德殿，选姬昌随旨进殿。姬昌浑身素缟，伏在金阶，说：“反臣姬昌罪在不赦，特蒙圣恩，粉身碎骨，亦不能报也。”纣王一听，姬昌啊，你也别说了，困了七年，一句怨言没有，而且害我听说怎么着，祈祷朕国祚绵长，祈求天下太平，黎民乐业，这是个好事。今儿我不但说要赦你无罪，你这个七年无辜受囚，加封贤良忠孝百公之长，专事征伐。百公之长啊，那就是王，赐卿白毛黄月，坐镇西岐，每月加俸米1000担，文官2名，武将2名，送卿荣归故里，赐隆德殿筵席，夸官3日。从今儿起，姬昌换了朝服，百官称庆，在隆德殿摆宴。这一下子满朝文武，微子启、微子衍、黄飞虎都很高兴啊。姬昌千岁谢恩出朝，夸官3日，这朝歌城中啊，男女大小百姓老少都来看周文王夸官，大伙儿说这是个忠良之臣呐、啊。正搁这夸官呢，见前边啊，见戟森严来了一支人马，文王就问哪儿的人马呀？旁边说：“启千岁，是武成王爷黄飞虎练操回来。”姬昌赶快下马：“你是文王，人家是镇国武成王啊！”站在道边上，搭了一躬说：“姬昌参见千岁。”武成王一看周文王，赶快也下马：“哎呀，贤侯爷现在不能叫贤侯了，现在得叫贤王了。我也有失回避，您也恕罪。”但是底下可就小声跟说了：“贤侯今日荣归故里，万千之喜，末将有一言奉告。”西伯侯说：“不知王爷有何赐教？”武成王说：“这个地儿离我府上远，赶快跟我走。”文王是诚实君子，也没推让，随着就跟着武成王上府去了。夸官你一看，那武成王把文王接走，俩王子那还有我们啥事啊？两个人说话说话不觉，到了黄昏掌灯，武成王把左右都禀退了。黄飞虎说：“大人呢、啊、你今天鸟出凡笼，龙归沧海，但是现在啊，天子宠信奸佞，不听忠言，陷害大臣，荒于酒色，朝纲不振，东南两处四大镇诸侯已经反了两处，八百镇反了400镇，以贤王之德，您就应该赶紧快走，还搁这儿3日夸官呢？你夸的什么官，游的什么街？早早回去吧。返回故土，父子重聚，夫妻聚会，不挺好吗？你现在所谓的夸官，给你夺的官也是把你捐在笼里头了，你连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你还搁这夸啥呀？您武成王没好意思说，您这么大岁数，您白活了，这个道理您不懂。哎呦我天哪！姬昌闻听此言，醍醐灌顶，四罪出绝。姬昌转身就要走，可是这武官要有足耐，可怎么办呢？黄飞虎说：“不难，同府令箭都在我的府中，我给你一颗令箭，你呀、啊，青衣小帽。”练从人什么都别带了，因为什么呢？纣王不能难为他们，你就自己骑匹马快走，快出武关，谁也挡不住你。文王说：“我多多借重，日后到西岐，千岁啊，我姬昌不忘再生之德。”哎呀，老千岁，你就别说了，快走吧。就这么着，姬昌骑了一匹快马，带了黄飞虎给的令箭，过了朝歌城，干脆出南门，过孟津，渡黄河，到渑池县，到临潼关而来。他这会儿走了，这夸官才头一天，周个城一城一看，文王夸官一宿没回来，头前脚着跟武成王给争走了。他后来一看不对劲儿，那武成王这是也没个信儿啊。他这么一着急，就告诉费仲了。费仲一听，告诉一官：“你回去吧，我知道了。”费仲心说：“这个事儿怎么办？保本我给保的，叫放我给放的，要真出了事儿啊，这个事儿还够呛啊。”赶快把游魂给我找来。就这么着，堂官把游魂也给请来，这俩到一块儿啊，说了实话了。费仲说：“兄弟，贤弟，你不知姬昌所为何故，保奏万岁封他为王，这也就罢了，但是没想到万岁

0: 真准了，还准夸关三日，这才第一天，机场就没影了。要他说三天之后再走，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没事。但是今天说就走了，肯定是有事儿啊。他心里有鬼，这个事儿不追责吧，要是追起来，可是咱们俩给保奏，咱们俩说放，还给加官进爵的。这家万岁，要是真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怪罪起来，咱可担罪不起。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则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伊朗的回应能否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我们看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呢是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有表态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去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那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说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想让专家来说一说，就是伊朗的手里到底还有哪些牌。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伊朗确实是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能否最终的发挥出预期效果仍然有

0: 来观察，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那么在长期的制裁当中，民生是必然受到影响，而伊朗近期的石油出口也已经被证实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并将这一制度法律化，由此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通行管理，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但伊朗的短板呢同样明显，伊朗 70% 以上的外汇是来自石油，7月份的通胀高达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里亚尔也是持续贬值。那如果刺激制裁迫使相关国家与伊朗完全中断贸易往来，影子通道将会大幅收窄，经济承压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反制能力呢，能够拖得住博弈的节奏，但却难以长期承受全面的经济孤立。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分析一下目前伊朗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是有表态说，这个伊朗呢是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怎么理解他的这样一种表态？
0: 非战非和呢，是对伊朗当前所处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伊朗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体现。从字面意义来看，它指的是当下美伊既没有全面的恢复军事对抗，也没有启动政治谈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半开半闭，军事对抗与经济施压并存。这种状态对伊朗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出口受限，但是仍然有灰色通道，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却仍需维持军事开支，里亚尔呢则是持续贬值，经济活力长期被冻结。客观来说，对这种状态以及对于战事再起的担忧是伊朗社会当前的主流情绪，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复苏与民生的改善。佩泽西奇扬总统作为温和派的代表，那么他呼吁摆脱非战非和，正是看到了伊朗社会的这种主流情绪，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在经济承压达到临界点之前争取到谈判的窗口。但佩泽西奇扬呢，还是面临着两大非常现实的障碍，一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目前掌握着国家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力，这在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伊朗来说呢，使得温和派是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抗衡。而更关键的是另外一重障碍，也就是美国不断在外部来加大施压力度，那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胁迫，导致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不断被激化，强硬派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温和理性的政治空间正在被进一步的压缩。佩泽西奇扬的喊话呢，既是经济困境的真实反应，也是伊朗内部博弈的一种信号。
1: 总之啊，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做出目前的决定。我们想把视角再放得更大一点，不光说他们双方，特朗普的这种经济战跟伊朗的石油反制牌是在相互博弈，那对全球能源市场，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0: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两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减少对于关键海峡和航路的依赖。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 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

0: 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争险保费是飙升数十倍，船只通航量从战前的每日超过130艘骤减至十余艘。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那么另外呢，如果刺激制裁迫使伊朗仅存的部分买家中断往来，伊朗的影子通道收窄将会扩大全球供应的缺口。那么如果伊朗所谓的零石油流出的威胁兑现，那么全球每日将会面临着约2000万桶运力的中断，国际石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三位数，并且呢，伊朗威胁打击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的升级可能会反向触发对于沙特管线、阿联酋港口等设施的军事攻击，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1: 嗯，接下来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在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抵达伊朗，然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穆尼尔将与多名伊朗的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有表态说，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且呢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那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整个局势的有一些改善？
0: 穆尼尔的访问呢，有推动沟通的价值，但是想要直接推动局势实质性的改善呢，可能性比较有限。从积极面来看，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接触，是当前极少能够在双方之间传话的准中立角色。而6月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是巴基斯坦方面主导调停下所实现的。穆尼尔本人呢，更和特朗普总统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私交，影响力难以替代。此次穆尼尔亲自访问伊朗，也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在美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落地之前，仍然试图以军方渠道来传递信息，探寻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方面与伊朗的防务关系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是签订了防务协议。巴基斯坦作为核国家和地区军事强国的身份，使得其在调停中有一定的分量。但巴方的局限同样也很明显。其一呢，就是美国这一次要颁布的制裁中，刺激制裁已经把压力推向到了第三方。巴基斯坦自己也在承受着美方选边站队的压力，调停空间呢受限于巴基斯坦自身的承受力。其二就是伊朗内部路线的分歧加剧，佩泽西奇扬呢在喊谈判，而伊朗军方在喊威慑，这就让巴基斯坦的调停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其三就是据媒体报道，这一次穆尼尔的访问呢，核心议题涉及的是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制裁的应对，那更接近是一种信息上的交换以及风险上的摸底，而并不是解决方案的设计。最可能的情况呢，是巴基斯坦方面将伊朗的红线要求带给华盛顿，为可能的幕后接触保留一线通道，但短期之内呢，难以促成实质性的突破。
2: 在美国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于约旦举行会谈，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哪些差异？叙以局势是否会有缓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啊。我们看到叙利亚方面强调说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机制，这是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然后他们还重申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这个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有一点值得说，就是如果按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的说法，就是叙以安全对话是在美国施压以色列的背景下重启的。我们想问说，美国是指向以色列施压，还是也在向叙利亚施压？他是在保护谁的利益？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次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 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打击了。

0: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它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竞争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那个成员，那么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伙伴，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又是美国在中东新的伙伴，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1: 他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哈。然后现在关于叙以关系，我们看到本月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在遭袭之后，这两个国家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断。然后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有表态说，目前他们是不信任以色列的，但是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您怎么理解他说目前不信任的问题？
0: 他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去年一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据叙利亚方面说，谈判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去落实。叙利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不能再空袭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不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境内的9个军事据点要撤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去做。不仅没有去做，那么上周以色列还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所以叙利亚认为以色列现在不可靠，就之前他承诺的事情也没有答应，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对叙利亚进行了新的打击。就在上周五，以色列还打击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民用设施，据以色列说是这个地方正有人对以色列要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以色列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这一系列行动，不管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叙利亚认为这都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所以他现在并不信任以色列。以色列过去这两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它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以色列并不信任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认为过渡政府是一个极端的政府，会对以色列形成安全威胁，所以过去两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要用军事行动摧毁叙利亚境内一切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就是以色列认为未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不管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以政策，但是在以色列打击之后，你没有军事能力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所以他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一切的所谓的战略武器。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的目标是土耳其不能在叙利亚境内采取新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并没有野心说要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现在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赶走，但是你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破坏现状。那么这次他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土耳其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说土耳其在改变现状，土耳其采取了新的军事活动，这是以色列在给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在画红线。
1: 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我们稍后和您展开说哈。首先说就是他们双方这次谈到了比如说要制止以色列空袭的问题，重启安全协议谈判的问题，这些有没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以后像领土这种比较大的问题

0: 有解决的希望吗？就是领土争议，
1: 它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那个挺大的，双方说一期之内达成一个全面和解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双方也有需要，就是都不想军事行动升级，一定程度上都想维持现状。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0: 好，那牛老师，我们说回土耳其的问题，就是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是持续恶化的，您觉得这组关系转圜的前景大吗？
1: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那么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那个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这几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受到了多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 97%， 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上任后的首访选择乌克兰基于哪些考虑？欧俄从断联走向有限接触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4日访问乌克兰，这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外访。那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在伯纳姆上任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啊，就是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6: 伯纳姆来到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么具体呢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24号访问当天啊，正是这个乌克兰独立3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这个时候到访呢，会将这个政治支持啊跟这个节日庆典结合起来，获得最大的这种国际关注和象征意义。那伯纳姆呢当然非常愿意啊把握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啊，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中统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政方面都会变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球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工党上台以后呢，抓住了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还要展现大国影响力。
5: 那关于一些具体的点，我们也想展开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英国媒体报道出来的，说英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已经被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呢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这个消息在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方面也有回应，说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就成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将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既然俄罗斯有这样的表态，您觉得伯纳姆此行当中他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
6: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这个英国的立场呢反倒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这个英俄呢在这个问题上都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啊。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讲说这个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啊，多次打击的这个俄国的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那么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啊，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么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这个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 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白下了，钱白花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这个支持立场不会变化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这个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这个宣讲这个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各方合作，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了。
5: 嗯，那然后我们看到伯纳姆这次去基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去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我们也知道这个联盟是由英法等国去推动建立的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战争长期化，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临近，那您觉得议院联盟它的议员能做到统一吗？它能独立的承担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吗？
6: 这个议院联盟呢，当时是由这个英国跟法国发起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多个国家参加，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的这个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啊。所以，这个议院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那么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搞这么一个松散的议院联盟，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和不确定性的那么至少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安全保障的，因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议院联盟呢充当补充角色。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议院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苟合自己上不了谈判桌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桌上的菜但是呢，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

0: 去影响，而不是去决定啊这个产品及未来的解决。所以呢，医院联盟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只能是一个医院联盟。
1: 嗯，就他非常希望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希望有话语权。但其实呢，美俄近期的关系在做调整，其实欧洲方面也比较被动。那俄方近期是发出西方远程武器纵深打击就等于重大升级的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想有动作，但会不会越过了俄方的红线？
0: 越过红线的可能性一直是在这个有的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西方对于这个原武器的使用限制，这个底线是在持续的往后退的啊。比如说，从这个海马斯到后来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从这个坦克到战斗机，再到如今今天这个英国提供的这个无人机，对吧？那么英国呢，计划还要继续啊，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武装乌克兰的行为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啊，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的啊渐进式的越过这个俄罗斯所划定的这个红线。所以呢，就像俄罗斯之前说指责英国实际上已经啊实际参战了，并非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啊，这个有限接触的这个情况也是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欧俄之间的这个对抗在加剧，但是恢复接触的这种势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比如说这个像法国啊、意大利这些国家，他就赞成啊设立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为未来的政治解决铺路。美国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不反对你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呢跟俄罗斯对话。那么俄方呢其实也说过，他从来没有拒绝跟欧洲对话。但是问题现在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太大啊，他的总体态度呢还是对俄比较强硬的，所以拉夫罗夫说的，说你现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任何这个俄罗斯可以跟他进行谈判的人。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呢，像这种持续越过红线啊，包括跟这个俄罗斯有限接触，其实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并存的。当然这个欧洲的心理啊很好理解，必须对俄罗斯施压啊，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进。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也不敢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直接开战。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么一条极为狭窄的像一种钢丝一样的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些重要信息。那有记者就约旦国王访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进行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2: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20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20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应询介绍了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的相关情况。
2: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王毅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

0: 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1: 近日呢，我们看到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对此我们听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呢顺利举行。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0: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听一下。
2: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

0: 前，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可是关键时期呢，这个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6: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5: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6: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5: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

0: 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1: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2: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3: 法国刷新了六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0: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1: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1: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 1.09 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危险。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

0: 速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1: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Where we need to get to,
2: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 12%， 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 12%， 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1: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Paris Agreement in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 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3: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造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 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3: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2: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 75% 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1: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2: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0: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

0: 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1: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2: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1: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1: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1: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6: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5: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7: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8: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5: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最后

0: 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1: 漂亮，中国队赢了。
2: 零零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3: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2: 十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3: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2: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4: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2: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5: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4: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6: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4: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7: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2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0: 其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提出一个好的成绩。
1: 从摄氧量呀、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2: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0: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儿嘛。
1: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圆领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圆领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小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0: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2: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2: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4: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肿瘤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5: 6周了吗？
4: 快5周
5: ，
4: 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5: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力量训练啊，会差。
4: 你活动度得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能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5: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2: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6: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

0: 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非常好，非常好。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2: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的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3: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one on one the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4: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3: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4: Go， 有吗？
3: 注意安全。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5: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3: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地，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中心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中心赛的不一样？因为中心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的。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 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3: 你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4: Slow,
3: 慢，
4: slow.
3: 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
4: you,
3: 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6: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5: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7: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3: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8: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
3: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9: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10: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田福堂听了这事儿，就像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到究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田福堂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但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哥老的人也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田福堂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啊？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5: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婷叫到了家里。孙玉婷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
1: 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
5: 田福堂讥讽说，
6: 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5: 孙玉婷坚定地说，
1: 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5: 田福堂说，
6: 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0: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歌节去。
1: 孙玉婷气愤地说。
0: 啊，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呀？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嘞？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1: 孙玉婷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2: 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歌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志工汇报去了。与此同时，孙玉婷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那天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紧张地听完玉婷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兄弟俩立刻围住少安，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婷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1: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儿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少安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儿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
0: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1: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玉婷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倒是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孙玉厚一看玉婷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
0: 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1: 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2: 当田福堂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志工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做了汇报。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1: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他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

0: 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摊数字。1953年，全县人均生产粮900斤，而去年下降到600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间，有16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350斤。去年仅有315斤，而其中300斤以下的就有241个大队，41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1949年人均生产油品9斤2两，去年下降为1斤9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两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30-40元，超支欠款的达2300户。去年国家贷款余额近1000万元，人均欠款50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1300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1: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40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20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各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0: 1978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胡正文提出不同意见。胡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恰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胡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只是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服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西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西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了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 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服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1: 在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被增补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志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石歌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西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呢。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待下去吗？这时候田福军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忠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老石的。田福军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田福军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服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石忠同志马上回信说，他和有关同志碰了一下头，决定暂借调他去省委组织部搞清查工作，并说已经通知了黄原地区。这样田福军就不打算先搬家了。过不久，他就准备去省委组织部报到，等他的正式工作单位最后确定下来，然后再考虑家属问题。
0: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气氛中，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中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歌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伙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的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儿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着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像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但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 打坝修梯田代替了这传统。

0: 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呀，那胳膊腿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武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先带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不拒挡，还支持农民恢复这传统的红火热闹。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嘟囔的，世事要变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这一天，石歌节村、罐子村、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阁老这面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此种事上，这些穿戴齐整的老汉成了领导人和权威。几家秧歌队凑到一起，礼节如同国家元首互访一样繁多，稍不周到就可能酿成战争。因此这些威严的老者像美国联邦法院的最高法官，随时准备负责仲裁和解释法规。在庙坪枣林前面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粱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面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里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地方。婆姨女子穿戴的花红柳绿，老汉后生打扮得齐齐整整，秧歌队男女两排，妇女一律粉袄绿裤，长彩带缠腰，手镯，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伞头当然是田武，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伞头当然是田武，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西县，50年代还去黄原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石歌节其他村庄

0: 与他相匹敌的伞头也不乏其人。伞头极其重要，往往能反映一个村的秧歌水平。
1: 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演员有少平、金城、姚淑芳、润生、银花、海民、金富、金强、田平娃、兰香、金秀等人。金波已从黄原赶回来，正负责五音班子。金波笛子、二胡、手风琴都能来。孙玉婷和金光辉吹管子，光辉他二哥金光明拉板胡。小戏算是阳春白雪，大秧歌完了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
2: 玉婷叔，你的头发以后再不用我理了吧？
1: 这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来这话里有话。不久前，王彩娥在他妈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金富两兄弟和孙家的人都十分难堪。好在这种红火时候，人们谁也不计较这种露骨的玩笑。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时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过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由他来指播大家了。少平此刻跑出跑里，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指导大秧歌，真是出尽了风头。
0: 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并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为闹红火，金家破例让人在祖坟里折了一些柏树枝来装扮着门面。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半个开路小丑，逗引的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娘家门上，现在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在这些人中，我们只是没有发现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这红火热闹，他到黄原他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
1: 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按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武发难。田武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般，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
0: 锣鼓停声我开音，万有亲朋你细听，转九曲来到双水村，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1: 王明清尾音一落， 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洪水一般响起。一些行家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田武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2: 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针针，韭菜灯脆蒸蒸，盐水灯碎粉粉，茄子灯紫阴阴，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满森林，凤儿灯花蓬蓬，老虎灯石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银蝶金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索罗罗罗乒乓两盏灯，那是一呀嗨。”
1: 田武别出心裁，将秧歌儿和链子嘴串在一起，唱得如同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
2: 两个伞头你来我往，十个秧歌儿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儿进村来。两家的秧歌儿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中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移动，村子南北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少安的手。
1: 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
2: 上次你们队因为分组的事，以后你再没受什么整吧？”
1: 少安对尊敬的田主任说：“
2: 啊，没。”
1: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林毕，田福军用手亲切地拍了拍少安的肩膀说：“
2: 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1: 田福军说完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金家湾小学院子那里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儿。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2: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极台原像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料见那白皑皑的积雪。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地绕过一个抛物线式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
0: 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飞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
1: 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绯红流绿。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这个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 45%。 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乔伯年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儿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儿。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 19%。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面貌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骑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图画呢？乔伯年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人口呢。
0: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像一块粗糙的岩石。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并且像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像一个小伙子。其实乔伯年已经58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像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像运动员一样健壮来。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乔伯年本以为他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责任的确是重大呀。乔伯年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1: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绝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 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

0: 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乔伯年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儿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儿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他。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乔伯年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乔伯年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呀。没有秀英，乔伯年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有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儿。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他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乔伯年给这孩子当助手。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虽然他不是老北京，可笔下却京味十足。
6: 从《红楼梦》我才体会到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学习北京人的北京话。
5: 昔日的八旗子弟能否成为新时期小说主角？
7: 我就综合了我认识几个这个旗人高干高贵子弟的这个情况，我就写出那屋的可笑的这一点来。
5: 1982年，作家邓友梅的第一部京味文化作品《那屋》发表了。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新中国文学作品都在着力刻画各种英雄人物形象，而这部小说的主角那吾却是个落魄的八旗子弟。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以及讲述他的人生故事，邓友梅要向读者诉说些什么呢？
6: 像那吾这样的人确实是这样，这些人尽管小的时候年轻，他家里条件这么好，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把自己锻炼自己这个为社会去工作谋生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玩儿，就是享受，一旦失去了特权，他就存在不了了，你没连活路都没有了，那但是呢意外的是这些文化居然意外的残留在他们身上了，他们保持下来了，我就是，这是对人是个教训，对这个社会也是个教训。
5: 本期口述人邓友梅，生于1931年，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代表作《那吾》《烟壶》等。中篇小说《那吾》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满清官宦后裔那吾在家道中落之后，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浪迹于北京城中，总是妄想以混和骗重振家声，却最终落得个什么都干过可又什么都没干成过的下场。在小说里，邓友梅描绘了一群说着地道北京话的老北京人，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展现了故都文化中那些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与旧闻轶事，勾画出了一幅旧京生活的风俗画。
8: 采访啊，
6: 要是说老的北京留下的印象，除了北京城，除了故宫，最要紧的是北京人。北京人里

0: 包括北京人的文，北京话，北京的人文那个氛围，那你要是不写八旗子弟，那就没有北京味儿了。
1: 我呀，想跟你打听点事儿。我常来天桥，怎没听说有个叫青音茶社的地儿呢？在哪儿啊？
2: 哎，那青音茶社啊，就在那宝三撂跤的那厂子后边啊。哎，绕过那条胡同，往北一拐就到了，好找。
1: 哦，您
3: 那五以正宗的京腔京味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作者却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邓友梅是山东人，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因为年龄太小被分配到文工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演出的时候躲在幕后给前台的演员提词儿。
4: 当时白天排的戏，晚上就要演，这个演员记不住台词，到他说不出话了怎么办呢？就需要有一个人呢，在这个布景的后边拿着那个剧本轻声地念，而同志你吃饭了吗？他就说同志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呢。
3: 提词儿的工作应该算是邓友梅开始与文艺结缘，至于第一次创作，是他在随着文工团行军途中脱口而出的顺口溜。
4: 完了，同志们向前观，前面来了个炊事班，炊事班是真能干，又会做菜又做饭，饭菜做的很香，好用箱子打着杯子又掉枪。我的一听炊事班特别高兴，因为炊事班天天打枪，没人直接歌颂他们，这尽管简单。哎呦，这炊事班真高兴啊！哎，他说我们那上。你还真行，还真能溜两句，你哪学的？我说我天天练这剧本，这顺口溜就念惯了，怎么押韵呢？什么什么，你以后就参加个创作组。
3: 邓友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这段顺口溜，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友梅本打算在北京找个文工团先落个脚，最后却阴差阳错地去了由著名作家老舍等人创办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4: 那么这一批人里头呢，就逐渐就认识了一批北京人，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北京文联。成立北京文联的北京文联的底子呢，就是原来写这个言情小说的作家，原来北京旧报小报上的小报的记者，小报的编辑，这里头有一些人就是大清朝的这个皇族后代，他们也是后来没辙没地方找饭吃，干什么呢？就写点小文章，编个小报，那是几个人凑一块就编个小报，这里边就有几个人是这样，所以我最先认识了一批的这样的一个文人，就跟他们那个什么，再熟了，熟了以后我才有感觉。
3: 正是与这些老北京人的交往，让邓友梅对老北京的风俗习惯、方言土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跟他们的闲谈之中，邓友梅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旧闻轶事，这些老事儿后来也被邓友梅运用到了小说《那五》之中。
5: 那人卖您稿子就没告诉您登稿的规矩？
1: 什么规矩？不就是那醉寝斋主登这么些稿子也没什么规矩啊，不就是登一段给一段钱吗？
6: 醉寝斋主好比马连良，人家是唱红了的主啊，只要一登台没有不捧场的。您呐，好比票友，票友唱戏不挣钱还得花钱。
3: 在小说《那五》当中有这样一个段落，讲的是那五给专门做局下套的贾凤楼梁活的事儿。
7: 喂，下边出场的事儿。
8: 独占花魁10块，
9: 袁少爷点个小曲儿，独占花魁赏钱10块。 见您了，严少爷。
10: 长芳，
11: 哎，在了。
10: 小八仙儿，哎。
12: 大经理点个小曲儿，小八仙儿赏大洋20块。
13: 我去品爵叫板啊，实际上暗地里的啊都有安排的，这个呢，花钱的人不知道，那挣钱的人都事先都有所安排的，一看谁要捧谁，咱们另外找了人来，咱就挑着，啊，这样演起来，所以呢，找这个人，人家太正经的人不会干这个，有钱的人也不会干这个，完全没钱的人，没有过过这种生活的人，他不像，一时就想到这个纳武又穷。但是他要装个阔人，他装的最像，所以就去找了纳武。哎，纳武一听这事儿，因为他过去真捧过，现在假捧能，那有人替他出钱，那不他还过瘾了。过了，等于说他又回味了一下当年他有钱时候的生活。
3: 纳武装成有钱的阔少，靠着捧角诈钱，俩人在戏园子里合伙架秧子，最后却险些被人家暴打一顿。
2: 哎，怎么回事？我出的价高，怎么让他垫的去了？
7: 你还问呢？今儿个人家放工把你给救了，你都不知道？
2: 什么？
7: 你没瞧见呢？今儿严少爷带来了不少打手，个的个都带着家伙呢。凤姑娘要再唱你点的小曲儿，非出事儿不可。
2: 是
7: 他们是来者不善，指不定找什么邪茬呢。你还不赶快溜？
2: 哎，
7: 回。
3: 山东长大的邓咏梅，缘何能设计出这些离奇曲折的情节，刻画出惟妙惟肖的纨绔子弟的形象，让他们讲出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呢？
14: 哎，我说
3: 这还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大力发展生产，解决百姓就业。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些落魄的八旗子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怎么办呢？政府根据这些人的特长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就进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邓咏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无意之中得到了一个学习老北京文化的便利条件。
4: 那是很简单，拿着北京文联有个证明嘛，晚上听评书不要钱，我上茶馆去听评书一样的事儿，看人家说评书的用北京话怎么说法。我这个我倒是真练了点苦功夫，几个月天天晚上吃过晚饭，人家休息了，我坐着听去。那个故事倒在其次，主要学人家北京话的表达方法。哎，您瞧那边来了，那是谁？是不是？这样听长了以后，我才就学着用我听学来的北京话写北京的人。
3: 长时间的耳濡目染，邓咏梅对北京的风土人情有了初步的了解。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领导派他去文学讲习所学习。中央文学讲习所创立于1950年，当时主要招收一些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但是文学基础薄弱、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文学青年，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0: 当时我的那个到了文学研究所，我们那个辅导老师就是张天翼，我这个有时候就到张天翼老师那儿去请教，我说这个有些小说我非常爱读，读了以后，但是我这个写的时候我用不上，这个我怎么样学习的对我的写作有用？后来张天翼同志就给我出主意，他你最喜欢谁的小说？你觉得跟你最接近的，你就苦读，你最好背下几篇了，这样到你写的时候，你不要想他，你写的时候按照你自己写，自然而然的会对你的写作就起了作用。所以这样子，我在他指导下，我就下功夫，我就是当时最感兴趣的《红楼梦》，

0: 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满族，整白旗人。因为在家道中落之后一直居住在北京，所以《红楼梦》以当时的北京话写作而成。邓咏梅反复阅读《红楼梦》，品味语言中的味道。
1: 《红楼梦》我背下了好几回，连他这个回目的内容、语言，一个字一个字的，都背下了。语言上我这个是从《红楼梦》下手，《红楼梦》呢是古典的北京话，那么从《红楼梦》我才体会到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学习北京人的北京话。
0: 会说北京话，还要了解北京人。邓咏梅的许多同事恰恰就是老北京。
1: 讲北京啊，你要不讲八旗子弟，那就没有老，就不是老北京了。要留下一点老北京的形象的话，很重要的核心。
0: 满清时期，八旗贵胄多在北京内城居住，这些人的后代凭着祖宗符印，领着月钱，提笼架鸟，好逸恶劳，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之后，他们失去了特权，也失去了生活来源。小说《那五》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个人。身为内务府堂官后裔的那五爷，除了会玩、讲究吃穿之外，要说谋生的本事，那是丁点都没有。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邓咏梅的一个朋友。哎，陪我伙
2: 计，给里面我认识一个朋友，就多尔衮的后代，多尔衮的孙子还是孙孙子啊。完，这一人看着平常，大伙儿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哎呦，偶尔一出去吃饭了，他说了，你这个吃这个鸭子，这个得怎么做怎么做。一到说到吃，说到玩，太精了。这唱大鼓，他跟去一块儿去听曲艺，那唱大鼓一张嘴不行，他错了。精细的，你不管马派是程派，一张口唱了几句，说这个学程派的还没学好，这个腔应该怎么用。我才发现，过去我们总说旗人出去吃什么本事没有，但一听他们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听戏，看戏，然后吃怎么着的，所以对这方面的北京的这些文化，他们可比一般的市民熟。那时咱们总开会，一开会说怎么办？他你不发言，说得有个人记录。后来我们那个主编说他也不发言，叫他记录。因为大家我们都用钢笔，用那时候还没圆珠笔呢，他用钢笔用不惯，说毛病行，你得记下。对，后来给他自己就拿了砚台的，拿那个毛这开会他记录。哎呦，开完会大家一看记录，这些蝇头那个行书小楷写的那叫棒，才知道字儿也写的不错。
0: 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邓咏梅发现，他们虽然一事无成，却也并非百无一用。
2: 这批人呢，从小在那个富裕圈子里活着，但是也是在那个文化里头跑大的。他这一本事在解放前换不来饭吃，所以在街上的人谁看着他们都看不起，他自己也没有也觉得自己没什么能耐。其实呢，他这些文化修养如果加在一起，到解放后使用起来的话，真还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出来的。
0: 在北京生活久了，邓咏梅更深地了解了旧京的风土人情，这些老北京的人和事已经深深地印在了邓咏梅的脑海之中。
2: 生活当中无意当中观察到体会到的这么一些人，而且当时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丝毫没有想过要采访他们或者要写的，没有这个打算。自然之交，越是这样吧，体贴的越仔细，越是你没有目的的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历过一段，那个才是真正的体验。

0: 戴尔。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思想的解放使文学界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品，丛维希的《大墙下的红与蓝》，李存宝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黑骏马》，古华的《芙蓉镇》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上的多样化让邓咏梅深受启发，她把目光放到了身边最熟悉的人身上。
2: 我的一个感触呢，就从这儿来的。八十年代正好文化大革命过去，咱们又兴起在文化上，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把巴西子弟作为一个惨痛的教训，任何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阶层的人，对你的子弟，在一般的文化教育之外，他要有一个为社会服务，要有谋生手段的一个能力，要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不服务于社会的话，你再有本事，也存在不下去。
1: 多年的积累，这是成为邓咏梅构思《那吾》这篇小说时重要的灵感来源。小说《那吾》当中，邓咏梅塑造了黄色小报主笔马森，小说贩子醉寝斋主，形意门传人武存忠，戏园子老板贾凤楼等等一系列生活在老北京的人物形象。借着他们的欲望与诉求，邓咏梅展现了老北京的各个阶层不为人知的旧闻轶事。
2: 陶然亭，你知道这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西南部啊，过去就是这个梨园界社会江湖的这个一个存在。那时候戏园子也在那儿，杂耍园子也在那儿，小报也在那一带，这一批这样的文人，文化大革命大概跟我境遇差不多，早上起来都上陶然亭遛弯，就是我写的话说陶然亭就这样，在这遛弯当中大家谁不打听谁，你是哪儿的，你叫什么，见面就闲聊，可是呢，谁干什么知道，所以我在那儿我就见到了，确实有开当铺的，卖古董的，这样老人都有。他们聊起了，我坐在旁边听，就获得的社会知识就很多。
1: 正因为多年的积累，邓咏梅在创作小说《那吾》的时候才能一气呵成。
2: 布稿大概一个晚上，基本上就放整个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故事构思成了，然后呢想好结构动笔，我征求一口气写完，有时一天写十几个小时，一定要写。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子它在语言上才贯通。你要是今天写一段，明天写一段，故事可能连续下去了，它的那个气氛，它的那个语言的感动度可能会有变化。咱们平常说话的口气、音调，这个不能变，不能变。特别短篇小说叫一气呵成，这样他在情绪上、观感上、语言的那个听觉上，他保持一致，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1: 邓咏梅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在他看来，对于写作来说，这样的体量相比长篇作品，对语言和故事的锤炼能力要求更高。有限的篇幅内，既要讲好故事，塑造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更要让读者体会到字里行间深厚的故都文化气息，三者缺一不可。
2: 初稿写完了，基本上气下来了，改那就可以一天改一段了。我一直啊是写短篇，写短篇有个什么这个追求呢？我这个写短篇的时候特别追求这个语言文字，所以短篇的这个语言是很讲究的。现在这一点上，我是这个学习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写完了，我反复的改，反复的删，所以我不能说我文章写的多好。但是我的这个短片里面的废话废字比较少，连多余的标点我都给它删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养成了一个，就每一篇东西尽量的就我

0: 的水平，尽量的求精。
1: 邓咏梅的创作习惯是在初稿一气呵成之后，再对作品字斟句酌的修改。和很多作家相比，她绝对算不上高产，但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做到有所创新。
0: 我追求的就是那么观点，所以当我觉得我这个作品写出来不那么美，或者不那么真的时候，我宁可不发表，不拿出去，不满意，也像这样不满意的东西，我也写过一些，现在我基本上吧，尽可能就不拿出去发表了。有的编辑部还催还要的，哎，说这您拿给我们发，我说不行，这个我不满意，我想一个作家呢。从他个人的这个对读者的这个责任来说，不在乎他写的多少，当然写的越多越好，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多里面最要紧的一点是得好，如果是这个泛泛的这个作品很多，那十篇不如一篇，你何苦浪费人的时间呢？总给人家提供一点新的，享受点，新的观赏点。我就是这样才叫创作。
1: 在那五之后，邓咏梅又相继创作了《烟壶》《寻访画儿寒》《所栖的后人》等一系列以老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在她看来，作品无论取材于哪个年代，只有在思想和内容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
0: 一个是真，一个人就善，咱们说真善美嘛，善就是读者有好处。这个好处呢，不是政治不简单的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好处，在人的道德修养上，在人的这个心理的建设上在这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上，这个认识上，有起到一个善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美，美什么？真好看，语言上读起来的美，人里面的人物给人读了以后印象深，跟活的似的，故事吸引人，这三条嘛是缺一不可。这个文化本身咱们总讲文化价值什么呢？就是要与人为善，引导人往善路上走。
1: 邓咏梅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写的老北京所发生的陈年往事，说的却是生活中的普世人情，这是小说艺术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也是邓咏梅写京味文化的核心所在。这些以老以少的故事背后所蕴含的醒世意味和现实价值，才是邓咏梅作品中的主题。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将昨日京城胡同中的民生画卷在今日重现。
3: 我那个主到底都是谁呀？杨宝森啊，李少春、戚凤霞，然后那小白霜都在让我们这个北京站这一块住。
1: 世事变迁，今昔亦然。85岁老人叫卖，神韵

我八点钟就到那儿了。老北京要是先给人解释老北京这些玩意儿，啊，先说说，先给大家做个揖，啊，您来到北京南锣鼓巷了，啊，您听听老北京胡同一个挨着一个的吆喝声，啊，您听听我这。

0: 我说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精神愉快，啊，让大家听听老北京那些玩意儿。
1: 在表演老北京吆喝的时候，你看老人家满脸都是快乐。第一次看到杨昌和老人的时候，就让人十分惊讶。他嗓门洪亮，腿脚利索，身子骨更像是个小伙子。如今每个星期六的一大早，他便骑上一辆50多年前买的大二八自行车，花上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南锣鼓巷。他不为卖商品，只为免费为路人吆喝几句。杨昌和出生在1930年，自小家境贫苦，父母靠经营小买卖为生，做买卖就离不开吆喝，目的只是为了招揽顾客。
0: 就是我们一共是8口人，完了结果得做买卖做生意都是我哥哥啊，各种的东西我们都卖，什么各种什么葫芦啊，什么这个爬高粱粉啊，啊，什么这个茄糕啊，冰激凌啊，哎，什么卖白薯、卖菜呀、啊，卖西瓜，这是我们家里的，这是我哥哥起带头作用的。
1: 这出叫卖组曲出自老舍编剧的话剧《龙须沟》，最早在1951年首演，当时便轰动京城。这出戏的导演是戏剧大师焦菊隐。早在排戏过程中，导演焦菊隐为准确地展现出老北京龙须沟的生活气息，提出幕后要出现各种小商贩的吆喝声，伴以乐器的敲击，营造出老北京的舞台效果。几位青年演员根据导演的要求走街串巷，跟着小商贩模仿他们的吆喝声，而且按照焦导演的要求，叫卖声不能单纯的模仿，而是要随着剧情发展以及人物心理的变化，起到烘托剧情的作用。
2: 你就唱白糖桂花，
3: 往里头嚷。
4: 那个早点，哦，精米粥、煎饼果子，啊，卖这个。
1: 这段传统相声更是令人记忆犹新。1950年，相声大师侯宝林根据清末相声名家钟子良编写的《八大改行》，创作了这段相声。
4: 自个儿会唱大鼓，因为国服也不让溜嗓子啊。借机会唱唱溜溜嗓子，哦，自己会编词儿，一看所卖的东西，嗯，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一味儿。
1: 到了1956年，杨昌和也改行了。这一年，随着公私合营对个体商贩的改造，行商改做商，人们也就很少能听到老北京胡同里的吆喝声了。
0: 你看我哥哥、我父亲、我妈妈，都住在 这食堂里了，都工作都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这一家子呢都有饭碗了。所以呢，本身我呢，一直就在这原件厂，挺不错的。我刚才跟您说了，让我蹬三轮车，我那儿挣点儿，弄我也没少给厂子卖力气。也那时候我吆喝，人也不听。你知道不？也要玩，人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1: 到了1981年，水华导演拍摄电影《商事》，他希望能营造一个老北京的气氛，而吆喝声最具老北京特色。于是导演想到了相声演员张红。解放前，张红也是在老北京胡同里做小买卖的商贩。让他来为电影配吆喝声很合适。之后张红又在《开国大典》《四世同堂》等众多影视剧中为老

0: 老北京吆喝声配音。此时杨长河一心在工厂踏踏实实的工作，倒也心满意足。
1: 如那退了休完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的就在脑筋动脑筋，就开始就在家呀，这20多年一直都脑筋就是就老北京叫卖。哎，现在就跟我自个儿也不是怎么就那么疯，什么也不想了。老北京的叫卖一叫卖呢，后来人都听见我了，好些同志都说了，传到那文化馆去了。文化馆正巧我跟藏红张志源，哎，我跟这个张志源藏红我们是一租的。
0: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杨长河退休之后，在北京崇文文化馆结识了几位热爱老北京叫卖的老人，赶上庙会他们一定会去玩玩，吆喝吆喝。
1: 那时候不知道是叫卖，也不知道我，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连我本身都不知道。哎，那时候我就出去玩，就出去上那人找我，就是上要两句，和人家找我们去，来这大你要，你不能上这去，上不上去，才上这儿开始就上这玩去了。实际来对这行业叫卖啊，也没有什么想法，过去也不懂的，也不知道，这我本人都想，我哥哥都说的，你要这叫什么行业啊？是不是？后来到文化馆，这一点一点，我腰不错了，教他们，就这么意思。所以我在我思想上怎么着，得了，就玩吧，啊，待上哪儿去？
0: 2007年，让杨长河他们这些老人特别高兴的是，老北京叫卖被正式列入了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80岁的老人张红突然离世。
1: 张红走了，张红死的时候我去的，没死的时候我去的。他说：“杨哥，你还干嘛了？”我说：“不看给你了吗？”他说：“你还看什么？”他说：“不行了，啊，我别那么想。”回来正好出去还得叫卖去呢，还叫卖不了了。
0: 张红、张正元相继去世之后，杨长河不希望老北京的吆喝声从此销声灭迹，于是他主动承担起传承吆喝的任务。他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老北京的叫卖声。
1: 为把给这个全城这老北京这个老过去老北京赶庙会赶集，什么公园白海市地方都去，我哪儿都去，骑着自行车有时候挂着一小旗儿，老北京叫卖。哎，哪儿你一打的一去庙会，你一打的不管是赶集南锣鼓巷哪儿我都去。
0: 北京城的正中心是故宫，皇宫之外则是数不清的胡同，人们生活在胡同里的四合院里，这些深宅大院平时紧闭大门，宅子里的那些顾客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小商贩们的大声吆喝知道他们卖的是什么。胡同深处一声声悠长悦耳抑扬顿挫的叫卖声，慢慢的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 下街下胡同了，您听听，喝不喝真叫凉？哎，您不知道什么叫真叫凉，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你得才真明白。哎，冰淇淋啊，哎，这才知道是冰淇淋。我什么呀？说真叫凉啊，他不说真叫凉啊，谁喝呀？
0: 上世纪30年代的老北京，天热的时候，人们也可以吃到凉爽的冰淇淋，而且杨长河卖的冰淇淋还是自家制作的。

0: 自个儿家了，我父亲去专门呢，去个拿车推病去。哎，坐这病铃，我们摇，那病铃摇，摇完了之后，里头什么什么淀粉呢，什么鸡蛋呢，什么白糖啊，哎，都兑好了，拿就跟那熬似的，熬粥似的，熬稠完之后，倒在这个冰激凌桶里头摇。什么叫冰激凌啊？为什么又说叫冰激凌呢？这冰激凌就等于这个冰啊，摇出这个冰激凌来。你记住，那时候里带瓜馅儿，哎，瓜馅儿拿出提出来，摇完之后那冰激凌再倒一个桶子里头，这才出去推车买去。穿着白套袖，啊，就是带着白套袖，带着这个什么母的。哎，你别瞅过去不怎么样，卫生还挺干净的，没有卫生那个都不许和你卖。完了出去就是卖冰激凌。哎，卖冰激凌呢，完了之后呢，下街，大街小巷，各种的小胡同里头，啊，都串街走巷，这是做买卖。
1: 当时杨长河家住老北京东城的治国胡同，胡同只有100多米长，就在如今北京站的西侧。它西至三元胡同，南与庆平胡同相通。杨长河说，当时就有很多社会名流都住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杨长河说，那个时候贮藏食物的条件差，所以每个季节都吃个新鲜。到了9月份就要卖柿子，11月卖水萝卜，12月卖关东糖、老面、倭瓜等等。这一年不同的季节中都有着不同的吆喝声。
0: 抱圆的西瓜，你听听老北京的这个吆喝啊，完了一下街一上大街了，吆喝你听一听。哎，抱了圆的西瓜，滚大了抱圆的西瓜，哎，今年这西瓜呀就比每年可减一半儿，哎，抱圆的西瓜，滚大了抱圆的西瓜，哎，你在后边您再听听，死九成啊就全都断了团儿，哎，今年要不吃啊过年见嘞，抱圆的西瓜。什么叫四九城啊？这四九城就是往南西北都断了粮了，就是什么西瓜没有了，您再想吃有多少钱也没有了。现在您兜里有钱，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您掏钱什么时候都能吃。哎，过去不行，没有了。四九城的为什么叫四九城断了团了呢？这意思就是告诉你没了，哎，再吃就过年见了。
1: 四九城，就是皇城的四个城门以及内城的9个城门的总称。于是后来便有了以四九城代指北京城的说法。
0: 你比如这季节快，这说话就糊涂了，糊涂了下来了。您主要凭您能的，您吆喝，您这东西还好吃。人家这糊涂，你比如说卖3块，您卖2.5块，这您就幸福。真正人家的糊涂，他卖3块，你也卖3块，您东西好，他那也不行。你明白这道理吧？就过去。你要真有人做买卖，就凭地口饼，你懂那什么叫平地吗？就凭这个地方拿钱，跟你要钱，让你吃了我东西，跟你要钱。所以那什么，你说那过去说是叫卖，你说吆喝，他吆喝什么叫吆喝？这吆喝就等于是嘱咐，我卖什么我一吆喝他出来了，这么个意思。哎，叫卖，你知道吗？我也不要那个，你不出来不知道是我。而且那个老杨啊，是卖葫芦来了，说卖萝卜，一听就这老杨， 这么意思，这是搅满。
1: 杨长河说，京城的叫卖不仅出现在白天，到了夜里也会有小贩常出来叫卖。在老北京城，也不是只有卖货的小贩才整天吆喝。让杨长河记忆深刻的是，在老北京的天桥，每天都聚集着这么一群人。
0: 什么叫堂下的？他这个堂下的时候就说书的，啊，完了之后给你那说拿一个点那沙子给写字儿弄的，你听个蛐蛐叫唤，他嘴里的嘟嘟嘟嘟的那叫唤，哎，主要的要钱。还有这么一种人，瞎子拉着四个人，四个女姑娘啊，就是跟这个市民要钱。啊，拉着这叫乞丐，就是说明啊，过去啊，您瞧这五房八门什么都有，干什么都有，主要的要钱。还有过去男的多大岁数了？五十来岁，拖着光鱼精，就是往这我拿一板砖，哎，往这拍，哎。老爷，修修好么？可怜可怜么？就是，你给俩钱儿，有时候你给他吃了，他还不吃。哎，你也给他扔一馒头，他不吃。那几个瞎子那吃，这个不吃，这个、就为了要钱。小伙子拿一板砖往这拽，拽的这胸脯啊，紫红紫红的，就是过去啊。什么我都遇见到了，哎，实际来苦不苦我也够苦的。我跟你说，我们家了八口人，就我哥哥跟我养过六口人，拉着他们，我还岁数不大，我这跟着我哥哥一顿跟咱一块儿吆喝进去玩去，啊，卖。
1: 杨长河自打15岁开始叫卖，每天早上就是3点钟开始忙碌，为这一天的买卖做准备。一眨眼儿，70年过去了，虽然他已经退休，可他还是改不了这个摸黑起床的习惯。
0: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3点钟。我也不看表，也不看这个，我一到终点就是那时间，我那表在那儿搁着。一到那终点了，又怎么着？就跟我这表也不动了，就起来了。出去，窝个胳膊，抻个腿儿，哎，玩一小时。回来，洗洗脸。我们老伴儿，弄点粥啊，弄点菜啊，弄点馒头啊。有时候买点油饼啊，弄点姜啊，我们老伴儿那个弄回来吃完了之后，哎，就在这歇会儿，一会儿那儿找那儿找那儿，我都走了。
1: 这些长袍马褂本来是老北京人过去穿的衣裳，如今成了杨长河的表演服装。有时杨长河出门吆喝，也会遇到不理解他的人。
0: 干嘛用啊？干嘛使啊？人有的就爱听，有的就不爱听。哎，后来你猜怎么着？老吆喝人那儿也找那儿找。后来我你猜怎么着？印点名片。哎，老北京的那你看嘛，老北京叫卖的那个写的是吆喝名。后来越弄越有门。
1: 如今老北京城已经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来自国外的游客更喜欢逛北京的胡同。南锣鼓巷就是目前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至今已有740多年的历史。每当听到杨长河的吆喝，国外游客

0: 会十分惊讶。
1: 呀罗面拉我喂，还有白菜。
2: 因为这个外国人呢，他说呀，他们那边没有，他说泥的，我说的疙瘩。这我说的疙瘩是什么意思？说你不错。他说我们那个 no finish 就是我们那个没有，这国没有这些东西。完了之后在那儿就掏钱，那意思再给我来一个，那小翻译似的。您在社区不能收钱呐，关键那就当时给你1000块钱这么厚给你也不能眼红啊。咱不能要，我在南楼下连着给我200块钱说我不要，我不贪你的便宜。
3: 哎，大官人，哎呦，哎呦，
4: 哎，大草嘞。
0: 杨长河说，自古以来，叫卖全国各地都有，且各具特色。如今能记得从前叫卖声的老人却很少了。
1: 来元宵，有山芋来，有白糖。
2: 哪个也没学真正俩月，学有学一个多礼拜的，早已30多。
0: 杨老讲述着自己这些遥远而清晰的记忆，他更希望自己在每天玩玩的过程中将京味叫卖源源不断地传播出去。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钟王。钟王是钟繇和王羲之的合称。钟繇，三国时期魏国重臣，著名书法家。钟繇擅长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推动了楷书，尤其是小楷的发展。他的代表作品《宣示表》《见记之表》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书法成就极高，被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为《兰亭序》《十七帖》等，他们代表了魏晋书法的最高水平。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钟王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老板，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